0: 分。
1: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2: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1: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2: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1: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下啦。
3: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4: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轻901新惠特。

0: 政協金點子為民辦實事，你正在收聽的是政協委員金點子。
1: 各位聽眾早晨，歡迎收聽由順德區政協和順德融媒聯合推出的政協委員金點子節目。佛山提出建設環西江北江區鎮村高質量發展先行區，順德作為先行區的核心板塊，擁有雄厚的製造業基礎和豐富的文旅資源，可以說環兩江片區是順德未來發展極具想像力的增長空間之一。但是與此同時，順德在發展這一片區也都面臨不少的挑戰。今日我們節目特別邀請了兩位區政協委員盧映賢委員和胡富生委員，一起從文旅融合的角度探討如何激活順德在環兩江片區發展裏面的新動能。兩位委員早晨。
2: 各位聽眾早上好，我是順德區政協委員胡富生。
3: 各位聽眾大家早上好，我是政協委員盧映賢。
1: 講到話探討點樣激活順德喺環兩江片區發展裏面嘅新動能，咁咧就先請兩位委員結合各自嘅條件，講一講喺環兩江片區目前存在邊啲嘅突出問題同埋不足咧。不如盧委員你先講啊，你嘅條件分析嘅情況係點樣嘅咧？
3: 我觉得最主要核心的就是现在丰富的那个资源的物理空间，那个丰厚的龙舟还有祥云虾等文化的一个产物啊，其实与国家还有市场的宽阔，我们那个新的消费场景，还有就是我们新的流通模式之间呢，其实缺乏了一个高效还有系统的一个转化的一个通道。具体的话呢，可以表现为以下的三个方面吧。第一个呢，就是我们闲置空间呢、和我们那个文化的一个富矿，其实它是并存的。同时呢，我们手头上也有大量的一个旧的一个仓库啊，还有就是老旧的厂房，以及是我们桥下空间，还有政府的一个储备用地。其实这些物理的空间呢，都是现成的。同时呢，其实我们也有很好的香云沙，还有龙舟，以及我们非遗这些比较深厚的一个文化的资源，但是他们你会发现两者之间是没有一个形成有效的一个连接啊。那所以我觉得第二方面呢，如何把那个资源分布零散，就是比较缺乏一个系统的一个整合性呢，在这些我们闲置资源里面，分散在各个政界、各个村居里面，彼此没有一个联动的，可以把它用一个平台统筹起来，更好的去整合利用。第三个方面我觉得是缺乏一个可持续的一个造血的能力啊。很多资源其实目前的状态都是沉睡的，既没有人去用它，也没有更好的产出一个经济效应，只是光靠政府短期的一个投入呢，我觉得不是一个最佳的方法，也不利于后续的一个持续的发展。
1: 胡委员呢，就是从事文化工作的，也都一直很关注顺德文化事业的发展，你对环两江片区顺德辖区范围的调研分析结果又是怎样的呢？
2: 归纳为三个方面。产业发展上，传统的制造业转型浅层，新兴产业规模偏小，文旅资源分布零散，农文商旅融合不足且同质化明显。也就是说，我们虽然有很好的文旅家底，但是没有很好的整合起来，做出来的东西也容易跟别人雷同。空间利用上呢，旧厂房啊、旧村居闲置突出，产业与村庄的用地交错，生态空间的连通受阻，岸线风貌亟待改善，存量空间利用低效，很多地方要么空在那里没人用，要么用得不好，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价值。

0: 交通体系上内外联通的效率偏低，文理资源缺乏交通的走线串联，水上客运体系尚未形成，港产城融合衔接不够紧密，游客想来玩但不知道怎么串联起来，来了之后也留不住。
1: 两位委员呢都是分析了环两江片区顺德区域里面存在的不足问题呢，就提了出来了。那接下来呢就要看怎样解决了。卢委员，针对你提到的这些矛盾，你在个今年的提案里面呢就是提出了一个系统性的解决方案的，就是叫做是一环双翼三赋能。咁可唔可以先同我哋介绍一下呢个框架嘅整体构想系点样嘅呢？
2: 好的，这个关于我提出的一环双翼三赋能的是我那个提案的一个核心的思路哈。其实里面所说到的一环就是想打造一条环两江文旅消化的一个活力带。那具体来说的话呢，其实是希望啊可以打通我们顺德的水道、潭州水道、滨水的一个空间为主线，系统的串联起来，改造和提升沿岸的那个各类的闲置的资源，规划建设一条贯穿城市、城乡，还有就是我们功能符合的一个包括生态观光、文化体验，还有就是我们体育赛事于一体的活力发展带。那我也相信呢，这个只要打通这个活力环呢、就会打破了我们政界之间的一个界限，成为我们承载新的业态、贯通我们新的流通，还有汇聚我们新人气的一个主动脉。那如果是说双翼的情况下呢，其实是可以以我们的内容和流量驱动我们的消费的一个转化。那其实一翼通常我们说的就是短剧的文化的一个文旅的内容翼，那通过可以推出我们一系列的顺德乡土的一个本地的一个短剧啊，也可以去打破这一个的文化的一个积累。然后呢也可以通过我们聚集地取景的地，就是我们业态孵化地的策略，实现我们的内容上线、景点开业，还有就是我们消费启动的一个同步的转化。另外一翼呢就是我们的赛事体育的流量翼，可以系统的一个规划我们环两江的一个赛事体系，把我们的河冲变成我们长板的赛道，举办我们的龙舟联赛，也可以把我们破旧的一个老路啊变成我们骑行的绿道。桥下的空间呢其实也可以变成我们匹克球的一个社交的一个场所。希望你可以跟着赛事去旅行的一个理念啊，把我们的赛事和我们的文旅的一个深度的一个绑定。那其实赛前呢可以以我们的那个寻味顺德引流，赛中呢可以以我们的激情的一个赛事聚气，赛后呢也可以以我们的水上漫游游客，配套开发我们打球加游乡加品美食的一个主题的线路，让我们一场的球赛带旺一片的经济，也可以同时让我们的体育流量转化为我们的一个过夜的一个消费的经济。相信如果我们能大力发展赛事体育，肯定可以带动我们顺德文旅的新的增长点。第三个呢就是三个赋能哈。第一个呢我觉得是可以赋能我们的老旧的一个物业，打造我们的非遗工坊，还有我们的一个丰收的一个市集。第二个呢其实可以赋能我们那个闲置的荒地，培育我们休闲的一个露营，还有就是可餐食的一个景地。那第三个呢也更可以赋能我们桥下与我们储备的用地，可以打造我们创新的绿色商贸，还有我们运动的一个场所。
1: 听了卢委员的介绍呢，真是一个好好的框架来的。咁啊，胡委员喺节目开始我哋倾偈嘅时候咧，你亦都提出咗自己嘅文旅思路嘅，提到咧就系要串联大良、容桂、北滘等地嘅工业遗产、逢简古村、桑基鱼塘等嘅资源，以岸上游加水上游双线融合为核心，联动环西樵山、金竹滩嘅文旅聚集区，打造岸上精品线路。咁你一个思路同卢委员所讲嘅环两江文旅消费活力环呢，真系不谋而合嘅，
0: 确实是不谋而合呀。哪委员说的活力环是以顺德水道、唐州水道、滨水空间为轴线，把沿岸的闲置资源串起来。

0: 而我说的这条线路呢，也是沿着西江和顺德水道来布局的，要串联大梁、荣桂、北滘等工业遗产、冯简古村、商居鱼塘等资源，以岸上游加水上游商线融合为核心，联动环西桥山、甘柱滩、文理聚集区，打造岸上精品线路，沿西江发展连接平沙岛等岛屿的水陆旅游资源，同时还要完善轻量配套，补贴本土的民宿装修，模块化建设沿线的驿站、三 A 级的旅游厕所，开通新能源文旅专线，搭建智慧导览小程序。所以我和老委员的思路呢，想法是一致的，先把资源串起来，再配好基础设施，让游客能够方便地走进来留下来。
1: 好啦，咁我哋继续呢就请教阿卢委员啦吓。咁啊，卢委员呢正话喺佢嘅一环双翼三赋能嘅方案里面呢，就係提到咗係短劇文旅呢一个内容嘅。咁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下佢到底係点样运作嘅呢？
2: 我觉得可以分以下的三步。那第一步呢，其实可以设立我们的专项的创造资金，让更多人更多事参与进来，可以推出我们的好像山居鱼塘的往事啊，还有就是寻觅顺德的足迹啊，这些一系列的顺德乡土的一个微短剧，从这些短剧的一个拍摄的背景啊、故事啊，全部可以放在我们环澜江的一个片区的一个实践之中，可以引导各村居挖掘我们更多的历史的典故，也可以把我们的非遗美食塑造一村一品的 IP， 借力我们这个短剧让我们的景色走出去，客人带进来。那第二步呢，其实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我们严谨的执行聚集的采景地，就是我们业态的一个孵化地的策略，也就是说我们的选景的时候已经想好了这个地方，无论它是旧的池塘还是说旧的一个房子，我们拍完之后它要变成什么一个模样，它应该是属于非遗的展示馆，还是说能做成文创的一个市集，或是我们的那个主题的民宿，这些都是需要去提前去想好的，拍完就马上可以转化为我们的一个线下空间。第三个呢，其实可以实现我们内容上线，景点的开业就是我们消费的启动的同步转化，短剧上线的播出的那一天也是我们这个取景地落成的时间，那游客呢可以直接去体验，这样就可以把线上的流量精准的转化为我们线下的消费。
1: 短劇是一个很热门的传播方式来的。那胡伟月在环两江片区上面呢，你就提出了要创新运营前置，运营前置具体是怎样做的呢？
0: 运营前置就是说不要在项目建成之后才去找运营方，而是在规划设计阶段就把运营团队引进来，推行运营前置理念，引入村集体或者是专业团队合作，政府以场地资源入股分成，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从选址、设计、改造到定价、营销、日常管理，运营团队全程参与，他们最懂得市场需要什么，知道什么样的空间改造出来能够盈利，什么样的活动能够吸引人流，同时要推动校地合作，开设定向课程，每年培育本土文理人才，开展短视剧直播培训，打造乡土网红队伍，这样既能引进外部的专业力量，又能培养本地的人才队伍，两条腿走路。
1: 咁啊，刚才咧两位委员咧都提出咗自己嘅方案，比如阿卢委员吓，佢提到嘅一环双翼三赋能嘅方案，一定咧就涉及到资金嘅投入嘅，因此咧，阿卢委员咧，你喺提案里边咧提到咧就系政府基金引导、村企股份合作、品牌共同受益呢一种嘅造血模式，咁可唔可以详细帮我哋解释下呢个模式系点样嘅呢？
2: 那具体的话呢，这个造血的创新模式包括了以下三个层面的一个设计。第一个层面呢，就是设立我们的区级乡村振兴的文旅发展的资金，

0: 由政府去引导社会资本去参与。那专项用于我们投资孵化国内环内的一个标杆的项目。那项目的盈利之后呢，其实也可以按约定的比例反哺给资金，形成了我们可持续的一个财政的助力的一个循环。那这个资金的作用啊，其实在项目的起步的一个阶段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种子资金，降低风险，可以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去跟进。第二部分呢，就是可以推广我们川集体资产的一个入股，建议呢川集体以我们闲置的土地房屋还有以及我们的资产去做价入股项目的运营公司，使我们的村民可以获得我们稳定的租金分红或是我们的就业收入，共享我们发展的一个红利，夯实我们内生的一个动力。这样一来的情况下呢，我觉得村集体就不再是一个旁观者，也是我们的利益共同体，会主动去维护我们的项目，推广我们的项目。第三层呢，我觉得可以实现我们的区域品牌共享共创，有企业、川集体、运营方共同打造我们款两江的一个，譬如是可以做龙舟节，也可以做我们的顺德的湘云沙的艺术节，以及我们顺德区的匹克球的运动节等品牌的 IP。商标共用，收益按我们的那个股份分红，激励各方共同维护和提升我们共有的一个品牌价值，形成一个更好的互相合力共生共赢的一个良好发展的状态。
1: 幸福的生活呢，就一定离不开优美的生态环境。在发展环两江片区这一方面，胡委员就提出要生态打底，那具体要怎样操作呢？
2: 我觉得跟这个文旅发展的关系是非常大的，文旅发展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反过来好的生态环境本身就是最好的文旅资源。具体三个层面的做法，第一是空间精准活化，分类盘活正接闲置的低效的旧厂房，聚焦企业需求，低成本建设共享制造配套中心，农业区点状激活，连片带动低效的农地生态化产业化，居民区利用闲置的空地改造口袋公园，便民服务点升级15分钟的生活圈。第二是轻量生态修复，以轻淤加本土立植改善西江圣德段水质与岸线的生态，以林网修复加小微实地营造推动商机鱼塘生态修复，通过碧道、古驿道串联古村园区与商机鱼塘。第三是推广内美工厂模式，鼓励企业破墙透力，政府提供一企一策内化指导，助力企业立设转型。这些工作做好了，环两江的天就会更蓝，水更清，岸更绿，游客自然就会更愿意来啦。
1: 好了，今日节目嚟到呢度咧，大家嘅观点咧都已经系充分咁样表达出嚟啦。咁啊，相信呢个不久嘅将来，顺德嘅环两江片区一定能够成为大湾区文旅版图上面一果璀璨嘅明珠。好啦，我哋亦都非常感谢听众朋友嘅收听，我哋下期节目再见。
3: 政协委员金典子由顺德区政协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呈现。901，敬请各位对时。
4: 早晨8:20。
5: 901交通消息。
4: 再次同各位揸车路友记刷新最新嘅交通路况，提醒你南国西路邻桂路口双方向现时有立落噶。另外望过嚟105国道容祺大桥往大良方向有车龙噶。德胜东路顺积大对开往五沙方向咧，现时要俾多少少耐性。再次提醒你，德胜东路顺积大对开往五沙方向有排队。 望过嚟高赞大桥啦，收到咧往杏坛方向现时系车道缓慢噶。另外亦都提醒各位，大良良杏路展业路口至油地街路口咧，现时有全封闭嘅施工噶。咁啊，途经车辆咧可以绕行横江路，工期会去到出年嘅一月中。再次提醒你，良杏路展业路口至油地街路口咧，现时有全封闭嘅施工噶，工期会去到出年嘅一月。好啦，呢次交通消息我哋暂时睇到呢度，祝各位一路顺风，平安到宝。
5: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九零一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3: 本次交通消息特别鸣谢邵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
6: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系你食过最好嘅嫁女喜饼。
7: 哇，好波！
8: 除咗喺场边嗌，仲可以用行动证明你嘅爱。
9: 第四届 WBA 人气球队明星球员线上投票通道已经开启，
10: 热血赛场逐锋芒，全民投票选星光。
8: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9: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8: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11: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2: 苏炳添，家国冠军。
11: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3: 二一，茄子。
14: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5: 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16: 8月25号，龙岗镇政府上线，将就龙岗的政府服务，特别是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和管理，以及教育、医疗、交通、社会保障等民生话题，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17: 我是龙岗镇党委副书记镇长余飞燕，欢迎你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汉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与你的交流。
18: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9: 听九零一真系得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各位听众早晨，我是文婷，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顺德早晨。
2: 各位早晨，我是卡图，今日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八。
1: 首先来关注天气。国家气候中心消息，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会在11月至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会成为历史最强事件。
2: 今年夏季以来，我国的气候特征反映出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影响，包括东部呈现南北两条多雨带，暴雨过程面广点强，落区重叠而且自在复合，台风活跃强度强，风雨影响时间长。
1: 再来睇返顺德今日嘅天气啊，预计顺德今日白天会系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气温介乎27到33摄氏度，相对湿度60%至90%，吹偏东风两级。展望21号至24号，顺德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
3: 品质大量，
4: 创新容贵，
3: 宜居邻郊，
4: 匠心勒流，
3: 水稳不教。
4: 花香层村，
3: 水绿落松，
4: 智慧龙岗，
3: 水乡行坛，
4: 山水君安，顺德尽皆行。智慧龙岗，梦想家园，龙岗报道。
2: 昨日第50届国际农家具展览会同第40届亚洲国际家居产业博览会在顺德龙岗前进会展中心如约开幕。借两展开幕的契机，广货行天下家电家具产销对接城市联盟8月专场促销暨家电家具产业链上下游供需对接活动同步启动，成为今届农家展的一大亮点。
1: 本届商展以全球家具顺德时代为主题，实现展馆能级、产业融合、智能科创、内外拓市、沉浸式体验五大维度全面升级，六大展馆错位互补，联动发力，汇聚千家优质企业，集中发布8000多款原创新品，从源头材料到终端成品，全产业链资源在这里激荡交融。活动吸引了1500多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参加，预计50万人次到场参观，促进人流、物流、信息流高效流通。
2: 与此同时，由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主办的广货行天下家电家具产销对接城市联盟8月专场促销暨家电家具产业链上下游供需对接活动，打破地域界限，以佛山为枢纽，联结省内多座城市，令佛山制造的优质家电和家具更精准走进千家万户。
1: 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陈新文在致辞中表示，从产品到生态的两业融合，从制造到制造的科技升级，从规模到价值的设计引领，本届展会呈现出的这三大鲜明趋势，正正是顺德家具未来的突破方向。他透露，顺德正率先出台家具产业两业融合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上线 AI 智慧就业平台，打通人才供需导点，引导企业从制造厂商向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转型，以最优环境支持产业向世界级水平迈进。
4: 顺德城乡金融都会，文化奉承，品质大良。
2: 昨日爱驰精密减速器项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在大良举行，标志着大良在具身智能赛道正式从空间布局迈入产业夯实阶段。
1: 该项目是顺德具身智能训练应用产业园揭牌以来首个落地的精密制造重点项目，既是大良创新协同招商模式的实践成果，更以20日的极速落地跑出了产业招引的大良速度。
2: 今次落地的爱驰精密减速器项目聚焦具身机器人核心传动部件，产品广泛应用在工业机器人、高端机床等高端装备领域，同步前瞻布局人形机器人新兴赛道。
1: 项目依托企业原创自烧隙精密传动技术，核心性能对标国际顶尖水平，是打破外资高端精密减速器垄断的国产标杆项目。项目落地后，将有效扩充顺德精密减速器产能，依托区域高端装备产业集群优势，加速推动机器人核心零部件国产替代进程。
2: 在签约仪式上，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陈新文充分肯定了爱驰精密减速器项目的技术性和前瞻性。 他指出，愛慈項目的成功落地是順德同深圳深化產業協同同心同向發力的標誌性成果。這個項目對於順德深度對接深圳科創資源，加速智能製造產業升級，具有重要的示範引領意義，亦都為順德對標深圳融入灣區核心創新版圖提供了堅實注腳。
1: 昨日華僑城歡樂海岸 Pass 的婚姻登記處內處處洋溢著甜蜜浪漫的氣息，順德區婚姻登記處攜手中國郵政開展歲歲七夕郵藏愛意主題活動，為前嚟辦理結婚登記的新人們打造充滿儀式感的領證體驗，讓幸福不止於一本結婚證。
2: 今次活動緊扣七夕浪漫婚戀主題，將傳統的婚俗文化、七夕浪漫氛圍和郵政暖心服務有機融合。七夕當日完成婚姻登記的新人可以免費領取七夕主題明信片，加蓋七夕專屬紀念章，將美好的時刻是流傳在指尖。
1: 除此之外，新人付費就可以體驗 DIY 有聲明信片，錄製專屬的新婚告白，將聲音與思念一同封存。現場還設置了時光郵寄服務，新人們可以手寫書信，寫低自己的心願和期許，寄給未來的自己或者是心儀的他。有婚禮籌備需求的新人還可以享受明信片批量定制服務，將屬於二人的美好瞬間定格流傳，用一紙書信珍藏獨屬於彼此的浪漫記憶。
4: 順德早晨，早晨順德901，敬请各位对时。
2: 早晨8:31，
0: 人生百味，知醇好味，红荔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荔红米酒，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5: 你好，你的餐齐了，祝你用餐愉快。
6: 诶、欸，你好你好，你那条裙摆呢就快掂到个单车辘的了，你小心点踩滑。
7: 你好，母婴室在前面，转左直行就到的
8: 了。你好啊，我准备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啦。
6: 阿姨啊，天好庆，入来喝杯水再扫啦。
9: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的阳光。
0: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0: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1: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0: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1: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2: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3: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转地是连接四条街巷的精气神。
14: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回传染病的风险。
15: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6: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7: 门前净，街巷清，
1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9: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20: 最近在顺德多了很多玩卡丁车的发烧友，同一般的入门玩家不同，所谓发烧友玩的呢可能已经不是开车本身了。对于一个刚入门的卡丁车玩家，他可能会讲玩的就是速度，就是过弯时候身体被横掟出去的那种刺激感。但如果你同那些每个周末都会准时出现在车场，拥有自己改装的赛道用车，甚至连轮胎气压都要精准把握，连胎温都要用温度计量一量的发烧友，答案就会完全不一样了。可能他们玩的就是精准。同样的车，同样的赛道，为什么人家就可以比你快 0.3 秒呢？不是因为他胆大，而是他刹车比你慢了半米，入弯的路线比你收窄了10公分，出弯比油的时机比你早了一滴滴。卡丁车就没有悬挂的，也都没有差速器，车身反馈就极其原始，所以你手上任何一个多余的动作在成绩上都会立竿见影。这种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残酷感，往往就最令人上瘾的地方了。可能 佢哋玩嘅咧系同自己斗啊！顺德好多嘅发烧友，白天可能系做家具嘅、做家电嘅、跑业务嘅，可能系老板，可能上班族，生活咧到处都系人情世故同埋变量。但系嚟到赛道啦，世界咧就变得极其简单啦，只有自己车同埋嗰十几个弯。上一个弯边度走大咗，你一圈能唔能够收翻嚟呢？身体嘅重心应该向边个方向压啊？视线又往边度睇呢？全部都系自己能够掌控嘅事情。呢一种一切凭本事说话嘅纯粹，喺成年人嘅世界里面实在太稀缺啦。其实德甲、WBA 呢啲体育赛事，对于参赛者嚟讲，同样都有咁嘅魅力。将复杂事情简单化，再将简单事情以正確的坚持、错误的改正的态度来做出一个不简单的结果，这个本身就是一种愉快的体验。文旅是大趋势，文体不分家，德甲、WBA 的影响力持续扩大，属于我们顺德的赛车或者卡丁车，会不会就是下一个出圈的热点呢？各位车手，你准备好大显身手未呢？如果准备好，假如我们驾驶901搞个听众车手大赛，你会唔会嚟参加？你又会唔会成为冠军呢？欢迎你嘅互动留言噃。
19: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九。

0: 你关心嘅，
1: 你唔关心嘅，
0: 你感兴趣嘅，
1: 你冇兴趣嘅，
0: 你急需知道嘅，
1: 你无需理会嘅，
0: 你中意嘅，
1: 你唔中意嘅，
0: 尽在微观天下，
1: 突破信息茧房，重塑信息架构，参与微观天下。
2: 好啦，咁啊嚟到今日嘅微观天下环节啦，吓，咁啊咧要同大家倾倾嘅一个话题咧，就关于。

0: 咁啊，佢同呢个朋友咧就每人一个月系1000蚊到系嘛？就话一餐餸咧可以解决两餐饭嘅问题，即系平过点外卖，健康啲。
1: 系咁啊，即系主要都系食饭嘅，即系你话基础嘅卫生咧，咁样啊，即系可以兼顾到啦，咁样啊。咁啊，或者我哋先睇睇件事先啦吓。咁啊，近段时间咧，武汉咧就有一名嘅女子咧，就即系同朋友合租啦，咁啊，即系倾好咗，每人就每个月攞1000蚊出嚟咧，就请一个煮饭阿姨。啊，即系咁样嘅一件事件咧，亦都喺网络上边咧引发关注嘅。即系好多人就会讨论话，哇，好吓呢一个做法好咁啊。当然亦都有即系唔同嘅一啲睇法啦。咁样，
0: 例如我啦，我可能我比较保守啲，点解唔可以自己喐下手咧？扫扫地都可以啫，系嘛？即系你话斋啲可以自己做噶嘛？
1: 可以 hea 的话不会喐。
0: 哦，系嘅，系嘅，明白，收到。
1: 嗱，咁啊，呢个亦都即系可能同呢两位嘅女士咧，佢嘅一个工作性质有关啦。你要知道咧，而家其实真系喺我哋嘅一个日常工作入边啦，可以每一餐都煮到嘅。咁嗰、那个点讲咧？难度系有喺度嘅吓，啊，即系每一餐都煮到。你话一个星期煮一两餐咧，咁相信亦都唔少朋友咧可以真系自己做到吓。咁、但系亦都有个前提，咁你买餸咧，咁如果你真系收工嘅时候，即系比如好似话加班去到成7点钟嘅时候先去买菜嘅话、菜盒就买到啫，靓菜就真系买唔到嘅。
0: 前乜乜啊，勤乜乜应该有嘅。
1: 嗰啲咪买菜盒囉。你点会有靓菜卖啫？
0: 你唔好咁讲，打折销售，打折销售。
1: 你打係啊，冇错啊，价钱系打折啊，咁但系你嘅即系
0: 新鲜程度都可能会打折。
1: 你品质系点样呢？即系好老实讲句呢，如果你话即系去买菜盒嘅话，咁倒不如你真系叫个外卖啦。即系起码唔使食一啲即系品相都唔靓嘅，自己又煮得唔开心嘅啲嘅菜品啦。咁呢名嘅女子咧，佢系00后嚟嘅，咁为咗即系上班啦，咁啊同朋友咧就合租嘅，咁啊平时咧两个人计翻条数咧，斋点外卖一个月都要使2-3千蚊嘅，于是咧佢哋谂下，不如就请翻个家政阿姨咧上门煮饭啦，顺便即系打扫一下基础嘅卫生啦，咁样，咁啊个价钱系2000蚊嘅，每人咧就分摊1000蚊。咁亦都有人表示啊，年青人呢最好係自己煮饭，打工就应该好好去储钱，就唔好搵到钱就使咗佢。咁而即係面对住呢啲嘅评论呢，咁呢一位武汉嘅女士呢亦都话合租室友聘单请阿姨嘅呢种生活模式呢，可能係一种趋势嚟，而呢种服务嘅需求呢都係持续走高啊。后生仔呢更加係愿意呢为我哋自己嘅身体健康啦，同埋可以腾出一个空闲嘅时间而付费嘅，咁样。嗱，而家好多嘅家电咧，就即系亦都帮到我哋啦。即系包括如果你自己煮饭嘅话咧，嗰、那个洗碗机啦，可以帮到，即系腾出一啲空闲嘅时间啦。
0: 自动扫地机洗扫一体都有添嘅。
1: 咁即系呢啲嘅即系家电产品啦，其实亦都系即系令到我哋可以腾出一啲嘅休闲嘅空间。
0: 可能因为我哋呢度系家电之道，我哋知道咁多呢啲新嘅科技可以帮到自己。
1: 唔至于吧？全球销售嘅吓、我哋嘅产品都系全球销售嘅。咁大家又对于即系武汉嘅呢名女子佢嘅一个做法，大家点睇咧吓？咁欢迎大家可以喺佛山家呢个 app 啦，底部嘅花生栏目点击正在直播嘅微观天下，你可以讲讲你嘅睇法嘅。你又会唔会？即系因为上班比较忙嘅原因啦，而请人去煮饭呢咁样。据我所知呢即系。
0: 佢可能仲有个 point 嘅，即系佢因为佢同人哋合租，佢系同人哋一起 share 㗎嘛。咁所以佢系即系我哋讲嘅三个和尚冇水食㗎嘛。咁仲不如系啊即系諗下计系嘛，可以用钱解决嘅就唔系问题啦。
1: 咁当然呢即系同其他同事或者系即系朋友合租嘅话呢即系可以分摊到啦。咁其实家庭都可以嘅，即系比如说我成个家庭都唔善于煮饭，我又想食得健康啲，其实都冇问题喎。即系或者系我有一啲嘅聚会啦，想整几个硬菜出嚟嘅，咁我就请厨师啦，或者系即系家庭
0: 都会
1: 啦，
0: 系
1: 即系上门煮，上门煮
0: 系
1: 咁即系叫做系厨师法版又好啦，或者系点样都好啦，
0: 系啦，阿妈家姐系嘛，
1: 都好啦吓，
0: 都好
1: 啊，即系都会系有呢啲咁嘅服务嘅，因为我知道咧，因为我间唔中咧都会即系睇睇其他嘅一啲叫做系社交平台嘅，或者系 social media 嘅即系一啲嘅短片啦，咁其实都有唔少嘅 YouTuber 咧，佢自己系转型去做呢一个嘅。 上門煮餸啊。
0: 哦，
1: 咁

0: 會係即係喺國外嘅華人即係嗰個圈子入邊咧係好受歡迎
1: 的。我睇過，我有睇過。
0: 係啊，咁啊其實咧就即係對於話粵菜嘅嗰個需求咧，其實係幾大。即係據我所知，對粵菜嘅需求係幾大嘅。
1: 嗯。
0: 咁我自己對於話今次呢件事件咧，即係武漢嘅呢名女子咧，即係夾粉去請煮飯阿姨嘅呢件事件咧，我自己會有少少睇法嘅。你可以都間唔中請呢個煮飯阿叔嘅，你唔一定淨係請阿姨
1: 啊。唔係人哋煮飯阿姨包埋搞衛生啊。
0: 冇問題㗎，你煮飯阿叔，你幫你維修電器又 OK 係咪？
1: 係啊，換個燈泡都得嘅。
0: 係啊，都嗱。即都有唔同嘅一啲嘅，即可以提供到嘅增值服務嘅，即都可以考慮一下。
1: 好似又得喎，係
0: 啊，煮飯阿叔啊，咁又或者係即有呢個廚藝嘅啊，又有呢個嘅家電維修經驗嘅啊，咁又可唔可以呢？咁樣咁，我覺得係而家似乎缺乏一個平台，因為對於話家政行業嘅一個平台係有嘅，據我所知係有唔少嘅，咁、但係咧，似乎係對於話即係煮飯啊，或者係維修呢個專長咧，似乎係少一啲嚇。咁喺呢一個而家有好多綜合型嘅人才噶嘛，即係好似話煮飯阿叔都識得整埋電器嘅咁樣。咁呢個綜合型人才有冇一啲嘅平台可以俾佢發揮到咧？咁樣又或者你又真係需要啲點樣嘅服務咧？對於話家政啊，咁當然我哋今日主要係講呢一個煮飯啦。咁大家又覺得除咗煮飯之外，你又需要啲點樣嘅即係複合嘅服務啦？又或者係喺呢一個煮飯嘅話題上邊啦，你自己又會唔會接受咧？嗱，一個月2000蚊，咁據我所知咧，2000蚊咧就只不过系呢一个人工嚟嘅啫，即系买餸咧仲系要自己买啦。
1: 系啊，材料包应该系要佢哋自己俾钱嘅。
0: 系咯。咁喺咁样嘅情况底下，即系其实对比翻咧，就啱先我哋提到就系话呢两名嘅女士咧，佢点外卖两个人加起身一个月要2700蚊。咁、其实除咗话俾2000蚊嘅，即系呢个煮飯嘅阿姨啦，佢嘅一個人工之外咧，剩低700蚊咧，如果你日日喺屋企食咧，就應該係買唔夠買餸嘅啦。咁同埋調味料亦都唔夠買嘅啦。咁即係可能會係比佢哋叫外賣嘅嗰個錢仲要多嘅。係
1: 啊，
0: 大家又會點睇咧？你會唔會接受咧？又或者係你自己啊，會唔會都想成為咧個煮飯阿姨咧咁樣啊？即係特別係我哋順德啦，全民皆廚啦，有唔少嘅朋友仔。
1: 特別我哋啲媽姐菜咁出名。
0: 係啊，即係都可以整翻兩味嘅。我哋會唔會成為一個嘅人才輸出嘅一個地方咧？或者甚至係成為一啲嘅培訓，即係更加民間嘅培訓學院啊！我哋順德都有廚師學院啦。咁但係咧就好似話對於初學嘅人士咧，即係嗰個叫做系嗰个层次，
1: 零基础系咪？
0: 可能会即系厨师学院，可能嗰个层次会高一啲啲啊。
1: 系啊，
0: 即系有冇一啲咧，就系即系初学者版啊，或者系进阶版啊？
1: 系咯，零基础嘅咁又可以分几个班咁样。
0: 系即系未去到呢个嘅即系最高级版嘅，即系有呢啲学院，你又会唔会即系愿意去参加咧？咁样我哋欢迎大家讲讲睇法。
1: 系啊，欢迎大家喺佛山家嘅 A P P 咧，第一部嘅花生板块啦，我哋直观我哋嘅微观天下直播紧啦吓。咁啊，啱先已经抛出话题啊，即刻有反馈啦！我哋啊，要多啲嚟维维维就话啦，我觉得咁都几好啊，几个人夹粉请个阿姨煮饭搞清洁，咁好过食外卖，又可以解决到就业问题，双赢啊 ，win win 啊，又得
0: 系咯。即不过都会即系讲开话咧，个解决呢个就业问题咧，就如果个个都请阿姨嘅话咧，嗰啲外卖餐厅可能又少啲生意噶。即又會有呢個問題，因為我食嘅嘢，我就個胃就係得咁多嘅啫嘛。咁即餐廳又可能會即會導致到佢哋嘅一個收入會降低啲喎。咁呢個亦都係即會產生出嚟嘅另外一個嘅問題啊。嗱、當然對於話我哋自己市民個人嚟講咧，係會食得健康啲嘅、即起碼一樣嘢咧就係、你可以提出要求啊嘛，即比如在煮飯嘅時候啊，我要少油少甜嘅啊，咁同埋咧就係喺呢一個嘅菜品嘅口味上邊咧，我係希望偏向於咧淡啲嘅，或者係重味少少咁樣，咁你可以提出要求啊嘛，咁亦都即可以。可以做到，而且唔难做到吓。我哋希望咧就系即系喺呢个嘅过程当中咧，可唔可以研究到一个嘅即系叫做可行嘅方式咧？你好似呢啲嘅煮饭阿姨啦咁样，佢煮得好食嘅，咁有冇得评分咧？即系我可唔可以话佢系帮A 就即系做呢个中午饭嘅？ 咁夜晚飯我可唔可以約佢咧？咁樣即係因為佢煮得好食嘅話咧，自然會成為一個嘅即係搶手貨啦咁樣。
1: 哦，即係流轉下係嘛？
0: 即係會啊，可唔可以話啊？我就五點半鐘收工嘅、
1: 啊，
0: 我希望就六點鐘可以食到飯。
1: 反正佢係時鐘啫嘛。
0: 係啊，但係。有朋友咧，可能七點鐘收工嘅、啊，你七點半鐘煮好就 O K 啦。咁即係如果近嘅話，又 O 唔 O K 咧？
1: 即係譬如隔離屋咁樣計啦嚇，即係同一層咁啊嚇嚇，即係 A 套間嘅呢兩個姐姐咁啊約咗佢係嘛，跟住隔離嗰個 B 套間嘅姐姐又可以過去即係呢個姐姐又去客串下咁係嘛？
0: 係
1: 啊，又得喎、
0: 啊。阿貓咪就話一個月煮飯2000蚊有冇咁平啊？係一餐咋，淨係一餐咋？
1: 係啊，齋一日齋一餐。
0: 係夜晚嗰餐咋？
1: 係啊，淨係做一餐
0: 嘅
1: 咋。
0: 而且兩個鐘啊，即係你唔可以叫佢整九大鬼嘅。
1: 係
0: 啊，即係嗰啲炆嗰啲咩包心刺肚嗰啲唔 OK 嘅，因為兩個鐘搞唔掂。
1: 家常菜咯，
0: 係冇錯咁啊。另外咧就亦都睇到咧，就要多啲維維維咧，佢就亦都即係再補充講到嘅，就係話而家去學烹飪同埋維修嚟唔嚟得切咧？遲啲俾人炒咗都可以當門就業渠道啊！絕對嚟得切嘅，
1: 嚟得切，嚟得切，
0: 技多不壓身啊！係
1: 啊，冇錯，
0: 多張刀，張張都嚟，哇！絕對係揾食啊！嚇，
1: 咁仲有阿玲瓏咧，佢話如果工作太忙咧，真係好過食外賣嘅。咁啊，我已經退咗休啦，可以啊，我可以有興趣做阿姨啊！哇，真係有個全民皆廚喎，果然係。
0: 係啊，即係
1: 咯，周身刀喎。
0: 嗱，即係老老實實啦，我自己亦都自大啲咁樣講講咧，即係作為一個順德人咧，整幾味家常菜還 OK 嘅，咁啊還只係還 OK 啫。
1: 我聽講過你係咪自己自製過雙皮奶喺屋企？
0: 咁啊未，呢個有啲難度啊。
1: 有啲難度係嘛？
0: 即係最主要係購買原料嗰度咧，就即係未識得分辨係咪真正嘅水牛奶。
1: 哦。
0: 咁啊呢樣嘢咧就亦都係即係窒礙咗我咧，繼續向呢個方面。
1: 嗱，大家留意下卡種啊，真係周身刀啊，幾犀利啊！哐哐聲嗰只，仲有
0: 其實真係會即係家庭氛圍啦，或者係即係成個城市嘅氛圍啦，會係有興趣嘅。即係起碼你會同人咧可以傾談到嘅，即係同屋企人啦，可以傾談到咧一個嘅即係落廚嘅經驗啦。
1: 嗯，
0: 同事又 OK 啦，或者係身邊嘅朋友又 OK 啦，甚至。會有好多嘅嗰啲酒店即係酒樓嘅大廚咧，佢會樂意同你分享嘅。即
1: 係
0: 比如話你叫個炒牛河咁樣，咁你去到大排檔嘅時候咧，嗰、那個服務員攞出嚟嘅時候咧，就即係你可能會問佢就係話：哎呀，等陣可唔可以叫老細過嚟傾兩句啊？咁、那個老細過到嚟咩事咧？咁我想問下嗰個炒牛河咧，你啲牛肉點可以整到咁亂咧？咁樣即係佢都會教你幾招嘅，即係會係你有好多嘅途徑咧，係可以即係溝通到呢個廚藝。其實呢個氛圍係令到你咧樂意去落廚煮餸
1: 嘅。係啊，我哋講全民皆廚咧，其實唔淨止係你嘅技術啊，最主要係即係我哋嘅氛圍。就係、是、全民皆廚，即係你可以講得出啊！即係飲食嘅入面一啲竅門啊，同埋一啲經驗喺度。我哋見到阿鄧基嘅 Q 啊卡圖啦，直接喺佛山家，佢話好煮飯婆咧，
0: 係
1: 啦，好嘅煮飯婆咧係唔好隨便流通嘅，咁、哦、除非人承包咗。佢話如果唔係我公司包食屋企人煮飯嘅話，我都想請阿姨煮飯。
0: 係
1: 佢話依家啲人咧有得懶就懶，剩低啲時間可以食玩蒲。
0: 鄧基你真係識得享受生活啦，
1: 就係、是、啦，會過日子
0: 啊，冇錯。咁當然咧就即係正如頭先阿鄧基講到，就係話有啲公司咧可能中午都會請一啲嘅即係煮飯。阿姨咧去煮餸嘅，去煮飯煮餸咁樣嘅，咁有啲朋友仔係識做嘅，佢就即係夜晚就請翻呢個阿姨就去自己屋企嗰度，或者甚至係，我又喺度諗呢一個煮飯阿姨咧，佢煮得好嘅話，佢可唔可以喺屋企嗰度咧就去煮定？啊！我經過佢屋企，可以攞個飯翻屋企叮翻熱食咧。
1: 哦，
0: 即係當然啦，去人哋屋企食咧，就似乎即係
1: 隔離飯煲香係咪？
0: 即係打攪咗人哋，因為如果叫煮飯阿姨逐個上門咧。佢有一個嘅極限喺度嘅，我即係食飯時間咁，即係多極都係那麼的三四個鐘嘅啫嘛，即係你好似夜晚咁樣，咁你冇理由九點鐘先食飯噶嘛，即係亦都唔健康嘅。咁所以咧，呢三四個鐘頭，咁如果呢個煮飯阿姨咧可以喺屋企煮到，你經過順便攞， 咁又 O 唔 OK 呢？
1: OK 㗎，我覺得 OK，
0: 其實
1: 我接受到喎、
0: 啊。都可以諗㗎，即係話喺一個小區入邊呢，其實我都可以住，即係做呢個隔離鄰舍嘅生意㗎。
1: 我哋以前講搭食好興㗎，特別係即係暑假呢、嗯、就去啲親親戚戚呀，即係成班小朋友一齊咁樣。咁你中午肯定係要解決食飯問題㗎嘛。咁咪隔離飯煲香囉，咪食人哋啲飯囉。係呀，好開心㗎喎，但係因為係成扎小朋友一齊爭食啊嘛，咁你會食

0: 得多啲嘅。
1: 欢迎大家咧，继续可以就呢个话题讨论啊！我哋先开去报时客户声音，转头翻嚟继续节目。
2: 民生大小事，
3: 政经新动态，
2: 我哋一齐倾观点，讲睇法，
3: 顺德热话，人间烟火。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8:52。
4: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5: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6: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5: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FM 90.1，
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8: 听901，真系得。
9: 聚焦顺德身边事，放眼全球大视野。
2: FM 90.1，微观天下。
1: 好啦，翻嚟微观天下环节啦，今日倾到嘅话题咧就系喺武汉啊，咁啊有两名嘅合租女士，咁啊每个月咧夹2000蚊就请呢个煮饭阿姨嘅，
0: 系家政阿姨，
1: 系啦，咁啊除咗煮饭之外，咁当然煮饭系主要啦，咁啊顺便亦都会搞搞清洁嘅咁样，咁啊呢件事咧都喺网络上边咧就引起咗热议吓，咁啊睇翻咧就系即系啊呢名嘅魏女士咁啊就系即系主人。主角之一啦吓，佢就话每个月2000蚊嘅呢个服务费咧，包含埋两个钟头嘅上门服务啦，就系、是、煮饭啦。咁啊，煮完饭之后啊，咁啊，阿姨亦都会即系好自觉啊，咁啊，顺便咧去清洁一下咧客厅啊、卫生间啊咁样嘅。咁、但系咧食材系自己买，即系佢哋两个自己买嘅。咁啊，而一啲姜葱蒜啊呢啲咁样嘅即系叫做系调料咧。就可以叫阿姨就帮手买啦，咁然之后咧实报实销咁样嘅。
0: 嗯，佢哋仲话咧，阿姨一个月可以休4日。
1: 系啦，冇错啦。
0: 咁、其实就系相当于嗱，譬如一个星期就系嚟6日咁样系啦，咁啊4×6=24系嘛。
1: 系
0: 啊，咁啊，然之后话阿即系阿魏女士咧，佢就话如果佢哋想食啲螺蛳粉之类嘅外卖咧，就会提前同阿姨讲，就唔使上门啦，即系都比较灵活嘅吓、
1: 嗯
0: 啊，即系其实阿姨嘅。到岗时间系比较灵活，应该讲系
1: 冇错啊。咁啊，同埋咧就即系有时整多咗啊，或者系即系嗰一晚咧胃口麻麻地，咁啊第二日咧仲可以带翻公司做午餐嘅咁样，唔系几好嘅，即系。想同阿女士讲讲，新鲜嘅好啲嘅，好食啲嘅。
0: 咁梗系啦。
1: 系啊，即系你夜晚餐饭第二日中午再食，冇麻麻地嘅，冇咁好食嘅。系即系可以改善一下。
0: 唔系，对于我哋顺德人嘴刁嘅都系嘅，系啊，会食新鲜嘅会好啲。
1: 系啊，特别啲青菜黄揿揿咁样就即系即系呢个视觉上边已经唔系太好受啊。咁啊，亦都有平台上边啦吓，咁啊有朋友咧都话。而家年轻人咧工作压力好大啊！即系翻到屋企咧，可以即系热饭香菜咧，哇，真系好吸引噶！而且仲要系咧。 仲有大把時間咧，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啦。即係呢個鬆弛感咧，其實係、即係會係幾難得嘅咁樣。
0: 係，佢係將節省出嚟嗰啲時間空間，
1: 係
0: 啊，佢可以自己更加自由啲 ，free 一啲。
1: 冇錯、啊，咁呢樣嘢咧就係即係而家我哋年輕人咧，其實真係有必要，因為可能同即係以前嘅一啲叫做係上班嘅嗰、那個嗰、那個要求，可能會有少少唔同啦。因為以前咧，即係我哋嘅上一輩咧，可能嗰、那個定时定刻上班落班就可能是一种习惯，或者是即系基或者系比较普遍嘅一个
0: 朝九晚五啦
1: 要求系咁。但系而家咧，我哋嘅嗰个工作嘅范畴可能会更加广啦，同埋工作嘅时间咧有可能更加碎片啦吓。嗱，咁啊总量更加多咧就梗噶啦，只不过系而家更加之碎片嘅，即系有可能咧食完饭。仲要做少少嘢啦，又或者係喺呢一個嘅休息時間咧，仲要做少少嘢啦。如果再叫年輕人咧去顧及呢一個即係煮飯嘅話咧，可能佢哋會即係喺心理上邊已經覺得有啲疲累啊。但係呢一個訴求咧，其實我覺得正常人都會有呢個訴求，就係、是希望咧翻到屋企之後咧，哇香菜熱飯，飯熱菜香嘅時候咧，就真係即係最有滿足感噶啦。咁而且配備埋嗰啲掃拖機啊、洗碗機嘅時候咧，食完飯都唔使話即係咁忙碌啊，咁樣就可以。即系除咗做嘢之外啦，发展一下自己嘅兴趣啦，
0: 即系提升自己嘅生活质量，应该讲
1: 冇错啦。嗱、我哋亦都睇睇咧，就系即系喺网络平台上边咧，一啲嘅声音啊吓，咁啊有网友咧就话，诶、几好、啊，唔使即系点外卖啦，屋企仲干干净净添嘅，落到班啊或者系休息嘅时候咧，其实都几舒服噶，咁啊其他人咧亦都多咗一份嘅收入咁、样。
0: 咁另外一个网友就话啦，咁之前咧都有谂过嘅，但系一个人住。咧又唔系好抵，所以就放弃咗。系啊，我啱先咪后就同卡图讲，其实我一个人住就真系免啦，真系可以悭得就悭啦。
1: 系啊，所以头先阿玲珑咧就话，即系都可以系尝试咧去加入呢个行列嘅。诶、我觉得可以先从你哋小区做起啊，因为有啲朋友可能会租屋住嘅。
0: 系咯，
1: 啊佢一个人又好，或者两个人又好啦，咁租屋住嘅时候咧，喂可以咧，你系去即系煮埋佢嗰份啦。咁都係買多少少餸啦，就一齊煮，
0: 係啊，
1: 煮埋佢一份。咁即係喺同一個小區咧，攞又方便係咪？佢去你嗰度咧，攞咗翻屋企啊，咁即刻食又得啊，或者係即係遲咗啦，叮翻熱食又得。咁、其實我覺得都係可以接受嘅。咁同埋可以開展啊，玲瓏，我覺得可以試下水先嘅嚇，同一個小區啊。係
0: 啊，嗱，仲有位網友咧，佢應該係00后嚟嘅，佢就話：阿姨工資一個月2000，加埋柴米油鹽同埋菜錢咧，計計埋埋2000多啲啦嚇。咁啊，但係咧就多咗一项可以执十间屋吓，咁啊经济上计条数咧，其实算系持平嘅，咁但系情绪价值系飙升嘅，又唔使长期食外卖，其实先系最抵嘅地方。
1: 系按照呢位网友嘅计法咧，就即系喺煮饭同埋咧个即系执拾呢件事上边咧，一个月系要使4000多元嘅。嗱，咁有网友就话加埋清洁啦，可能仲要根据翻屋嘅大细啦，同埋具体情况定价嘅。系啦，别嘢嗰啲就肯定2000元包唔起啦，系咪先？厕所都20个嘅，咁你点搞啫？
0: 同人孖粉住别嘢系嘛？
1: 系啊，呢位网友就话冇可能每一单都系2000嘅，咁呢个固然啦吓。
0: 系啦。
1: 咁有网友就话，哎呀，我就唔系好够胆。陌生人去屋企嘅咁啊，或者你去佢屋企攞饭咯，系啊，即系提前即系放定饭盒咯，或者交换咯。
0: 系啦、
1: 啊，我今日过嚟攞饭嘅，咁放定听日嘅饭盒啊，都 OK 嘅。
0: 系关于夹粉同人哋请家政呢件事吓、啊，欢迎大家继续喺佛山家 A P P 个平台度继续留言吓。咁、由于时间关系，今日嘅顺德早晨就到呢度。本次新闻主播卡图文婷，责任编辑洪梅，编审徐冠浩，节目监审吴日辉，多谢你嘅收听。
1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1: 901敬请各位对视。
1: 北京时间9:01，
12: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13: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气温26-33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0%-90%，吹偏东风两级。现时顺德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天气炎热，提醒你需要注意防暑降温以及及时补水。 8月22-23日，第八届 Comic Cup 湾区同人展将会在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办。现场的非遗手工体验区可以体验瓷绘、佛山彩灯、石湾陶瓷、木刻版画。

0: 黄绣、通草画、大梁鱼灯以及香云纱等传统手工艺品制作。但需要提醒各位的是，非遗手工体验活动需要进行线上预约的。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1: 901贴心天气提示，
2: 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天气闷热，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或者已经达到35摄氏度以上。当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注意防暑降温，同埋避免长时间户外露天作业或者在高温条件下作业了。
1: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901交通消息。
3: 好啦，嚟到9:03，同大家去更新一下我哋嘅交通路况啊。三六路查涌路段往西海方向咧系慢紧嘅，安里特大桥往伦教方向咧车仔比较多啊。广珠公路三红旗大桥用。同埋容旗大桥往广州方向呢都係需要你俾多少少耐性㗎。高速方面呢，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南沙方向，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呢车流量都係比较大㗎。好啦，咁今节嘅交通消息先更新到呢度，祝你一路平安，我哋稍后再见。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4: 新闻日日如是，
5: 观点总有不同。
4: 神不公谈世界。
6: 佢喺近日召开嘅广东省第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上，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就获得通过，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这个条例的第26条针对应业性文娱体育活动票务服务作出了专门的规范，要求经营者明码标价，设定合理的剔除退票收费标准，不得加价销售和虚假宣传，并且在售票的时候以显著方式告知退票相关信息。近年来演出市场持续升温，票务消费纠纷亦随之增加，消费者投诉量居高不下。有平台以票品为特殊商品为由，一多次拒绝退票，即使是允许退票，手续费标准亦参差不齐。这种所谓的惯例为何能够横行这么多年呢？不是因为它合理，是因为消费者冇得选，热门的票抢都抢不到，你买有大把人买，主办方不在乎你一个人的意见。而冷门的演出呢，啲票卖都卖不出去，更加不可能你买票都被你退了。咁无论边种情况，消费者嘅议价能力就等于零。佢喺法律上边有个概念叫做格式条款，一方事先写好，另一方只能够打勾同意，一个字都唔能够改，一经售出概不退款，就系最典型嘅格式条款。你买票嘅时候冇人同你商量，万一要退点办？页面上边只显示一行字，不支持退票，你勾选咗先至能够备战。呢一种所谓嘅同意，能讲得上系双方约定咩？呢一个系单方面强加。个格式条款本身不一定违法，之但系如果佢唔合理咁样排除咗一方嘅主要权利，法律就应该要干预。广东省消委会副秘书长冯冠英就介绍，退票机制不完善，规则不统一，手续费比例悬殊，部分线上代理缺道，甚至直接不支持退票，服务保障薄弱，热门演出抢票时平台频繁卡顿，客服入口难稳，智能客服答复亦不准确。针对你的痛点， 今次通过的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规定，营业性文娱体育活动

0: 嘅演出票、门票等应当明码标价，并设定合理嘅梯次退票收费标准以及规则，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销售，不得对演出内容同埋票务销售情况进行虚假宣传。呢、这个规定嘅意思就系、是、可以退票，越早退退得越多，越临近演出退得越少。这个方案兼顾了消费者反悔的权利和主办方合理的利益，不是非此即彼，而是两斗都兼顾得到。距离间火车票等的同类思考性票务领域都已经建立了成熟的梯次退改制度，依据退票时间阶梯扣费，灵活退费，非常之好咁样平衡咗供需双方嘅利益，演出票务市场就完全可以借鉴你一套成熟嘅模式，探索公平嘅灵活嘅退票或者改签机制。个广东都咁做啦，其他地方跟唔跟呢？
1: 顺德公谈世界，
2: 广元转数，天晓转数。
3: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4: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正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号，所有节假日通用。
5: 是咪先？系就帮你影低，参加第四届 WBA 全民篮球秀视频大赛。
6: 投篮、花式篮球、篮球文艺表演三大赛道任你拣。
5: 顺德企业职工、海内外篮球爱好者都可以参加。
6: 参赛作品会通过看顺德视频号、抖音号发布，金银铜奖得主，仲有荣誉证书同专属礼品嘅。
5: 8月31号就截止啦，一齐嚟玩啦！
6: 用镜头记录热爱，企上全民篮球舞台。
5: 详情关注看顺德视频号或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7: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1: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4: 8月25号，龙岗镇政府上线，将就龙岗的政府服务，特别是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和管理，以及教育、医疗、交通、社会保障等民生话题，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8: 我是龙岗镇党委副书记、镇长余飞燕。欢迎你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与你的交流。
9: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0: 遇见真我，美在悦己，顺居有顺，装点幸福家，敢潮敢做，顺德智生活。周一至周五早上9:00至10:00，朝朝得食，美好生活正在进行时。

早晨早晨啊，哇哦，话咁快呢，时间嚟到星期四㗎啦。咁啊，即係时间过得有啲快啊，再过多一日啦，再返多听日啦，返埋听日工嘅话呢，又到周末啦，各位。係啦，欢迎各位收听我哋朝朝得食啊，你好嘛，我係欧俊广广仔啊。嗱，咁啊，讲到放假咧，唔知道大家嘅呢个暑假过得点样咧吓？系咪觉得哎呀，感觉都仲未开始点样玩咧？翻下个日历咧，就到八月嘅中下旬啦，时间真系过得好快啊！咁咧，有啲家长咧，可能即系心里面咧，仲喺度倒计时紧嘅吓。哎呀，挨多十日左右咧，啲神兽就终于要归笼啦，系咪？嗱，再同大家讲讲啊！嗱，根据呢个佛山市教育局公布嘅2026到2027学年中小学校历啊，全市嘅小学、初中同埋普通高中咧，统一都系喺9月1号开学嘅。你冇听错啊，高三都系从呢个8月1号啊调整到9月1号嘅，咁啊统一开学系唔搞特殊嘅吓。咁好消息系乜嘢呢？好消息系开学之后冇几耐呢，仲有一个5日小长假系等住你啲发骨龙㗎。咁因为抽假呢安排喺11月11号到13号啦，即系星期三到星期五㗎。咁连埋呢个周末嘅话呢，啱啱好系5日嘅时间啦。到时呢亦都可以再即系提前咁样去规划一下，带啲发骨龙啊出去行下，出去玩下，去研下学啊，咁样散下心啊，都系 OK 㗎。咁再往后嘅话呢，仲有呢个寒假亦都安排咗㗎喇喎，哇，即係听起都兴奋，但係好多家长可能听起都头痛啊。小学初中啊 ,2027 年1月23号开始就係放呢个寒假㗎喇，普通高中嘅话呢就係1月30号开始嘅。咁因为呢暑假呢仲有所下手指呢应该仲有10日。多啲，今日廿号啦嘛，系咪？咁唔知道大家嘅小朋友啊，呢个心咧，慢慢开始收翻嚟未咧？吓，系咪咧？仲喺夜晚咧，都系仲系唔瞓啊，夜夜都唔瞓啊。朝头早嘅话咧，瞓到黄朝白晏啊，咁样吓，作业咧唔知写完未咧？吓，嗱，今日咧就整理咗一份吓简单嘅呢个收心嘅指南，四个步骤啊，照住做嘅话咧，你开学都冇有使慌啊，小朋友吓。咁第一步嘅话呢，就係要调整一下呢个作息啦，係咪告别呢个赖床啦。因为呢返学之后啊，小朋友我觉得最难面对嘅一件事就係要调整呢个作息，要早起啊，要早睡早起。咁而家开始呢，每日都可以将佢哋起床嘅呢个时间呢往前去推一推啊，比如呢从八点慢慢呢可以调返到呢个七点。咁之后早呢可以拉开呢个窗帘吓，等啲自然光咧去慢慢咁样叫醒你嘅发骨龙啊。日头咧安排30分钟左右嘅户外运动啊，跳绳好，跑步好，或者系踩单车都好。而家咁样嘅天气咧，游水都系 OK 嘅吓，消耗一下佢哋嘅精力，夜晚咧就会瞓得更加之好啦。咁啊，饮食上面咧就减少呢个零食啦，同埋油炸嘅食物。品咁可以多啲食呢个蔬菜水果吓，等佢哋嘅肠仔胃仔啊，提前咁样去适应呢个开学嘅节奏。咁亦都可以咧带小朋友去呢个文具店啊，拣翻啲新嘅文具啊，买翻几本新嘅书吓，用一个仪式感咧去话俾佢哋知呢个新学期咧要嚟啦吓。好啦，咁第二步咧就系呢个电子产品嘅。断舍离啊，告别呢个屏幕嘅依赖啊，可以同埋小朋友咧可以定一个规矩嘅，咁比如每日咧饭后，即系如果吓你系佢小朋友每日都系咩嘅，你可以控制佢嘅时间吓。当然你嘅小朋友系唔玩电子产品嘅，每日都系运动睇书嘅，咁啊唔需要担心呢一样啊。第二步你可以直接跳过啊，咁如果系即系平时小朋友都有用开嘅话咧，可以同佢约法三章啊，比如话每日饭后咧可以玩30分钟啊，咁时间一到咧就要自己放低噶啦，跟住咧可以用啲绘本啊、积木啊、桌游啊呢啲嘅有趣嘅事情咧，可以填满一啲空闲嘅时
时间啊。咁家长咧一定要以身作则嘅啊，少啲刷手机啊。好似最近咧，我都同埋我啲仔啊，跟住咧就开始去玩下大富翁啊，玩下一啲桌游方面啊。咁亦都可以即系减少翻佢哋嘅呢个用电子产品嘅时间。咁当然啦，自己一定都要放低啊，即系玩嘅时候参与嘅过程当中啊，唔好话攞住手机啊，小朋友喺度玩嘅咁。讲真，佢哋玩都冇瘾啦，即系佢觉得，家长都喺度玩手机，点解我哋唔可以，系嘛？咁我哋所以咧就要做好一个好嘅榜样啦。咁第三步咧就系温故知新啊，等学习咧慢慢咁样上线嘅，咁可以检查下佢哋嘅暑假作业嘅进度啦。仲未写完嘅话咧，揸紧时间要补一下啦，嗬！每日咧可以安排一啲阅读啦，同埋练字嘅时间，可以开始等佢哋保持翻呢个学习嘅状态啊。亦都可以同埋小朋友咧一齐制定新学期嘅计划啦，即系唔单止系学习目标啦，吓生活上嘅小目标其实都可以有嘅，即比如话每日嘅，好似我之前要求个仔啊，每日都要跳绳几百个嘅啊，三百个、五百个嘅，咁你可以由低做起啦，每日跳一百个先系嘛，咁每个星期咧可以做一次家务，咁目标系要具体嘅，可以执行到嘅，亦都唔好定到太高吓，即系以免我哋小朋友一开始就觉得压力山大啊，觉得好难啊咁样，佢就唔会去做啦吓。咁第四步嘅话咧，就系心理加油啦，俾小朋友一啲安全感吓，多啲同埋佢哋去倾下学校发生嘅一啲嘅趣事啊，好朋友啊，好同学啊，中意嘅老师啊，咁唤起翻咧佢哋对校园嘅期待啊，咁亦都可以多啲讲下一啲鼓励嘅说话啦，即系比如话，哎呀，你准备得咁充分嘅话咧。我哋今个学期开学嘅话咧，肯定冇问题噶吓，你肯定 OK 嘅，你好劲啊，咁样多啲鼓励下佢，当然要真诚啊，用一啲正面嘅暗示啊，去代替呢个催促嘅。嗱，真系噶吓，呢个暑假嘅余额唔多啦，咁收心咧都唔系一日两日嘅事嚟嘅，所以咧可以从今日开始吓，一步一步嚟。

0: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3: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4: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5: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6: 好啊。
5: 爸爸。
7: 哎哎。
6: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7: 哎，好了好了。
5: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6: 我知道，是雪人呗。
5: 对。
6: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5: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7: 啊？
6: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5: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7: 啊，
6: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7: 啊？
6: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5: 是南极和北极吗？
6: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8: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2: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9: 按照佛山发布信息，8月12号下午1点51分，佛山的用电量呢今年第四次打破历史纪录，冲到了 1706.2 万千瓦，比起去年的高峰多了 2.44%。 这个数字乍一睇离我们似乎好远，但如果你在顺德生活，其实它在悄悄改变你买车用车的生活方式。讲白了，电用得越来越多，证明好多工厂喺度运作，好多商场喺度营业，屋企用电量比较大嘅电器，例如空调，亦都越装越多。而呢里面有一个变化特别值得留意，而家好多顺德家庭嘅电费单里面咧，多咗一项为车充电。唔少街坊嘅车位都装咗充电桩，晚上翻屋企插上，第二日咧就可以满电出门啦。天气越热，空调同埋充电桩一齐转，咁啊电网嘅压力自然就会上嚟啦。这个其实透露了一个很实在的信息，在顺德电动车已经不是少数人的新鲜玩意了，而是真正进入了很多普通家庭的日常。以前大家买新能源车最初可能是限行需要，或者呢尝个新鲜，但现在很多人已经计清楚这笔账了，充电就是比加油便宜，接送小朋友上落班代步用了就回不到转头。屋企有车位可以装到充电桩的话，晚上充电比起去加油站排队呢就更加舒服了。从买车这件事来看，顺德人的需求明显就在这改变着。过去买的第一台车是解决有没有的问题，现在顺德的汽车销售市场呢，关键是考虑第二台第三台到底好不好用，舒不舒心。尤其是大暑天时，边个都希望自己台车有个遥控开空调的功能，所以好多冇呢个功能嘅燃油车就越嚟越唔受欢迎啦。呢、这个习惯一旦养成咗，其实系好难改翻转头嘅。所以用电记录对于顺德车市嚟讲系一个好接地气嘅提醒，即系未来嘅竞争啊，唔再系比边个嘅车平，边个嘅车马力大，而系比边个更加懂得顺德人嘅真实生活。到底充电方方便啦？夏天开空调到底节能效果如何呢？屋企有老人小朋友又坐得舒唔舒服？边个将呢啲日常小事解决得好，边个呢就喺顺德能够卖出更加多嘅好车。
2: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10: 愿己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11: 好啦，继续翻嚟啊！嗱，头先咧就打开咗手机啦，睇咗一下咧喺我哋佛山街 A P P 啊，我哋朝朝得食嘅节目留言板上面咧，好多嘅老朋友咧就继续过嚟打卡啦吓，有啊顺德李生啦，大家早上好啊，雨后阳光啊，仲有嗰度有厕纸啊，打卡打卡。跟住呢仲有 CWT 开心啊，早咁样啊，好多朋友呢就返工路上啦，或者起咗身啦，或者可能係返到呢个公司单位啦，都不忘呢打开手机同我哋互动啊，同我哋去 say 下 hello 嘅啊。跟住呢有啲朋友呢仲会分享一下佢哋嘅靓靓早餐等等啊。咁啊睇下嘅呢个日历嘅话呢，今日就係8月20号㗎喇啊。咁最近嘅话呢有一个活动啊，喺君安嗰度啊，唔知道咧，我哋各位听众朋友有冇参与到咧吓？一连三日嘅啊，就系呢个君安沙头第九届智桑女七夕文化节啊。咁啊，今日咧就系最后一日啦。但系咧，今日咧仲有一个可能大家唔知道嘅一个日子，有冇人估到啊？吓，就系呢个世界蚊子日啦吓，嗱唔好笑住啊，呢个日子咧唔系同啲蚊子过节啊，而系咧1897年嘅8月20号啊，英国医生罗纳德罗斯咧喺按蚊胃里面咧发现咗疟原虫啊，咁证实咧蚊系呢个疟疾传播嘅一个媒介嚟嘅，咁佢咧亦都因为呢个咧获得咗1902年嘅呢个诺贝尔奖吓，所以咧每年嘅8月20号，全球咧都喺度提醒紧一件事，就系呢个防蚊灭蚊，从来都唔系小事嚟嘅啊！咁啊，讲到灭蚊嘅话咧，就不得不提一下我哋顺德本土嘅呢个灭蚊嘅硬核玩家格林营路啦。咁啊，成立于2009年嘅呢家嘅顺德企业咧，深耕灭蚊咧十几年噶啦吓，咁系拥有179个嘅注册商标啦，同埋157项嘅专利啊！今年嘅7月咧，佢哋嘅户外仿生灭蚊器喺被称为世界蚊虫王国嘅呢个新疆北湾湿地呢度咧，完成咗52小时嘅极限实测啊！咁系捕获咗超过10000只嘅呢个蚊仔嘅吓，咁系创下咗最大规模蚊虫控制行动嘅呢个吉尼斯世界纪录。咁今日嘅话咧就系8月20号啦吓，系呢个世界蚊子日啦，亦都系我哋君安沙头七夕文化节嘅最后一日啊！吉林营路咧会喺现场去摆摊嘅，咁系有感应风扇啊、驱蚊水啊呢啲咧系会同大家咧派到俾大家嘅吓，咁大家可以参与一啲互动啊、抽奖嗰啲啊，咁去到嘅话咧，大家仲可以去逛下呢个侨乡古村啦，去睇下摆七者嘅民族啦，去试下我哋南洋美食啦，咁顺路咧可以领翻一份呢、这个。防蚊嘅一个装备吓，咁如果咧大家去唔到现场都冇所谓嘅吓，因为咧我哋信心办小程序可以帮到你吓。嗱，格林营路嘅呢个吸入式嘅灭蚊器咧，系采用呢个仿人体嘅热感科技啊。咁首先嗱，蚊嘅话咧，点样搵到人嘅？话咧吓，都系通过我哋嘅温度啦、二氧化碳啦吓呢啲去进行一个定位嘅吓。咁我哋嘅呢一个格林营路嘅吸入式灭蚊器咧，佢系唔系普通嘅靠呢个光线吸引，而系主动去模拟我哋人体体温同埋气息，将呢啲蚊咧精准咁样诱骗过嚟啊，再通过高速嘅呢个风扇吸入储蚊盒嗰度咧，系物理风干致死嘅。咁全程咧冇化学嘅药剂啦，无烟啦，无味啦，老人家咧、小朋友啊、人妈妈都可以安心咁样去使用嘅吓。加上咧佢嘅噪声咧都系好低噶，低于30分贝。咩概念咧？系比一只蚊仔喺你耳边嗡嗡声咁样去叫嘅话咧，呢个声音仲要细嘅。所以咧夜晚放喺枕头床头边啊咁样嘅话，都唔会影响呢个睡眠啦吓。咁嗱，今日嘅话咧，我哋仲会有一个节目嘅专属嘅福利带到俾大家嘅吓，因为咧蚊仔嘅话咧，即系而家可以讲，特别喺我哋广东啊，全年都会有嘅吓。咁大家咧，其实都可以通过呢啲冇味嘅吓，呢个物理灭蚊嘅一啲嘅工具咧，可以去杀灭我哋嘅蚊虫嘅吓。今日咧嗱，有福利俾到大家啦，原价系128嘅，今日我哋朝朝得食嘅听众限时秒杀优惠价，只需要 两位数啊，$99。咁啊，点样买咧？嗱，打开微信啊，搜索小程序顺心伴，顺系顺德个顺，心系心情个心，伴系伴随个伴吓。首页咧揾到家用电器就可以落单啦。咁啊，或者咧可以搜索视频号。顺心牌啊，呢、這个派发个牌啊，顺心牌进入我哋橱窗咧，都可以系直接购买到嘅吓。嗱、啊，今日嘅话咧就系、是、呢个世界蚊子日啦吓。呢、這个日子咧即系提醒我哋嘅，防蚊灭蚊唔系为咗贪个清净吓，唔系为咗啲可以唔使咁嘈啊，而系为咗我哋健康，从我哋自己自身嘅健康出发啊。咁啊，加上咧君安沙头最后一日啦吓，感应风扇驱蚊水系等住。你嚟领嘅，咁啊顺心伴里面嘅话咧，$99嘅呢个吸入式嘅灭蚊器，亦都系等住你带翻屋企嘅吓。好，咁我哋去下广告先，转头翻嚟继续倾。
12: 放下浮躁，令中意嘅事成为好生活，知日常，是惊喜，顺风顺水，好生活。
13: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4: 欢迎光临，
15: 真的多谢你啊、哎、
14: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15: 不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16: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17: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18: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19: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1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20: 顺心伴，朝朝精选。
21: 好多人在后台问我，究竟做什么运动先啱我呢？跑步好啲，游水好啦，打羽毛球得唔得呢？我俾你嘅回答系，适合自己嘅运动系取决于你自己嘅身体状况噶。有啲人膝头哥唔好，跑步反而伤身；有啲人心肺功能好强，慢跑就啱啱好啦。有啲人咧肩颈僵硬，游水反而系好啱你啊。所以你睇下，选择运动呢件事唔可以盲目跟风，要从自己嘅身体出发。咁问题嚟啦，你清唔清楚自己嘅身体情况呢？好多人可能话拍住心口讲，我嘅身体好到不得了啊！不过我想问一句，你嘅根据系咩呢？系上一次做全面体检嘅时候，嗰啲数据好靓仔啊，又或系你平时俾自己嘅个人观感呢？查实咧，对自己嘅身体有所掌握，体检真系运动嘅前置功课。其实一个好科学嘅逻辑噶，了解身体，制定计划，执行计划，复盘调整。点解专业运动员要按照呢一个嘅逻辑去管理自己嘅身体呢？其实呢个亦都系高精力人士保持自己旺盛精力嘅办法嚟噶。嗱，而呢一切嘅起点咧，体检又点样去安排呢？今日我哋倾下将呢个必修课补上，究竟要点样做？首先你要揀一个稳阵嘅体检。如果你话要具体查乜嘢去边度查呢，今日我哋节目为大家精挑细选嘅硬核选择第一健康国际连锁机构体检套餐就好啱你啦。呢、这个品牌相信好多人都唔陌生，因为佢系全国连锁，资质齐全，设备先进，行嘅系中高端路线。而我哋今日讲嘅呢个套餐呢，真系非常之抵，可以帮你全面掌握身体状况嘅标配。只在我们顺德容梅先有的。男士43项，女士43项，已婚女性升级为46项的检查。覆盖面有几广呢？我和大家读一读一些重点检查，你就知道是超值的套餐来的。肺部直接上螺旋 CT， 不是胸片。胸片只能够看个大概，但 CT 可以将微小的结节都帮你照出来。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肺部筛查绝对不可以马虎的。另外彩超男女分区，男士查前列腺，女士呢重点查乳腺子宫附件，已婚女性还有妇科检查，该查的冚唪唥都包括。咁啊，肠胃呢比较是碳13呼气试验，吹口气就可以查幽门螺杆菌，无创无痛。比如话我哋广东人鍾意聚餐啦，鍾意食宵夜啦，其实呢一个呢真係可以讲早查早安心。仲有就係心脑血管同埋肿瘤一起查，七大肿瘤标志物筛查， 讲真，呢项单喺出面呢都要加唔少钱㗎。基础嘅血常规、肝肾功能、内外科、眼耳鼻喉、口腔全科呢度全部都有，附带一对一嘅专家报告解读，系真系医生当面用你听得明嘅说话话俾你知，边啲指标应该重视，边啲指标咧唔使惊嘅。嗱，讲到呢一度，大家可能想问一下价钱啦。呢一套原价2000多元嘅体检套餐，今日喺我哋顺德融媒呢一度只需要788元，而且限时限量嘅。788元话多唔多，可能就是你换季买套外套的钱，或者是你请朋友吃餐饭的钱，但是查一次呢换来是成年的踏实。你带着这份报告，你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去运动，怎样去饮食，怎样去生活，心里面是有底的，不是乱来的。想预约想了解的朋友，记得添加我们

0: 信小程序信心伴，一键直达。
1: 愿己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2: 好啦，咁头先呢就傾完咗啊呢个世界蚊子日啦，咁讲到呢係点样去即係防外面啲蚊啦，可以通过我哋嘅呢个格林营路嘅呢啲产品呢可以去滅到呢啲蚊仔啦，咁但係呢我哋生活当中有一种睇唔到嘅污糟啊，可能呢就喺你飲水嘅呢个杯里面嘅，唔知道大家信唔信呢啊。上个月呢北京有位张女士就发现呢佢小朋友反复咁样去腹泻啦仲咳啦。咁跑咗几次医院之后呢最后都系揾到咗呢个元凶嘅。居然系乜嘢呢，居然系佢小朋友每一日都用嘅呢个吸管杯啊。表面呢系洗得几干净嘅。咁但系呢拆开呢个吸管一睇嘅话，哇呢个内壁黑掹掹一层喺里面嘅，全部都系霉菌嚟嘅。咁好多网友呢都话自己屋企嘅呢个吸杯呢吸管杯呢都系存在同样嘅问题嘅，尤其系夏天啊洗咗之后呢仲有一阵味喺度嘅。咁点解呢啲吸管杯系咁容易可以即系藏住呢啲污糟嘢呢？协和医院感染科医生呢就系点出咗两个嘅关键点啊。一个呢就系一个系因为呢个结构复杂啦，佢吸管比较长，而且呢仲会有弯折啊、咬嘴啊、密封圈啊、重力球啊，一大堆嘅一啲死角喺里面嘅。咁第二个系咩呢？第二个系管内长期潮湿啊，洗完之后呢呢个水排唔干净，呢啲条件都系呢个霉菌同埋细菌最鍾意嘅一啲嘅生存嘅条件嚟嘅。咁更加攞命嘅系乜嘢呢？我哋飲水嘅时候呢口腔里面嘅一啲食物嘅残渣啦，我哋嘅口水啦，或者系细菌啦，都会顺住呢个吸管回流啊。咁日积月累嘅话呢，喺管壁会形成一层滑捋捋嘅一个生物膜。咁夏天闷热潮湿呢，杯内部就系呢个细菌嘅呢个培养皿嚟嘅。咁有大肠杆菌啦，金黄色葡萄球菌可能都会引发急性嘅呢个肠胃炎啦，跟住呢个曲霉菌啊、青霉菌啊呢啲孢子呢会随住水雾吸入，可能呢就会诱发慢性嘅咳嗽啦、鼻塞啦，甚至系呼吸困难嘅。咁讲咗咁多啦，有朋友会问咁点样洗先可以算係干净呢咁样。咁大家要记住五个字啦，就系咩呢？拆、擦、浸、消、浪啊。一个一个嚟啦。拆嘅话呢就系平时我哋可以将所有嘅呢啲吸管杯嘅里面所有嘅配件全部拆开佢。吸管啊、密封圈啊、呢个杯盖啊，唔留任何嘅一个死角啊。呢个就系拆啊。擦嘅话呢可以用一啲细长嘅一啲吸管擦啊，反复咁样去擦下佢。咁弯折嘅地方呢可以重点去清理嘅。咁第三个就系浸啊。一啲顽固嘅污渍呢用10%嘅白醋温水或者系小梳打溶液去浸佢20到30分钟，软化佢嗰层生物膜啊，再清洗佢，咁样呢先可以彻底咁样去清干净嘅。咁仲有咩呢？烧啊，呢个硅胶配件呢可以用滚水啊煮佢3到5分钟，咁塑料同埋杯体呢用40度左右嘅温水，再加食品级嘅呢个清洁剂去清洗啊。呢、这个塑料同埋杯体呢就千祈唔好用滚水去滤佢啊，因为比较容易变形嘅啊。咁最后一步就係咩呢？晾啊，全部配件倒扣喺一个通风嘅地方啊，彻底咁样晾干佢再组装。咁仲要提一下呢，边啲人呢就真係要一定要注意啊，唔好用呢啲吸管杯咁样去飲水啦。第一个就係65岁以上嘅老年人啦。咁第二个呢就係呢个慢阻肺癌患者啊，慢阻肺患者。因为呢佢哋嘅呢个吞咽能力下降啊，呢个吸管水流唔好嘅话呢，控制得唔好嘅话呢，仲易会吸入到我哋嘅呢个呼吸道嗰度嘅。咁第三个呢就係换牙期嘅儿童啦，即係 BB 啦。咁长期呢吸管去飲水嘅话呢，可能都会令到牙齿啊会受外力嘅一个影响呢，导致牙齿前移嘅。咁大家亦都要注意啦，即係飲热水嘅时候呢就千祈唔好用吸

管啊，因为呢热水集中喺一个小嘅区域嘅话呢会容易去辣伤我哋嘅喉咙嘅吓，咁啊比直接饮呢仲会更加之危险嘅。咁啊记得吓，从今日开始咧，洗干净我哋嘅吸管杯啦，记得啊，一定要拆开佢啊，洗干净佢，再晾翻干净佢吓，唔好令到饮水嘅呢件小事咧，都变成咗我哋健康嘅隐患吓。好啦，听首歌仔先，等阵翻嚟，我哋继续倾。

0: 你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1: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2: 我要我要，送我一个，
3: 送我一个，
4: 我要我要，
2: 送我一个。
5: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0000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偷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6: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7: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5: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0: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8: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9: 微信支付收款，
10: 支付宝
11: 搭档，
12: 实在
13: 赚。
14: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5: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

0: 怕浮躁，令中意嘅事成为好生活。知日常，是惊喜，顺风顺水，好生活。
1: 好啦，继续翻嚟啊！嗱，咁头先咧，其实都讲到啦，今日好快啊，时间即系今日去到星期四啦吓，咁啊，再过多听日啊，后日嘅话咧，我哋就系呢个周末啦，星期六日啦吓，咁啊，我相信好多朋友咧，到周末咧，大家都会有一个可能好例牌嘅一个活动，就系咩咧？就系、是。叹早茶，去茶楼饮早茶。星期六日一早起身咧，兴致勃勃咁样啊，就想即系带住屋企人啊去茶楼咧，就叹翻个靓靓嘅早茶。好多朋友咧，即系如果系星期六日嘅话咧，有咁嘅一个情景，就系去到门口咧，我相信排晒队噶啦吓。前面嘅话，可能即系好似我自己咁样啊，平时去茶楼排队咧，哇，唔知点解，因为冇咁早起身啊嘛，星期六日一排，哇，前面就三四十围噶啦吓。等到位嘅时候，可能去到中午噶啦。咁好唔容易啦，坐低啦，蝦餃啦，燒賣啦，糯米雞啦，鳳爪啦，排骨啦，嚇、啊，隨便都要上幾籠嘅嚇、啊。結果埋單一睇，哇，兩三百蚊喎、啊，唔、啊、少嘢喎、啊，再加埋呢、這個茶位費啊，有時有服務費啊咁樣嚇、啊，真係唔容易啊！你飲個茶又要排隊啦，係嘛？使嘅錢又唔少嚇、啊，真係呢個都係唔少人真實嘅呢、這個炭早茶嘅困境嚟嘅嚇。咁、啊、其實咧嗱，時間緊排隊耐只係一方面，另一方面係咩？我哋越嚟越忙啦，可以坐落嚟咧，慢慢叹翻个茶嘅时间都越嚟越少啦，吓。即系我哋工作日嘅话咧，早餐可能好多朋友喺路边啊，整个肠粉啊，求其整个肠粉食饱佢，或者咧有啲朋友喺地铁上面咧就啃个面包吓。咁啊，最近咧有一份嘅健康嘅指南就话啦，朝头早七点到八点。是食早餐的一个黄金时段来的，最好呢就不要迟过八点，一餐完美的早餐呢，其实最好可以集齐这些谷薯类啦、肉蛋啊、奶豆类啦、蔬菜啦同埋水果。咁但係喺我哋广东呢，早餐呢件事呢，可以讲从来都唔係话只係合格就 OK 㗎，我哋讲究嘅係碳啊，碳早茶啊。今日呢要同大家介绍嘅我哋嘅一个早茶嘅一个套组吓，广式早茶一个套组，顺顺得嘅一个产品啊，就系帮你咧喺屋企实现呢个碳茶嘅自由，69.9元吓，有24款嘅经典嘅广式点心，系任你去拣5款嘅吓，咁啊有虾饺皇啦，即系好多我哋平时都可以喺早茶里面啊食得到嘅，咁平时嘅话讲真。我哋嘅一笼虾饺吓，可能都要20-30元嘅吓。咁而家如果系围到69.9元，有5款俾你拣到嘅话，你拣虾饺一笼咧都系10元出头吓，蒸出嚟咧皮薄啊透光嘅吓，咬起身咧成粒鲜嫩嘅呢个大虾仁啊。跟住仲有烧卖啦吓，烧卖王啦，铺满咗呢个蟹籽啊，一啖咬落去嘅话咧，哇爽口又弹牙嘅。咁有糯米鸡啦，打开荷叶嘅呢个瞬间咧，清香扑鼻啊，软糯嘅糯米包裹住鸡肉、香菇啊，仲有呢个咸蛋黄。跟住哇，口水都流埋，真係唔係讲笑啊。仲有顺德招牌水牛奶卷啊，一啖咬落去直接爆浆嘅，成嘴都係奶香嘅，24款任你揀啊，蝦餃、燒賣、糯米雞啊，呢、這个瑶柱珍珠糯米雞啊，几隻㗎，跟住腊味糯米雞啦，呢、這个藜麦燒賣啦，黑芝麻水晶饼啦，陈皮牛肉球啦 ,T 骨猪排啦，等等呢啲啊，咸口甜口都会有嘅，咁全家各取所需啊，大家唔需要将就嘅。咁操作呢都係简单到不得了啊，起身之后呢可以喺雪柜攞出嚟，跟住呢攞上镬啊，蒸佢10分钟左右，呢、這个期间呢可以刷个牙啦，洗个面啦，係咪咁搞定之后呢，一围呢个热气腾腾嘅广式早茶呢就上台啦。嗱，唔需要排队啊，亦都唔使逼茶楼啊，着住睡衣都可以叹翻个早茶啊，团一次嘅话咧就可以搞掂我哋一家人几日嘅呢个早餐嘅啦啊，一笼嘅呢个热腾腾嘅虾饺咧，唔单止系饱腹啊，唔单止系食饱我哋嘅肚仔，更加系对生活嘅一个态度啊，哪怕再忙都好，亦都值得咧用一餐我哋似样嘅呢个早餐咧去。

0: 去开启我哋新嘅一日啊！嗱，点样去买呢？想要嘅各位朋友吓，马上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啊！顺心伴入去之后咧，喺主页搜索顺顺德德。跟住就会弹出嚟，跟住大家可以慢慢揀，慢慢去睇下自己鍾意边隻嘅吓，去直接落单都係 OK 嘅吓，69.9元可以将几日嘅呢个广式早茶呢个早餐带返屋企啦。
1: 愿己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0: 同埋咧，即系嗱，我哋讲到啦，食早餐啦，系咪啊？我哋大家都系要追求健康嘅，系咪？即系我哋可以睇到，即系哇，热腾腾嘅一围嘅早餐咧，即系非常之心满意足，食起身咧健康又好味，系咪？所以咧，其实好多朋友咧都系追求一啲健康嘅美食。嘅吓，嗱咁讲到健康咧，唔知道咧，大家有冇留意一件事吓？可能咧，即系你屋企嘅嗰部车啊，每隔5000公里啊，或者系半年啦咁样，你就会记得送佢保养啦，系嘛？手机系统更新咧，可能有时你都会点下稍后提醒啊。但系有一件事咧，你可能即系一次都冇认真对待过嘅吓，就系咧嗰一台你从来都唔关机。亦都从来都唔帮你报错嘅，亦都唔会主动开口同你讲嘢嘅，你嘅身体，你咩时候咧做过一次健康嘅全身嘅一个检修咧？咁好多人会觉得咧，即系体检呢件事咧，唔系话唔想检，系唔敢检啊，惊麻烦啦，惊排队啦，惊呢个报告上面啊冒出嚟嘅嗰一啲箭头啊，会吓亲自己吓。咁但系咧，你换一个角度去谂谂，嗰啲咧唔敢面对嘅一啲数字，你以为唔睇佢就唔存在咩？唔系噶，其实佢一直都喺度嘅，只不过咧佢唔会响啦，唔会着啦，唔会着灯啦，唔会提醒啦，直到有一日令到你啊，即系措手不及嘅啊！你身边咧，亦都我相信咧，都会有一啲例子啦，系嘛？即系包括我自己身边都有嘅。可能咧上个月啦，仲喺朋友圈里面晒佢点跑步啊、打卡啊嗰啲，但系咧下一个月咧突然间又发现哦，佢住院咯，收到消息哦，唔系佢唔够注意身体，而系身体咧有啲变化，其实早期根本系睇唔出嚟嘅吓，好似血压高咁样啦，佢系唔会痛嘅系咪？咁啊血糖高咧都唔会痕嘅系咪？血脂超标咧亦都可以照常咁样食饭瞓觉嘅吓，咁啊正因为咧呢一啲嘅。毫无症状啊，先可以系即系最令容最容易令到我哋去掉以轻心嘅。咁所以咧嗱，今日想倾嘅呢件事咧，就系想帮你将呢一项全年无休嘅工作啊，安排得明明白白嘅。我哋团队咧自己筛过好几轮嘅一款嘅体检嘅套餐啊。第一健康国际连锁机构体检套餐呢个品牌，我相信好多朋友应该都唔陌生㗎啦，全国连锁嘅，咁资质呢都系齐全嘅，呢个设备呢都系先进嘅，行嘅都系中高端嘅线路啦。咁我哋今日讲嘅呢个套餐呢，亦都唔系嗰一种敷衍了事嘅入门款，而系真正帮你全面去掌控身体状态嘅标配嚟嘅。男士系有43项啊，女士43项，已婚女性嘅话系有46项嘅。咁覆盖面都系非常之广嘅，同大家去讲讲几个嘅一个配置啊。咁呢个肺部嘅话呢系直接上呢个螺旋 CT 啦，唔系胸片嚟㗎吓，呢两者呢差别好大㗎吓，胸片睇系睇个大概， CT 呢可以将一啲细小嘅微小嘅细节都可以帮你照出嚟㗎吓。咁而家呢空气质量大家都明白㗎啦，肺部嘅话呢筛查吓绝对唔可以马虎嘅。咁仲有彩超男女分区啦，男士查呢个前列腺，女士查乳腺吓，子宫附件，已婚女性嘅话咧，仲有妇科检查嘅吓，应该查嘅一个都唔会帮你少嘅吓，你放心吓。跟住咧，肠胃比嘅系乜嘢咧？就系呢个碳13呼气测试啦，出一口气咧就可以查到呢个幽门螺杆菌，系无创无痛嘅。咁因为呢我哋广东人聚餐多啦，鍾意食宵夜啦，幽门螺杆菌嘅感染率呢其实唔低㗎，早查早安心啊各位。咁仲有呢个心脑血管同埋肿瘤都系一齐帮你查埋嘅，七大嘅肿瘤标志物筛查啦。咁讲老实呢，呢个放喺外面嘅话 单行啊，你要加行嘅话咧，都唔少钱噶，真系唔系讲笑吓。咁啊，基础方面仲有血常规啦，呢、这个肝肾嘅功能啦，内外科啦，眼耳鼻喉啦，口腔全科啦，全部都系包含嘅。咁啊，仲附带。

0: 一对一嘅专家报告解读啊，呢、这个呢就真係要强调下，唔係嗰种你攞住呢个报告一堆数字啊，自己查百度自己吓自己嘅嗰一种，係医生呢当住你面下用你听得明嘅说话同你讲边个要重视啊，边个你唔需要担心啊，跟住接落嚟你应该要点做嘅啊。咁讲到呢度呢，好多朋友应该都想问个价钱，係咪嗱，呢个套餐嘅话原价係2000多元嘅。啊！呢个体检套餐今日节目价钱啊，我哋朝朝得食嘅听众优惠价只需要三位数啊，788啊，788。咁啊，你话多唔多啦？可能咧就系你换季买嘅一个外套嘅一件钱啊，系嘛？可能咧就系即系星期六日啊，请朋友食餐饭嘅钱。咁啊，但系咧体检呢样嘢咧，查一次换嚟嘅，可能就一年嘅呢个踏实啦。你带住呢份报告，可以去平时运动啦、饮食啦、生活啦，心里面自己都系有底嘅。唔需要担心，亦都唔需要乱估，系咪？咁啊嗱，想要预约嘅朋友咧，可以添加我哋朝朝得食小助理嘅一个微信啊，大家可以记一下呢个号码嘅18028180609，18028180609吓。咁加嘅时候呢记得备注健康体检吓，因为呢我哋呢个套餐都系名额有限嘅吓，因为系比较优惠嘅一个活动啊，所以呢名额有限啊，先到先得啊，各位。嗱，即系讲老实啦，即系身体系唔会讲嘢嘅，咁但系呢我哋嘅身体呢从来都唔讲大话嘅吓，咁希望呢大家都唔好话即系等到佢用一种你最唔想听到嘅一个方式去同你开口吓，所以咧各位朋友吓，主动咁样去查一下，等自己清楚咁样去生活啦，清清楚楚咁样去生活啦，踏踏实实咁样去过日子吓。再同大家重复一下我哋朝朝得食嘅小助理嘅微信吓，嗱，想要吓睇健康体检嘅18028180609，记得系18028180609吓，备注健康体检。记得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啊，各位朋友。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0:00。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3: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是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气温26到33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60%到90%，吹偏东风两级。现时顺德区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天气炎热，提醒你需要注意防暑降温以及及时补水。8月22到23号，第八届 Comic Cup 湾区同人展将会在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办。现场的非遗手工体验区可以体验瓷绘、佛山彩灯、石湾陶瓷、木刻版画、广绣、通草画、大梁鱼灯以及香云纱等传统手工艺品制作。但需要提醒各位的是，非遗手工体验活动需要进行线上预约的哦。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1: 901贴心天气提示，
2: 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天气闷热，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或者已经达到35摄氏度以上。当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注意防暑降温，同埋避免长时间户外露天作业或者在高温条件下作业啦。
1: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
4: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5: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号，所有节假日通用。
6: 哇，好波！
7: 除了在场边嗌，还可以用行动证明。

0: 由你揸边。
1: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0: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0:13。
2: 暑期出境悭钱就喺农行信用卡，九月底前登录农行掌银报名后，持农行 Visa、万事达、银联信用卡境外刷卡消费，享线下不不返3%，精选商户返10%，多重福利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99。
3: 持续高温天闷热啊，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4: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系最好噶啦。
3: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嘅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嘅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4: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戴返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呢，头浸防晒霜，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呢，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呢就最啱使啦。
3: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添满分。
5: 听901真系得。
6: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4: 好啊。
3: 爸爸。
5: 哎，
4: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5: 哎，好了好了。
3: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4: 我知道，是雪人呗。
3: 对。
4: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3: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5: 啊？
4: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3: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5: 啊。
4: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5: 啊？
4: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3: 是南极和北极吗？
4: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2: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6: 顺心伴，朝朝精选。
7: 嗱，俗语都话啦，食得好就不如瞓得好，相信好多人都有共鸣。但系晚晚都俾啲蚊嘈醒啦，瞓极都瞓唔着，仲倾咩睡眠质量呢？今年咧遇到个蚊真系棘手啊，系伊蚊，俗称花蚊，日头都敢出嚟咬人噶，攻击性强，飞行灵活。你攞住个电蚊拍拍佢半日都追唔到佢嘅，而且你以为住喺高层就安全，谂坏你啊！啲蚊不知几精灵啊，十几楼、廿几楼、三十几楼佢都上到去嘅，咁点办呢？斋系徒手拍打同埋传统蚊香对付啲花蚊呢，明显系力不从心嘅。尤其是屋企有细路哥啦，有大肚婆啦，有老人家啦，化学驱蚊产品令你放心唔落嘅。你都可以试试格林萤露吸入式滅蚊器，我哋办公室日日都用紧。佢唔系普通滅蚊器，普通滅蚊器咧靠光线吸引，但系伊蚊对光线系唔敏感嘅。而呢一款咧滅蚊器采用仿人体热感科技，主动模拟人体体温同气息，将啲蚊啊精准咁氹过嚟。啲蚊一埋身咧，就会俾佢嘅内置高速风扇强力吸入储蚊盒，通过物理风干搞掂晒啲蚊，全程冇化学药剂，冇烟雾，冇异味，老人家、细路仔、大肚婆都可以安。

0: 心使用，而且运行噪音是低过30分贝的，比啲蚊吱吱嗡嗡啲声仲细。夜晚放喺床头都唔打搅睡眠噶。USB 接口嘅供电啦、插电、电脑充电宝都可以用。你出差啊、旅行啊、露营随身可以带埋去，去到边就用到边。嗱，依家我哋为大家争取到专属嘅福利，原价128元，你去某东某宝都系一字头以上嘅。但是我们的听众秒杀价呢只需要99元，一个远离蚊虫叮咬的机会，99元真是好抵。不过库存有限，想要的朋友呢揸紧落单啦。渣渣林，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打开顺心伴小程序，搜索灭蚊器就可以即刻落单啦。快啲同啲蚊讲拜拜。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一键直达。
2: 听九零一，真系噶。
3: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0:43。
2: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恐恐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3: 寄恐恐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

0: 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肌孔肯亚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1: 肌孔肯亚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2: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3: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2: 翻盘倒罐清积水，二蚊抄家冇路去。
3: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2: 仲捉你唔到
4: ？KO。
5: 爸，吃饭了。
6: 我不吃，我要喝汽水，要吃雪糕。
7: 什么时候回来呢？我想你陪我看电视。
5: 爸，停一下，手机看太久了。
6: 不要嘛，我再看5分钟，5分钟可以吗？剩下
5: 了什么？妈，我明天带你去医院复诊。
6: 我不想去医院，我不要打针。

0: 如果真的有一天父母变得像小孩一样，也请耐心相待。
1: 听九零一真系得 FM 九。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1:00。
1: 顺德农商银行震撼推出顺盈科技贷，只要你是科技型、创新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最高可获2000万授信，快速审批，利率从优，重免抵押。顺盈科技贷为顺德科技型企业保驾护航，详情咨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部。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是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气温26-33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60%-90%，吹偏东风两级。现时顺德区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天气炎热，提醒你需要注意防暑降温以及及时补水。8月22-23号，第八届 Comic Cup 湾区同人展将会在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办，现场的非遗手工体验区可以体验瓷绘、佛山彩灯、石湾陶瓷、木刻版画、广绣、通草画、大梁鱼灯以及香云纱等传统手工艺品制作。但需要提醒各位的是，非遗手工体验活动需要进行线上预约的。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0: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天气闷热，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或者已经达到35摄氏度以上。当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注意防暑降温，同埋避免长时间户外露天作业或者在高温条件下作业啦。
0: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
5: 交通消息。好，早晨啊，嚟到11:00，一齐睇睇路面情况嘅。海白路5号大桥往广州方向啊，现时有布慢嘅。沙龙路前进会展中心路口双方向，现时亦都布慢。英明工业区往乐松方向，现时唔多好走。安里特大桥往伦教方向，现时比较咪摩嘅。金竹滩大桥往龙岗方向，现时都是比较立路的。看看高速方面，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南沙方向，现时不多好走。立流路段往西桥方向比较立路的。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现时都是摆紧车轮的。广兆高速横江立交往肇庆方向，现时都是比较立路的。咁提提你啊，因为路面升级改造工程啊，北较尾的大道木华路至广珠公路段啊，将有分阶段嘅围蔽施工嘅。施工期间将压缩车道数量，请途经车辆按照现场标志标线指引通行，或者提前绕行，工期到9月28号。
0: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
6: 本次交通消息特别鸣谢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
7: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8: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9: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号，所有节假日通用。
10: 即刻叫
11: 上
10: 三蚊
11: 喎！系咪先？系就帮你影低，参加第四届 WBA 全民篮球秀视频大赛。
12: 投篮、花式篮球、篮球文艺表演三大赛道任你拣。
11: 顺德企业职工、海内外篮球爱好者都可以参加。
12: 参赛作品会通过看顺德视频号、抖音号发布，金银铜奖得主，仲有荣誉证书同专属礼品嘅。
11: 8月31号就截止啦，一齐嚟玩啦！
12: 用镜头记录热爱，企上全民篮球舞台。
11: 详情关注看顺德视频号或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13: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4: 你这是什么意思？
13: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4: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13: 哎，小意思小意思。
14: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13: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15: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16: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17: 8月25号，龙岗镇政府上线，将就龙岗的政府服务，特别是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和管理，以及教育、医疗、交通、社会保障等民生话题，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18: 我是龙岗镇党委副书记、镇长余飞燕，欢迎你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汉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与你的交流。
19: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登记时间11:16。
2: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3: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哈哈，寄孔肯牙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4: 不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是关键。
5: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4: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5: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4: 仲捉你唔到
6: ，KO。
7: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些，障碍少一些。
8: 听901真的
9: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901交通消息。
3: 我哋嚟到11:30啦，一齐睇睇路面情况。海八路五口大桥往广州方向现时有布慢嘅，桂丹路联和路段双方向现时同样布慢，沙龙路前进会展中心双方向，英明工业区往六重方向现时都系布慢嘅，金竹滩大桥往龙岗方向现时唔多好走。高速方面，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南沙方向，以及勒流路段往西桥方向现时同样布慢。而往高速云东海收费站往四会方向，港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同样布慢。港兆高速横江立交往肇庆方向现时摆紧车龙。咁提提你，洛中路岭南大道路口至芦洲村道口有全封闭施工，途经车辆请绕行岭南大道36路，工期到2027年2月。好啦，交通消息暂时到呢度，祝你一路平安，
2: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4: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5: 苏炳添亚洲冠军。
4: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6: 二一茄子。
2: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7: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8: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9: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10: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1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2: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13: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2: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3: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4: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43。
2: 而家离职可以提取公积金吗？顺德农商银行话你知。
3: 凡离职后封存公积金账户满六个月，即可办理注销提取。到顺德农商银行公积金服务网点，就有专人服务，轻松搞定。
2: 公积金余额直接转入银行卡，便捷又放心。服务详询顺德农商银行4923388。
4: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

0: 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1: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0: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
3: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正。
2: 以平民化的视角描绘广州烟火，讲述2000多年的城市变迁和街巷故事。请听《广州传》，作者叶柱明，播讲梁斌。
3: 话说在1932年8月，模范村就已经初具规模了，而范围包括而家嘅福金路嘅东西两边，三玉路以南嘅一大片，中山一路以北嘅地区。咁呢啲地方嘅马路就冚都铺晒沥青，排水大渠亦都整好啦。当时政府规定，喺住宅区新开嘅30米阔嘅马路两边啊，都要种3行嘅树，而25米阔嘅路呢？亦都要种啲树，而绿化树种都系以马尾松啊、桉树啊同埋白千层为主。安老院旁边咧系一个好靓嘅花园，北街同埋东马路交汇嘅东南角系一个球场，而西马路以东、南街以南咧，亦都系一个操场。咁再过东边啊，就系市立第88小学咯。位置呢就挨住而家嘅中山一路。模范村嘅西南角，即係而家嘅育才中学啊，係广九铁路嘅苗场。西北角，即係而家广东省气象局嗰度啦，就有一所臨時嘅疗养院嘅。西北东乜仲保留住一啲菜地。警察局喺村里面就设有派出所，乜有20个警察。再加上高官显宦都配了警卫人员，所以这条村的治安非常之好。到了1932年的5月19号新上任的广州市长刘纪文提议将模范村就改个名叫做梅花村，自此之后啊，就有了梅花村这个名字。到了1936年的时候，陈济棠就联合新贵系就发动反蒋嘅两广事变，失败之后被免职，跟住就出洋游历啦。嗱，因为咁啊，梅花村里边嘅好多工程都停晒啦。咁啊，直到嗰阵时啊，搞好咗嘅咧，只有啲住宅同埋马路嘅主要部分，其他嘅公共设施，比如讲幼儿园、游乐场、图书馆等等，冚唪唥都烂晒尾。嗱，咁当时啊，政府仲话要起啲贫民区嘅，因此就拆咗好多城墙。而拆咗城墙之后，就整咗条大南路啊。咁点解叫大南路呢？咁先路嘅东头边啊，原先就系广州嘅大南门嚟，所以呢条路就改个名叫做大南路啦。同大南路平行嘅有一条街叫做仙湖街，呢条仙湖街呢就挨住城墙嘅树嘅。喺清代嘅时候有3座嘅祠堂，一座叫做廉溪寺，另一座呢就叫做白沙寺，咁仲有一座呢就叫做朱文公寺。呢座朱文公寺啊，系纪念朱熹嘅。嗱，讲起仙湖街呢个名呢，佢系真系有段来历噶噃。咩来历呢？是因为佢啊，同南汉嘅时候嘅仙湖，亦就话西湖系黐住嘅，所以就得咗咁嘅一个名。嗱，当时文溪嘅西支，亦就话而家嘅吉祥路嗰树，原来系一支水嚟嘅。咁呢一支文溪西支啊，流入咗西湖，咁再喺仙湖街嘅树一路咁流入珠江。喺南汉嘅时期啊，嗰度有一座桥叫做宝石桥。而宝石桥的残迹在清代的时候仲看得到，而明代的六脉渠的正南的一脉是在这树流出井的，跟当时南汉的时候湖水出井是用同一个水斗的。但是由于六脉渠就年久雨塞，所以仙湖街一带经常水浸。在雍正12年五月的时候，天落场好大的雨，哇，搞到仙湖街、清源巷、书坊街就俾啲水浸晒。乾隆2年，亦就话1737年嘅7月啊，个天又是攞场大雨。 以上三条街巷呢又是水浸。咁呢个水浸就唔係话浸住个长脚咁小事喎，而係成间屋都浸晒嚟，浸到上眼面顶，望落去呢成片汪洋咁嘅。仙湖街啊，就有一条叫做惠福巷，传说系金花娘娘出世嘅地方。而附近呢原先仲有一座叫做灵应寺。呢座灵应寺啊系用嚟祭祀金花娘娘嘅。相传啊，嗰陣时嗰啲女人想话生仔嘅呢，滴去灵应寺嘅处拜下，咁就会生仔㗎喇。系咪咁灵啊？梗唔系啦。都讲明系传说，咁你话灵唔灵啊？即系等于罗村嘅生仔石一样咋嘛。到收尾灵验寺呢就塌咗喇。到咗成化五年，亦就话1469年嘅时候，秦府都御史陈廉呢在应验寺的旧址的树就重新搞了一间叫做金华夫人庙。这间庙呢又叫做金花庙。搞了这间庙之后，香火又是鼎盛，走去那树祈福啊、拜神啊和求子的女人就更加络绎不绝。这两座庙啊在明清两个年代就好多次被官府拆了。只但民间信仰啊根深蒂固，屡拆屡建。最后就搬到边树呢，就搬咗过去珠江南岸嘅石鳌村嗰树。咁大南路开通之后，历史悠久嘅仙湖街啊就逐渐成咗一条同大南路平行嘅内街。如果你得闲嘅可以过去行下嘅。嗱，当时城墙嘅墙角呢就住咗好多城市最低层嗰啲民众，包括嗰啲无家可归嗰啲人啊。讲开嗰阵时咧，吓呢啲咁嘅地方嘅卫生啊极为之差，嗰啲垃圾啊堆到好似座山咁，一行埋去，嗰啲乌蝇啊就会冚声啊成群咁飞起，唔少人都喺墙嘅碌头处屙屎屙尿，臭气熏天。嗱，屙屎屙尿都仲算好啲噃，好多啲死狗死猫人嘅粪便，冚都倒晒落去墙角嗰处。甚至有时啊连人嘅尸体都有，总之到处污水横流，邋遢不堪。好啦，埲城墙就拆咗啦，就冇咁多咁嘅角落头俾啲人屙屎屙尿咯。嗱，直到呢阵时啊，环境嘅卫生先稍为好咗啲啲。只但系嗰啲咁嘅流浪汉啊，依然习惯聚咗喺啲树，所以流行性嘅疾病就随时都会爆发。1928年的12月27号市政府就组织了一次全市性的卫生宣传和大扫除的行动，包括举办一些展览、巡行、宣传和演讲，以及清扫一些街道。想当年由百多人组成的一支这样的队伍负责清扫全市的大马路，每间公共屎坑的墙冚都油晒白灰水，六尺以下的长脚要喷杀虫水。那么大扫除的那日，警察会入屋检查的，如果发现哪个不符合要求的，那就要处罚的了。那么为了早表率，当时市长林云该呢也都亲自拎一把扫把就扫了一条马路。那阵时那人最兴奋是什么呢？就是大巡行啊。警察局和卫生局的官员衣冠楚楚行在前面开路，而跟着他们的呢是一对大灯笼，即是大灯笼了。跟着灯笼的是军乐队、宪兵队和工会队的古乐手。嘿，这些古乐手的动静就大了。咚嚓嚓啤啤啤啤啤啤，他们大吹大雷，那些声音响到不止，大声到啊看怕东莞石龙那边都听得到咁滞。警察同学会嗰啲人呢就扮成一啲癫佬同埋各种嘅病人，猛咁揈啲手脚，夹下夹下咁喺树行路。嗰啲卫生警察、防疫队、清卫夫呢啲咁嘅人啊，举住乌蝇、蚊、老鼠同埋虱乸呢啲咁嘅大大嘅模型，举高举低就揈嚟揈去，骤眼一睇啊，真係好得人驚嘅。跟住呢啲大大嘅虱乸模型后边嘅呢仲有孤儿音乐队、医生、护士、 而嗰啲救护车、救火车就殿后。嘿，咁喺后边睇热闹嗰啲细佬哥咧，追住班人，一边模仿操啲正步，一边咧气势咁喺树唱：打啲打啲，嘣嘣嘣，新土装入大鸡笼。跟住后边唱咩咧？我就唔学咁多啦。嗱，当时啊就有一份报纸叫做《广州民国日报》。咁呢份报纸啊曾经报道话，呢啲咪大巡行所经过嗰啲路啊，见到嘅咧系旗帜飞扬、扫把闯空，咁浩浩荡荡，形势异常之热闹。再加上睇嘢嘅人特别多，大有万人空巷之象咁。你嗱，呢啲嘅活动啊，甚至会出动飞机喺个天树啊杀啲传单，引起阵阵嘅轰动。哇，有嘢跌落嚟啊！杀啲传单啫，唔使咁激动嘅。你估杀银纸咩？好啦，咁等到呢个游行结束之后，嘘，咁街上边啊见到啲乜嘢呢？就系满街垃圾，以及嗰啲市民随手抌嗰啲传单啊！嘿，净系清呢啲乜嘢咋？起码都要搞咗一日。哼，嗱，本来咧就系宣传卫生、大扫除、大清洁噶，而到最后卒之仲要帮人清手尾啊，执苏州屎。所以令到巡游嗰啲咁嘅主持人啊，嗰啲组织者啊，哭笑不得。唉，如果你话要改变啲人千百年嚟形成嘅卫生习惯，唔系话靠嗌几句口号、拉几条标语就搞得掂嘅。嗱，呢个啊系一场漫长嘅战斗嚟，你估一朝一夕就搞得掂噶啦？好啦，就喺1932年嘅时候，广州就大件事啦。咩事呢？原嚟啊，广州就整咗场霍乱大瘟疫，霍乱噃唔系感冒噃，哇！喺咁市政府见到咁，嗱嗱声就发起灭三害呢啲咁嘅运动咯。灭咩三害呢？就系老鼠、蚊以及乌蝇。咁喺当时啊，喺好多嘅百货公司、电影院嘅门口都贴住好多政府嘅宣传单张，咁好多啲人啊念高脚。一层围一层喺树睇，到底有咩咁好睇呢？咁我下面就读俾大家听下。乌蝇为物，即位而生，盛世逐臭，群飞盈盈，蛛丝舔龙，流毒杯羹，一经传染，而害非轻，肺炉抢热，诸病酿成，灭蚊器具购置实行，扫除菌患，保固永贞。嗱，一层围一层，啲人就围住啲咁嘅单张睇。当时咧，仲有一啲咩画住老鼠啊、乌蝇啊啲咁嘅广告上边就写住触目惊心嗰啲大字：铲除杀人最凶之媒介。你唔好笑噃，比较翻而家我哋啲人啊，都系差唔多嘅啫。嗱，咁卫生局啊，又是组织啲规模浩大嘅灭乌蝇嘅大游行，嗰啲军乐队啊，哔哔哔哔，而啲童子军啊，就高咁举咗一只好似屋咁大嘅假乌蝇，招摇过市，而各间学校嗰啲学生又冇住各式嘅旗帜标语，咦嘘嘘就塞街塞巷，咁号召啲市民嚟参加灭乌蝇嘅比赛噃。医生同埋政府嘅宣传员咧，就纷纷奔赴街头、公园咪进行演讲，劝啲人啊喺屋企养猫捉老鼠。但系当时咧，上海有一个市民啊，对广州嘅呢啲咁嘅灭乌蝇

0: 动就冷嘲热讽。你估佢点样讲㗎啦？佢话我在街上看到有一队人拿着许多小旗，说要跟苍蝇打仗，还拿着药粉，将纸片撕得满街都是，跟出丧的纸钱似的。你想一个人要跟苍蝇打架，这可笑不可笑？难为他们能够想出这么淘气的法子来呢？那咁又系噃，佢真系讲得一啲都冇错噶噃。当时呢吓，一啲流浪街头嘅人啊，咁死之后就冇人殓葬，或者讲系布施街头，又或者讲系浮尸珠江。嗱呢样嘢啊，亦都系造成卫生恶劣嘅问题嚟嘅。所以为咗解决穷人嘅丧葬问题啊，1925年，一啲穆斯林仔大南路嘅男圣子嘅树就搞咗个广东回教神宗会，咁收尾又改咗个名叫做广东回族同益会啊。咁呢个同益会啊，就系专门做一啲周穷率老嘅事嘅。凡系白衣公白衣婆入会之后，只系需要交基金1蚊雞，打后就按月。每个月就交4毫子，交足100个月呢就为满额。到佢哋去世之后啊，就可以由家人就攞返丧葬费60蚊。咁啲会员入咗会之后呢，只要交满2个月嘅会费，一旦死亡亦都可以由家人领返50蚊嘅丧葬费。哇，喺啲人听到有啲咁嘅着数，嗱嗱声就踊跃入会呢，做咩呀？因此当时啊，入会嘅人数最多嘅时候有成1000人嘅。到咗1946年啦吓，中国回教协会广州支会就建立，将会址就设喺南圣子嘅树，并且喺寺里边就开办咗收容穆斯林儿童嘅慈幼院。好啦，咁今日咧我就先讲到呢一度，听日继续。
1: 153集粤语评书《广州传》由梁斌播讲，精彩故事明日继续。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6步别忘掉，别忘掉。
3: 九零一，真的。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金装红丽红米酒，纯粮酿造，上等米香。金装一开，好事自然来。
3: 系咪先？系就帮你影低，参加第四届 WBA 全民篮球秀视频大赛。
4: 投篮、花式篮球、篮球文艺表演三大赛道任你拣。
3: 顺德企业职工、海内外篮球爱好者都可以参加。
4: 参赛作品会通过看顺德视频号、抖音号发布，金银铜奖得主，仲有荣誉证书同专属礼品嘅。
3: 8月31号就截止啦，一齐嚟玩啦！
4: 用镜头记录热爱，企上全民篮球舞台。
3: 详情关注看顺德视频号或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5: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6: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7: 你好，你的餐齐了，祝你用餐愉快。
8: 你好你好，你那条裙摆呢就快掂到个单车辘的了，你小心点踩滑。
9: 你好，母婴室在前面，转左直行就到的
10: 了。你好啊，我准备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啦。
8: 阿姨啊，天好庆，入来喝杯水再扫啦。
11: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的阳光。
6: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2: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蒸汽阵。
13: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4: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3: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4: 门前清，街巷清，
4: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6: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5: 最近在顺德多了很多玩卡丁车的发烧友，同一般的入门玩家不同。所谓发烧友玩的呢，可能已经不是开车本身了。对于一个刚入门的卡丁车玩家，他可能会讲玩的就是速度，就是过弯时候身体被横掟出去的那种刺激感。但如果你和那些每个周末都会准时出现在车场，拥有自己改装的赛道用车，甚至连轮胎气压都要精准把握，连胎温都要用温度计量一量的发烧友，答案就会完全不一样了。可能他们玩的就是精准。同样的车，同样的赛道，为什么人家就可以比你快 0.3 秒呢？不是因为他胆大，而是他刹车比你慢了半米，入弯的路线比你收窄了10公分，出弯比油的时机比你早了一点点。卡丁车就没有悬挂的，也都没有差速器，车身反馈就极其原始，所以你手上任何一个多余的动作在成绩上都会立竿见影。你仲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残酷感，往往就最令人上瘾的地方了。可能他们玩的是同自己斗。顺德很多的发烧友，白天可能是做家具的、做家电的、跑业务的，可能是老板，可能上班族，生活呢到处都是人情世故和变量。但是来到赛道了，世界呢就变得极其简单了，只有自己、车和那十几个弯。上一个弯边度走大咗，你一圈能唔能够收返嚟呢？身体嘅重心应该向边个方向压啊？视线又往边度睇呢？全部都系自己能够掌控嘅事情。呢一种一切凭本事说话嘅纯粹，喺成年人嘅世界里面实在太稀缺啦。其实德甲、WBA 呢啲体育赛事，对于参赛者嚟讲，同样都有咁嘅魅力。将复杂事情简单化，再将简单事情以正確的坚持、错误的改正的态度来做出一个不简单的结果，这个本身就是一种愉快的体验。文旅是大趋势，文体不分家，德甲、WBA 的影响力持续扩大，属于我们顺德的赛车或者卡丁车，会不会就是下一个出圈的热点呢？ 位车手，你准备好大显身手未呢？如果准备好，假如我哋驾驶901搞个听众车手大赛，你会唔会嚟参加？你又会唔会成为冠军呢？欢迎你嘅互动留言噃。
6: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2:45，
2: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3: 听901，真系噶。
4: FM 901。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3: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中午到傍晚会系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气温30到34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55%到70%，吹偏东风两级。现时顺德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天气炎热，提醒你需要注意防暑降温，以及系及时补水。8月22到23号，第八届 Comic Cup 湾区同人展将会喺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今届嘅展会特别策划咗古艺造物场非遗换新区，咁而喺非遗手工体验区，可以现场体验瓷绘、佛山彩灯、石湾陶瓷、木刻版画、广绣、通草画、大梁鱼灯以及香云纱等传统手工艺品制作。提醒大家的是，如果想体验非遗手工活动，需要进行线上预约。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0: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天气闷热，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或者已经达到35摄氏度以上。当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注意防暑降温，同埋避免长时间户外露天作业或者在高温条件下作业了。

0: 事，
1: 观点总有不同。神不公谈世界。
2: 在近日召开的广东省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上，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就获得通过，而2026年10月1号起施行。这个条例的第26条针对应业性文娱体育活动票务服务作出了专门的规范，要求经营者明码标价，设定合理的剔除退票收费标准，不得加价销售和虚假宣传，并且在售票的时候以显著方式告知退票相关信息。近年来演出市场持续升温，票务消费纠纷亦随之增加，消费者投诉量居高不下。有平台以票品为特殊商品为由，一多次拒绝退票，即使是允许退票，手续费标准亦参差不齐。这种所谓的惯例为什么能够横行这么多年呢？不是因为它合理，是因为消费者冇得选，热门的票抢都抢不到，你买有大把人买，主办方不在乎你一个人的意见。而冷门的演出呢，票卖都卖不出去，更加不可能你买票都被你退了。无论哪种情况，消费者的议价能力就等于零。在法律上边有个概念叫做格式条款，一方事先写好，另一方只能够打勾同意，一个字都不能够改，一经售出概不退款，就是最典型的格式条款。你买票的时候冇人同你商量，万一要退点办？页面上边只显示一行字不支持退票，你勾选咗先至能够被剪。这种所谓的同意能讲得上是双方约定吗？这个是单方面强加。格式条款本身不一定违法，但是如果它不合理地排除了一方的主要权利，法律就应该要干预。广东省消委会副秘书长冯冠英就介绍，退票机制不完善，规则不统一，手续费比例悬殊，部分线上代理渠道甚至直接不支持退票，服务保障薄弱，热门演出抢票时平台频繁卡顿，客服入口难找，智能客服

0: 阿福爷不准抗，佢针对你啲痛点，今次通过嘅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规定，营业性文娱体育活动嘅演出票、门票等，应当明码标价，并设定合理嘅梯次退票收费标准以及规则，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销售，不得对演出内容同埋票务销售情况进行虚假宣传。呢一个规定嘅意思就系可以退票，越早退退得越多，越临近演出退得越少。呢一个方案兼顾咗消费者反悔嘅权利同埋主办方合理嘅利益，唔系非此即彼，而系两斗都兼顾得到。佢嚟间火车票等嘅同类思考性票务领域，都已经建立咗成熟嘅梯次退改制度，依据退票时间阶梯扣费，灵活退费，非常之好咁样平衡咗供需双方嘅利益。演出票务市场就完全可以借鉴你一套成熟嘅模式，探索公平嘅灵活嘅退票或者改签机制。个广东都咁做啦，其他地方跟唔跟呢？
1: 顺德公谈世界，
2: 讲完转数，听晓转数。
3: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4: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号，所有节假日通用。
5: 哇，好波！
4: 除了在场边嗌，仲可以用行动证明你的爱。
5: 第四届 WBA 人气球队明星球员线上投票通道已经开启，
6: 热血赛场逐锋芒，全民投票选星光。
4: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5: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4: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7: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8: 花盆托盘搞掂，
9: 排水口渠道搞掂，
10: 垃圾杂物搞掂，
7: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11: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12: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13: 好啊。
12: 爸爸。
14: 哎哎。
13: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14: 哎，好了好了。
12: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13: 我知道，是雪人呗。
12: 对。
13: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12: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14: 啊？
13: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12: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14: 啊，
13: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14: 啊
12: 啊，
13: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12: 是南极和北极吗？
13: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15: 8月25号，龙岗镇政府上线，将就龙岗的政府服务，特别是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和管理，以及教育、医疗、交通、社会保障等民生话题，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16: 我是龙岗镇党委副书记、镇长余飞燕，欢迎你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与你的交流。
17: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风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 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3:15。
2: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3: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2: 啊。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啊，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3: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2: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噶。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3: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4: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5: 听901真系得
0: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一笑。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欢迎光临，
4: 真系多谢晒你啊！
3: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4: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5: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6: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7: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6: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9: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0: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Protect yourself with
9: pepper spray。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7: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9: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1: 顺心伴，朝朝精选。
12: 有人话碳早茶是退休人士或者周末假期的专属。点解呢？一个要排队，二个要花费。早上6点啦，去茶楼排队等位，等40分钟人逼人。喺茶楼点5笼点心，喐下就100几-200元打底。茶室边个都想食好啲，食平啲。有冇一种可能喺屋企瞓到自然醒，刷个牙啫？哇，蒸笼一揭，满屋飘香，而且好抵食呢。嚟到顺心伴，帮到你，帮紧你。依家顺顺得得将呢个价钱打落嚟啦，69.9元，24款广式早茶，任拣5款。虾饺、烧卖、糯米鸡、水牛奶卷、黑芝麻水晶饼、瑶柱珍珠、腊味珍珠、藜麦烧卖、韭菜煎饼、港式鱼肉烧卖，整整24款，由经典到创意，冚唪唥都有。而且你放心啊，顺顺得得是首批广东老字号品牌，由1991年到依家30几年啦，一直专注绿色健康的顺德美食研发同生产，冇返两路耍家功夫，又点喺美食之都企得住脚咁耐呢？嗱，真正嘅老字号做嘅就係地道顺德味，茶楼同款。招牌虾饺皇皮薄到透光，咬落去成隻大虾仁，鲜甜弹牙。烧卖皇顶顶上面啲蟹子粒粒饱满，肉质紧实。糯米鸡呢，荷叶清香渗入每一粒糯米，搣开仲拉丝添噃。顺德水牛奶卷奶香浓郁，一口爆浆。仲有陈皮牛肉球嘅醇厚 ，T 骨猪扒嘅焦香，你都可以揀啊！绿色健康，用料扎实，每一啖都系30几年积累嘅洒家功夫。更加难得嘅系，今次唔使就住食啊，中意就放开食啦。自由搭配24款，随便饮你揀，想食乜嘢就揀乜嘢，自己搭配5款就 OK 啦。1个星期7日，早餐可以日日唔重样，仲可以享受到茶楼品质添，唔使排队，唔使等位，悭落嚟嘅时间多啲陪下屋企人，唔好咩？嗱，上镬蒸10分钟，一家人围威喂就可以叹早茶啦。最后提醒一句，这个组合随时断货的，69.9元买5款，一笼计落嚟，就算虾饺都是10元多啲咋。一餐外卖嘅钱，食一个星期豪华早餐，老字号嘅品质，一半都唔到嘅价钱，卖完就真系冇啦。咁点样入手呢？好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进入小程序之后，直接在主页面搜索顺顺得得，那就可以即刻入手了。顺顺得得对应的就是顺德两隻字的叠字。
1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即达。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3:45。
2: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3: 好啊。

0: 哎哎，
1: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0: 哎，好了好了，
2: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1: 我知道，是雪人呗。
2: 对。
1: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2: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0: 啊？
1: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2: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0: 啊。
1: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0: 啊？
1: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是南极和北极吗？
1: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3: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4: 听九零一，真系噶
5: ，FM 九零点一。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00。
2: 即刻
3: 招
2: 商
3: 食
2: 咗3蚊
3: 啦，系咪先？系就帮你认低，参加第4届 WA 全民篮球秀视频大赛。
4: 刘林

0: 花式篮球、篮球文艺表演三大赛道任你拣，
1: 顺德企业职工、海内外篮球爱好者都可以参加。
0: 参赛作品会通过看顺德视频号、抖音号发布，金银铜奖得主，仲有荣誉证书同专属礼品嘅。
1: 8月31号就截止啦，一齐嚟玩啦！
0: 用镜头记录热爱，企上全民篮球舞台。
1: 详情关注看顺德视频号或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就喂。
4: 按照佛山发布信息，8月12号下午1点51分，佛山的用电量呢今年第四次打破历史纪录，冲到了 1706.2 万千瓦，比起去年的高峰多了 2.44%。 这个数字乍一看离我们似乎很远，但如果你在顺德生活，其实它在悄悄改变你买车用车的生活方式。讲白了，电用得越来越多，证明很多工厂在运作，很多商场在营业，屋企用电量比较大的电器例如空调也都越装越多。而这里面有一个变化特别值得留意，现在很多顺德家庭的电费单里面多了一项为车充电，不少街坊的车位都装了充电桩，晚上回家插上，第二天就可以满电出门了。天气越热，空调和充电桩一起转，电网的压力自然就会上来了。这个其实透露了一个很实在的信息，在顺德电动车已经不是少数人的新鲜玩意了，而是真正进入了很多普通家庭的日常。以前大家买新能源车最初可能是限行需要，或者呢上了新鲜，但现在很多人已经计清楚这笔账了，充电就是比加油便宜，接送小朋友上落班代步用了就回不到转头。家里有车位可以装到充电桩的话，晚上充电比起去加油站排队呢就更加舒服了。从买车这件事来看，顺德人的需求明显就在这改变。过去买的第一台车是解决有没有的问题，现在顺德的汽车销售市场关键是考虑第二台、第三台到底好不好用，舒不舒心。尤其是大暑天时，边个都希望自己台车有个遥控开空调的功能，所以很多没有这个功能的燃油车就越来越不受欢迎了。这个习惯一旦养成了，其实是很难改翻转头的。所以用电记录对于顺德车市来讲是一个很接地气的提醒，即是未来的竞争不再是比哪个的车便宜、哪个的车马力大，而是比哪个更加懂得顺德人的真实生活。到底充电方不方便啊？夏天开空调到底节能效果如何呢？屋企有老人小朋友又坐得舒不舒服？哪个将这些日常小事解决得好，哪个呢就在顺德能够卖出更加多的好车。
3: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5: 听901真系得
6: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4:15。
2: 外汇市场瞬息万变，是不是经常因为错失心仪的结售汇价位而困扰？农行顺德分

0: 港银对公结售汇挂单服务，一键挂单，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
1: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2: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1: 啊。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啊，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2: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1: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嘅。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2: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3: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4: 小时候，你的每一点成长，都离不开家人耐心的陪伴。
5: 一二三四。
6: 一二三四
5: ，那个念四，
6: 四。
4: 长大后，你的每一分耐心都在向家人输送充满爱意的表达。
7: 哎呀呀，我这手机软件怎么老是关不掉呢？
8: 啊，不着急，您看，用手指啊往上一滑，再点击删除就行了。
7: 可我这怎么老是滑不动呢？
8: 慢慢来，我再陪您多试几次。
4: 给家人多一点耐心，就是给他们多一点爱。
9: FM 九零一，真的。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4: 苏炳添，亚洲冠军。
3: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5: 二一，茄子。
2: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6: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哦。
7: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8: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9: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0: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银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1: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0: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1: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2: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3: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

0: 多巴胺储量不足，电量告急，系医务警报啊！
1: 各健康玩家请注意，调频 FM 90.1，打开依家有嘢讲，启动30分钟活力方案。
0: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
1: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好啦，咁啊嚟到今日嘅依家有嘢讲节目，直播室入面继续会有卡图同埋小英主。
2: 嗯，
1: 话说咧，今朝早上我运动嘅时候咧，就见到喺社区入面有一位伯伯啦，咁佢咧就好悠闲，因为今日嘅太阳都几热烈灿烂下嘅，咁但系早上咧都未有咁剧烈，咁嗰位伯伯咧就好悠闲，坐喺张台嗰度。摆晒啲功夫茶喺度，系啦，嗰啲功夫茶具，然之后咧悠哉悠哉，好似饮红酒咁啷下啷下，
2: 要挂杯先靓，
1: 要挂杯先靓嘅。咁啊，因为佢嘅呢个咁悠闲嘅动作咧，令到我心生向往，于是乎咧，我就将目光喺佢身上咧停留咗多几眼嘅。
2: 系咁啊，然之后对方有冇啲咩反应咁样咧？
1: 啊，对方就话：，妹，宅爹咯。
2: 哦，潮州人吓。
1: 系、我唔知系咪真系即系。正式嘅嗰個潮州語啦，即係反正我就聽得明就係、飲茶咁樣，我就話啊多謝多謝，咁於是乎咧我就繼續跑步啦。咁但係咧我又真係覺得飲茶咧好多時候都會有一個狀態，就係比較舒服、悠閒自在嘅情況之下，你先可以嘆茶嘅。
2: 即係急就飲咖啡嘅，就唔飲茶嘅。
1: 飲茶綠噶嘛，綠嘴。
2: 咁呢個係一個啦。另外一樣嘢咧，就即係我覺得飲茶呢種狀態咧，喺我自己個睇法入邊啦嚇，就會覺得。的確係需要休閒嘅，即係例如啦，放假嘅時候同埋屋企人去飲茶啦。咁當然啦，就即係食點心先至係主角嚟嘅，飲茶都只不過係一個輔助嚟嘅啫咁樣。但係都需要一種悠悠閒閒嘅，除咗話佢嘅嗰個温度會比較熱之外，因為通常都係熱泡茶。仲有另外一個嘅即係嗰個情況咧，就係、喺我哋嘅觀念入邊咧，飲茶係唔可以急嘅。急嘅話咧，可能會飲滾水啦。飲咖啡啦咁樣啊，咁飲茶一定要係慢慢嚟嘅咁樣嘅，包括好多朋友仔咧，即係點解整個喺屋企整個功夫茶台咧，都係為咗慢慢嚟啫嘛。你試下咧去廚房沖啦，即係沖茶嘅話，嗰種感覺就好似你去茶樓嗰度咧，
1: 求其拎個茶包俾你咁樣，
2: 係自助去嗰、那個即係熱水爐嗰度咧，去自己加滾水，嗰種感覺係一樣嘅啫嘛。但係你唔係喎，你有張茶台咧，可以悠悠閒閒咁樣去飲茶啊。好多時候咧，廣多人傾生意都係喺張茶台嗰度傾翻嚟嘅，
1: 係啊，
2: 即係飲茶可以令人清醒嘅喎，真係。
1: 即係我哋講嘅飲茶咧，就唔係話茶樓嗰啲一盅兩件啊，
2: 係即
1: 係齋飲茶嘅啫，就係、是、茶而已。
2: 唔係都可以有啲茶果嘅
1: 啊，都有啲茶果。咁當然啦，好多朋友都會覺得飲茶係養生嘅習慣之一嚟嘅。咁而中醫就認為啦，如果每一日飲茶嘅習慣都可以因應翻順應時間嘅話，同身體同頻咧，就會事半功倍嘅啦噃。啊，咁啊按照中醫嘅理論，一日嘅飲茶黃金時辰咧就係申時。
2: 等我數數，
1: 搣下先，
2: 係十二手指先。
1: 係咁啊，即係而家嘅差唔多時間啦，
2: 係啦，
1: 就快到啦。啊，申時亦即係下午嘅3:00-5:00，你今日著咗未啊？
2: 係啦，咁啊當然啦，呢一個係黃金時辰啦，就並唔係話其他時間唔啱飲茶嘅。嗱，不過咧係飲茶咧都會有少少嘅一啲講究，即係對於我哋身體咧都會有一啲嘅影響啦，咁樣。咁當然啦，會有正面嘅影響啦，亦都有一啲嘅情況咧會對我哋產生一個負面嘅影響嘅。今日節目咧，我哋首先會講講啊，嗱，中午過後1:00。或者係2:00啦，去到傍晚之前咧，都係全日入邊飲茶嘅一個即係比較理想嘅一個時間嘅。
1: 嗯、
2: 啊，咁啊，尤其咧係下晝嘅3:00-5:00啦，或者係咧12時辰入邊嘅申時啦。中醫認為啦，下晝3:00-5:00申時適量飲茶咧，可以借助茶氣嘅上升咧，唔單止可以提神醒腦啊，亦都可以驅散咧中午過後特別係瞓咗晏覺之後嘅嗰個疲倦啊，更加可以幫助身體咧排出多餘嘅濕氣添啊嚇。
1: 嗯，當然啦，即係講。其實咧，如果飲茶嘅話，都要睇翻唔同嘅朋友嘅 嗰個體質啊，唔同體質喺產品選擇上都有唔同嘅。嗱，青茶類例如話鐵觀音啊、大紅袍啊、鳳凰單松啊等等呢一啲，咁啊體脂偏高嘅朋友仔亦都可以選擇喺啱啱所講到嘅3-5 申時嘅呢個時段，適量咁樣飲用一啲青茶啦，同埋生普洱嘅。咁啊，如果你最近發覺自己起身啊，嗰隻眼角咧夾住夾住咁樣，即係嗰啲眼角嘅分泌物比較多啦，成日出現口苦、脷骨等等嘅一啲熱漲嘅明顯症狀，即係覺得好似有啲熱氣咁樣啦。咁就可以加翻2-3嘅菊花，哇，菊蒲唔錯嘅噃。咁如果你係嗰啲腸胃比較偏弱嘅朋友仔咧，就要改下飲老白茶或者係陳皮普洱啦。咁另外亦都特別提醒下，如果你對茶同埋咖啡因比較敏感嘅話，飲茶嘅時間係要著成咁樣調整一下嘅，就早啲飲啦，因為驚你太晏飲嘅話會失眠啊。
2: 冇錯啦，咁亦都有啲朋友就話嚇，淨係得下晝可以飲到啊，仲要係3-5係最佳時間。我成日都要飲茶喎，因為咧有啲朋友就覺得飲白滾水咧就即係叫做寡令令咁樣啊，
1: 有啲色水先得噶嘛。
2: 係啦，咁早晨同埋夜晚咧，咁係咪呢個飲茶就唔好咧咁樣？咁其實咧喺中醫嘅一個角度認為啦，早晨同埋夜晚飲茶咧唔係唔可以，但係亦都有一啲嘅注意事項嘅，包括早晨嘅時候啦，其實一杯温熱清香嘅茶咧係可以幫助翻我哋喺中醫角度認為嘅陽氣嘅恢復嚇，咪會令到我哋咧神清氣爽嘅。嗱呢個時候咧可以揀選紅茶或者熟普啦，呢兩類茶咧都係經過發酵啦，咁茶性咧係會相對嚟講係温和啲嘅，咁刺激性咧亦都係大幅降低嘅，嗱入口咧亦都系甘润醇和咁样，真系特别醒神啊！谂都觉得啊，嗱温热嘅红茶咧，去到胃部咧，其实系可以唤醒咧我哋沉睡咗一晚嘅消化功能嘅。咁啊，如果起咗身之后啦，觉得头重重啊，或者仲系攰赖赖啊咁样嘅，咁啊可以先饮一杯嘅白滚水啦，之后咧冲翻壶清香乌龙茶或者系茉莉花茶咧，都可以起到一个咧就系化湿提神啦，同埋芳香醒脾嘅作用啊！不过需要提醒嘅就係朝头早呢就唔好空腹飲茶嘅，无论飲咩茶都好啦，真係呢一个嘅即係削胃嘅情况呢就各种茶会唔同嘅，但係都唔建议大家。我试过呢就係早晨嘅时候呢空腹飲呢个单松嘅。哇
1: 咁劲啊，
2: 我係唔知㗎嘛，飲咗落去单松就係一啖仔啫，然之后呢过咗冇几耐呢就个胃开始唔舒服啦。
1: 朗下有啲
2: 闷闷地咁样啊，
1: 闷闷地咁样
2: 系啊，就即系如果你系喺呢个早上嘅时候咧，可以拣选翻红茶或者系熟普咧，食少少嘢先嘅，即系食块饼干都好啦，咁即系点点头再饮茶咧，系可以唤醒翻咧我哋呢一个嘅胃部功能吓。嗱，咁另外咧就提醒大家啦，绿茶啦，即系包括啱先提到嘅一个凤凰单松啦、铁观音啊，呢啲都系属于绿茶类嘅。咁因为绿茶系冇经过发酵啊嘛，咁所以佢嘅属性咧系偏寒凉少少嘅。咁早上嘅时间呢就如果飲绿茶嘅话，特别空肚飲嘅话呢，係会比较容易伤到脾胃嘅。咁亦都提醒返各位。

0: 咁啊，譬如话炒酸枣仁加百合啦，可以安神助眠。咁如果你鍾意饮梅，舒缓呢一个肝气郁结啦，尤其系喺平时工作压力比较大啦，同埋情绪比较紧张嘅朋友仔，夜晚整翻杯花茶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嚟嘅。咁如果你都系鍾意有啲茶叶嘅味道咧，拣熟普洱啦，熟普洱都有茶味嘅，因为充分发酵过嘅熟普洱啦，佢嘅茶性比较温和，饮细半杯咧都会有一个暖胃安神嘅效果，唔至于话饮咗茶就整到你瞓唔着啦。
1: 当然有啲朋友仔咧就话下昼三点到五点啊，其实呢个时间都几热嘅，咁啊当然啦，喺办公室嘅朋友咧可以即系放喺冷气底下咧吹冻佢先饮啊。咁但系如果有啲朋友仔咧，唔系，我而家中意喺呢一个嘅树荫底咧，即系同隔篱邻舍可以倾下偈啊，交换下情报啊咁样嘅。咁呢个时候呢，如果即係饮啲熱辣辣嘅茶呢，就真係实在係有啲顶唔顺啦，因为会大汗淋漓嘅。咁天气热嘅时候呢，冷泡茶都係唔错㗎啦。我哋之前呢都讲到过呢，就係话可以用冷泡嘅一个方式啦去冲茶饮嘅。今朝呢我亦都喺即係朝头早呢做节目之前呢，亦都同我哋嘅技术同事呢就即係去研究过一样嘢，就係冰滴茶叶，我系试过嘅。
0: 冰滴咖啡就听得到，冰滴茶叶又真系孤陋寡闻咗少少啦，我自己。
1: 嗱，好多嘅一啲朋友仔咧，即系对于话冲茶饮咧，都会系习惯性咁样，会觉得每种茶咧，可能嗰、那个热水嘅温度啊，要有啲讲究咧，先至系冲得靓嘅。但系咧，干脆就用呢一个咖啡嘅冲法咧，去处理呢个茶叶咧，其实亦都别有一番嘅风味嘅。我自己咧就试过冰滴红茶。同埋冷泡紅茶
0: ，how to 冰滴咧？請問
1: 咁啊，就係將啲茶葉放喺嗰個冰滴嘅嗰、那個裝咖啡嗰個格嗰度啦，然之後再用零度嘅冰水混合物，每分鐘咧大概係50滴左右嘅一個速度咧，就滴落去啲茶葉度，然之後咧出嚟啲色水咧，即係唔好以為話用凍水沖咧，佢冇乜色水，
0: 寡零零咁樣，
1: 佢啲色水都好靚嘅，
0: 哦，都好靚嘅，
1: 係啊，但係咧就。嗰、那個滴嘅時候咧，啲香味咧就唔夠話咧個用熱水沖咧嚟得咁香。不過嗱，有個轉折嘅，入口嘅時候咧，應該係嗰啲我哋嘅體温嚇，就將呢啲嘅香味咧再帶翻出嚟，入口嘅時候會特別香嘅。我自己嘅總結啦嚇。
0: 如果我冇咁多工具，我有冇得有啲邪修版嘅咧？即係假設係整支礦泉水咁喺雪櫃雪到佢結曬冰啦，然之後。求其揾个茶袋咁样落住啲茶叶，咁就开始滴得唔得咧？我真系冇咁多工具、啊。
1: 唔紧要，你可以买啲靓茶叶，我就帮你滴啦。然之后就一齐分享吓，呢、這个都冇问题嘅、
0: 啊。
1: 我就有工具啊，我有豉油就欠只鸡啫。
0: 哇，你欠嘅嘢系主角嚟嘅。
1: 嗱，咁冷泡茶咧，其实之前亦都介绍过，就系、是、嗰、那个制作嘅方法好简单啦吓，咪就系将茶叶啦，就用冻水先洗洗佢先嘅。因为唔好意思，即始终都会系。
0: 有啲尘啊，
1: 系啦，冇错啦，
0: 即系我哋认为嘅唔系咁干净嘅嗰啲嘢，
1: 系或者系啲茶叶嘅碎屑啊咁样，咁其实都系即系对于我哋嘅口感咧唔系几好嘅，咁、可以用冻水先洗洗佢先嘅，咁如果条件许可嘅话咧，可以用一啲即系冷萃咖啡嘅嗰啲器皿啦，其实就多喺嗰个樽嗰度就多个茶格咁样嘅嘢啫。啊，就唔系话啲咩复杂嘅工具嘅，咁
0: 复杂啊，但冇啊嘛，唔复杂，但我冇。
1: 都唔紧要，都系嗰句啦。你可以买啲靓茶叶翻嚟。
0: 我哋要照顾普罗大众噶嘛，我又好想 how to 冰滴佢，想滴佢，但系无奈我又冇工具，咁所以我一直都想揾啲平替版，唔好搞咁多嘢，我冇地方放。
1: 唔紧要，其实都可以轻易地做到嘅。简单啲嘅平替版嘅方法咧，系可以用个矿泉水樽，你先用冻水晾晾啲茶叶，洗洗啲茶叶。然之後咧，再裝翻一樽嘅嗰個常温水落去，放喺雪櫃一晚，第二朝可以攞翻工飲。啊，呢個係平替版嘅做法嚟嘅。
0: 哦，
1: 其實嗰、那個
0: 呢個係泡啫，唔係滴啊嘛。
1: 呢、这個嗱咁滴咧就真係需要少少時間嘅，你除咗需要工具咧，都需要少少耐性嘅。有興趣嘅朋友咧，不妨試試，其實嗰個口感咧係入到口嘅時候，啲香味先爆出嚟嗰種感覺咧、我覺得係可以嘅，同。冰滴咖啡嘅嗰、那個即係口感係差唔多，即係嗰個感受係差唔多嚇。
0: 係咪冇咁澀啊？
1: 首先第一樣嘢咧，我揀選嘅茶葉咧都唔會澀，因為我曾經試過冷泡嘅話咧，試過
0: 紅茶啦，
1: 鐵觀音紅茶，生普熟普都試過啦。咁我自己係比較接受紅茶嘅、即係冷泡紅茶嘅嗰個口味嘅。如果係普洱嘅話咧，就嗰、那個味道係實在太濃啦，我自己。

0: 人接受唔到嘅。咁、而冷泡鐵觀音咧，我自己覺得係缺乏咗嗰種清香味，即係就算入口嘅時候咧，再爆出嚟嘅時候咧，都缺乏咗嗰種清香味。我自己嘅總結就係紅茶比較理想嘅，咁呢個係我自己嘅經驗啦。咁所以咧喺天氣熱嘅時候咧，都可以話即係唔使咁公式化嘅，唔使咁即係將呢啲嘅飲茶嘅嗰啲道理咧，就要擺曬出嚟咁樣去好僵化咁樣去遵循嘅，唔需要嘅嚇。咁去到即係而家又天氣咁熱嘅時候啦，濕度亦都唔低嘅時候咧，咁不妨試試冷泡茶啦，都會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嘅。咁頭先亦都即係講到就係話嗰個製造嘅方法好簡單啦。咁另外亦都要提提大家就係喺嗰個茶葉嘅量上邊啦，可以有基本嘅一個遵循嘅。因為如果你放得太多咧，就好似我之前咁樣啦，就沖茶膽嘅。即係要溝翻啲凍水落去，如果唔係嘅話咧，你飲唔掂嘅。
1: 好似咖啡加十個 shot 咁樣。
0: 係啦，咁又或者有啲朋友仔可能放得茶葉少咗咧，就嗰個味道啊，即係包括嗰個口感啦，同埋味道啦，都出唔到嚟嘅。嗱，可以每100毫升嘅水咧，配 0.5 克到1克嘅茶葉，呢、個同沖咖啡都係差唔多嘅，都會清清佢嘅嗰個咖啡嘅量啦，然之後先對應冰滴又好啦，或者冷水又好啦，又或者係即係去進行一個嘅即係熱沖又好，手沖又好啦，咁樣都會係咁樣嘅一個原理嘅。咁大概係咁樣，100毫升配 0.5 克到1克嘅茶葉，咁浸佢1到3個鐘頭就 OK 嘅。咁如果即係夜晚浸耐少少，即係好似話我瞓覺之前放入去，咁第二朝飲有冇問題咧？咁樣冇問題，絕對冇問題嘅。嗰個茶味會更加之濃嘅。咁呢個咧就只不過基本嘅一個原理啦。咁如果我想飲濃少少嘅，咁可唔可以放多少少茶葉咧？可以嘅。咁如果想飲淡少少嘅，咁放少少即係放少一啲嘅茶葉，咁亦都可以根據自己嘅口味咧去進行一個嘅調整嘅嚇。
1: 當然冷泡嘅時候咧，選取容器都有啲講究嘅，都建議大家係可以選用不鏽鋼啦，或者係玻璃啊呢一啲材質，冇咁容易入味啊，
0: 同埋會容易洗啊，容易清潔啊，呢樣嘢好緊要啊。
1: 咁亦都可以咧直接喺裝嗰啲瓶裝水嘅水樽入面咧放茶葉，咁當然係即係唔建議長期咁樣使用啦，攞唔攞一次係 OK 嘅。咁裝咗茶葉之後咧，就直接放入冰箱進行冷藏啦。咁樣亦都可以享受到冷泡茶嘅清涼涼爽，又可以防止細菌嘅滋生，飲起身都好方便嘅。即係譬如話你趕住出門啦，噓一聲咁樣拎起手就即刻走 ，OK 嘅。
0: 係啦，咁另外咧就即係都需要講講個原理嘅。冷泡茶咧，因為佢係冇經過高温啊嘛，所以可以保留茶葉入邊更加多嘅一個葉綠素咁，所以佢嘅茶色咧都唔淡嘅，甚至要比熱泡茶咧會更加嗰個著色會更加重添嘅。咁除咗我啱先提到嘅紅茶之外咧，大家都不妨可以試下咧。綠茶啦，當然我試過鐵觀音，其實即係都 OK 嘅，只不過我自己個口味偏好咧，就偏向紅茶多一啲嘅啫。嗱，綠茶可以試下嘅，熟普可以試下嘅，仲有咧就係福建白茶啦、烏龍啦，呢啲其實喺我哋嘅嗰啲食品專家嘅嗰個建議入邊咧，都係建議咧係適合做呢一個嘅冷泡茶嘅。大家亦都不妨咧可以試試呢啲口味，同我哋分享翻究竟你對呢啲口味嘅感受係點樣樣啊？
1: 冷泡茶嘅話咧，普遍嚟講嗰個口感都比較容易接受嘅，但係都唔建議大家就係飲太過凍，尤其係各位女士朋友，如果你係追求身材，即係嗰個肚仔咧唔想去嘟得咁出嘅話咧，建議都係飲少啲。冷飲係真係有道理，因為人體咧佢係好智能嘅。當你不斷咁樣飲凍嘢咧，即係嗰個肚煲嗰度啊，佢會天然地會係積聚更多嘅脂肪
0: 去保暖，
1: 去保暖。咁男士就唔即係因為生理結構嘅唔同啦，所以就冇咁容易個肚仔嘟出嚟嘅。但係女士如果係飲凍嘢嘅話咧，就真係你飲得一個星期左右咧，你會發現嗰個褲頭好緊。唔係因為你食錯啲乜嘢，唔係因為你冇運動，你可以回憶一下你係咪自己呢排飲凍嘢飲得太多啦。如果係嘅話，可以稍微地克制一下，譬如話你出去叫咖啡飲，要想去飲凍嘅五粒冰就算啦。就唔使成杯冰。
0: 呢個你嘅經驗嚟嘅。
1: 係呢個係經驗之談。
0: 即係都咖啡廳都會幫你做嘅。
1: 咁我俾錢嘅喎，第一
0: 五粒喎，即係
1: 五粒
0: 多半粒都唔要。
1: 我幫佢慳錢，五粒冰口感 OK， 同埋咧即係又唔會太凍，咁所以咧飲起身都會比較好嘅。咁都建議各位朋友仔可以試一試啦，尤其係各位中意靚嘅、追求身材嘅嗰位女士朋友們啊。
0: 係咁同埋咧就有一樣嘢，有啲朋友仔可能會話咁你建議我唔好飲凍嘅，咁但係熱茶咧啱啱沖出嚟又即係會太熱啦，咁
1: 加五粒冰。
0: 嘉宾会冲淡嘅，咁大家可以准备啲冷泡茶，即系同款茶叶嘅冷泡茶，咁啊对开佢咪得咯。
1: 系啊，
0: 吓即系对对佢，咁啊可以即刻饮咯。呢个都系方法嚟嘅，啊不妨试试啦吓。
1: 嗯，就好似出面市面上嗰啲奶茶咁样啊，有啲奶茶咧，佢系唔会直接加普通嘅冰粒，佢会用嗰啲奶茶整成冰粒之后，喺原装嘅嗰杯奶茶嗰度放落去，咁样你饮到咩时候都唔会话因为嗰啲冰溶解而变得淡，
0: 冇错，
1: 就可以保持住佢嘅风味啦。
0: 系啦，咁如果你大家即系天气好热嘅时候咧，想饮特别冻嘅冷泡茶咧，可以冷泡咗之后咧，将佢整成冰粒。然之后再放翻落去啲冷泡茶嗰度又得啊，好多好多饮法
1: 嘅吓。系咁啊，鸡仔又特别多嘅，咁啊亦都可以因应翻自己嘅选择咧而进行操作嘅。好，这个时候咧，我哋亦都系先去一去报时，转头翻嚟咧会继续依家有嘢讲，同大家讲讲另外一个话题。
2: 科学说话，健康加在，依家有嘢讲。
3: 901，敬请各位对视，
1: 下昼2:51。
4: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5: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4: 哈哈，寄孔肯牙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6: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7: 杀菌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6: 翻盆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7: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6: 仲捉你唔到。
8: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9: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FM901，真系得。

0: 讲。
1: 好啦，继续翻翻嚟，依家有嘢讲节目。咁俗话都讲啦，秋后蚊虫猛于虎。咁所以咧，对于话蚊虫嘅嗰个防护嘅意识咧，一定唔可以松懈嘅，要时时刻刻防住佢、盯住佢同埋灭咗佢。
2: 系啦，咁啊，疾控部门咧亦都系提供嘅一个蚊虫密度嘅数据，亦都显示下每年嘅八月同埋九月咧系蚊虫活动嘅高峰期嚟嘅。立秋之后，咁啊雨水亦都会多啦，其实亦都为蚊咧创造咗一个好好嘅生存同埋繁衍嘅环境嘅。咁所以我哋嘅防蚊同埋灭蚊工作咧，一啲都唔可以松懈嘅吓。咁啊，一般嚟讲咧，我哋亦都即系要睇翻咧蚊嘅嗰个生存嘅条件啊，就系喺15-35度之间，即系嗰个幅度都几大嘅。其中咧喺28-30度嘅时间入边咧，就嗰个蚊系最活跃嘅，即系你热热地嘅时候，又唔系话即系十分太热嘅时候咧，佢就真系最活跃啦。嗱，咁啊比起咧喺最热嘅嗰个时间咧，可能35度嘅时候咧。咁蚊呢可能都真係唔係好定得順啦，咁所以呢就暂时匿埋先嘅。但係当个温度降返少少呢，去到28-30度嘅时候呢，即係例如呢立秋之后啊，蚊呢佢嘅攻击性亦都会更加强嘅，因为佢要出嚟搵食啦咁样。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媒生物首席专家刘喜勇呢佢就解释啦，咁有几个原因呢会导致到呢立秋之后嘅蚊呢攻击性会更加强嘅。首先第一个，温度同埋湿度呢更加适合佢哋活动同埋繁衍啦。八到九月啦，咁啊，温度都比较集中喺25-28度嘅，再加上咧雨水会比较丰富吓，咁其实呢个本身就有利于蚊嘅生长同埋繁殖嘅。蚊虫密度监测显示，每年咧蚊嘅密度分布曲线咧系呈现驼峰状嘅，即系话会喺去到八月份嘅时候咧，突然之间飙升，咁啊，然之后咧过咗九月之后咧，又会断崖式咁样下降嘅。八到九月咧系佢哋嘅一个，即係急速生長期啊！嗱，咁啊六月份啦，嗰、那個天氣咧相對會比較，即係六到七月都係啦，會比較熱少少啊！咁、其實唔少蚊都會幾乎熱死咁。
1: 真係熱死佢，
2: 人都差唔多熱死，唔好話蚊啊！嗱，咁啊八到九月咧，反而係佢哋即係活動嘅一個高峰期。咁所以咧，雖然我哋就即係輕輕涼翻啲啲咁多多啊！咁但係咧嗰個反而我哋係對於話呢個滅蚊啊同埋防蚊嘅工作咧，反而係要加強添啊！
1: 咁温度濕度咧，就係因為呢個條件就令到嗰啲蚊咧係會更加適宜活動同埋繁衍啦。咁而去到第二個原因就係嗰啲蚊咧係希望可以揸住最後嘅時機為冬季進行儲能嘅。當温度降到10摄氏度以下，嗰啲蚊就會停止繁殖噶啦，就係、是、為咗保命繁衍下一代。咁嗰啲蚊就只可以靠瘋狂咁樣食蚊飯，進行大量嘅儲存。過冬啊嘛，即係冬季嘅時候就已經係冇得食噶啦，咁就儲存大量嘅營養進行過冬啦。身體強壯、吸血量多嘅蚊啊，先至可以捱過冬季嘅寒冷期嘅。咁但係唔係話所有嘅蚊都吸血嘅，以血液為食物嘅係黐蚊，紅蚊咧就係要食嗰啲植物嘅汁液啦。去過活嘅，即係過冬好過秋好，反正佢就係唔食人血，唔食其他血，佢就係食嗰啲植物嘅汁液嘅啫。呢個係紅蚊，所以嗰啲個肚仔卜卜脹嘅紅邦邦嗰啲咧。都系乸嚟，
2: 系啦，咁所以咧，即系细细个嘅时候啊，咁有蚊咬，咁啊屋企人咧都会话，哎呀，只蚊公好衰啊，咁样，即系而家大咗咧，你可以纠正翻啲，
1: 系只蚊乸好衰，
2: 系啦，蚊公系唔会吸人血嘅，系咁，系蚊雌性嘅蚊咧先至会吸人血嘅，
1: 系
2: 嗱，咁另外咧就即系落雨之后咧，可能会有一啲嘅积水啦，咁其实亦都会令到咧蚊嘅一个数量会激增嘅，因为积水可以令到蚊虫咧佢嘅一个繁殖量咧会系大大咁样增加。所以咧，亦都即係再次提醒各位啦。落完雨之後，大概10日左右咧，係蚊蟲叮咬嘅高峰期嚟嘅。因為嗰陣時咧，佢已經成為一隻成蚊啦，要出嚟叮你啊，要出嚟咬你啦。咁所以一定要及時去清積水啊！
1: 係，可能你都會話，我明明已經係做好曬防護噶啦，但係嗰啲蚊咧硬係追住我嚟叮啊！問題就可能出現喺防蚊嘅細節上面。第一個你要睇下 早上同埋傍晚你嘅门窗系咪关好啦？翻屋企之前咧，先拍下自己嗰啲衣服先。唔同嘅蚊种活动嘅时间都唔同嘅，好似中华安蚊咁样啦，佢活动咧就会喺晚上嘅7点到10点，凌晨嘅5点到6点。咁而副蚊咧主要系喺夜晚黑活动嘅。钉咬嘅高峰咧系晚上嘅7点到11点，凌晨嘅2点到4点。咁而白纹衣蚊，亦即系我哋俗称嘅花斑蚊咧，佢攻击性好强嘅，亦都可以传播登革热等等嘅疾病。咁佢日头咧都够胆钉你嘅。活动嘅高峰就会出现喺日出前嘅1到2个钟头，同埋日落前嘅2到3个钟头。咁夹住呢啲时间咧，你就随时随地咁样可以保护好自己啦。
2: 系呢几种蚊基本上覆盖晒我哋24小时。即系你咩时候你都要防蚊嘅，冇得倾嘅
1: 吓。凌晨佢都要咬你嘅。
2: 系啦，咁啊，所以咧，翻屋企啊，开门之前啦，或者系入电梯之前，可以拍一拍咧身上边嘅衣服，即系赶走啲蚊先，咪等啲蚊咧跟埋你入去坐 lift 啊，翻到你屋企咁样嘅。咁同埋咧，如果条件许可嘅话咧，亦都可以安装呢个三门纱窗啦，即系做好第一道嘅防线先啦。清晨同埋傍晚咧，亦都系蚊嘅一个出没嘅高峰期吓，咁啊，所以咧就尽量喺呢个时间咧啊，去一啲嘅草丛啊或者水池边钓鱼啊咁样，咁如果真系要去嘅话，要做好呢个防蚊嘅措施啊。
1: 同埋咧，一定要记得吓清好屋企入面嘅积水啦。咁啊，着衫嘅话咧，尽量着一啲浅色嘅长袖衫裤，少啲着深色嘅衣服。咁啊，而避蚊嘅措施啦，包括可以喷一啲嘅。含有避蚊嗰啲避蚊胺啊，化学类品入面嘅避蚊胺，即系嗰个驱蚊效果系最强嘅。我哋嗰啲防蚊水 OK 嘅，或者系喺屋企咧点蚊香都可以。反正咧就系内内外外保护好自己，唔好俾嗰啲蚊有机可乘针你，咁就 OK 噶啦。
2: 冇错啦，时间关系，今日节目先到呢度啊。我哋听日咧小周末星期五下昼2点半到3点继续会有，依家有嘢讲噶，听日再见，拜拜。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视。

0: 北京时间15:00。
1: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2: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中午到傍晚会系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气温30-34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55%-70%，吹偏东风两级。现时顺德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天气炎热，提醒你需要注意防暑降温，以及系及时补水。8月22-23号，第八届 Comic Cup 湾区同人展将会喺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今届嘅展会特别策划咗古艺造物场非遗换新区，咁而喺非遗手工体验区，可以现场体验瓷绘、佛山彩灯、石湾陶瓷、木刻版画、广绣、通草画、大梁鱼灯以及香云纱等传统手工艺品制作。提醒大家的是，如果想体验非遗手工活动，需要进行线上预约。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3: 901贴心天气提示，
4: 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天气闷热，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或者已经达到35摄氏度以上。当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注意防暑降温，同埋避免长时间户外露天作业或者在高温条件下作业啦。
3: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2: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号，所有节假日通用。
3: 哇，好波！
2: 除了在场边嗌，还可以用行动证明你的爱。
3: 第四届 WBA 人气球队明星球员线上投票通道已经开启，
5: 热血赛场逐风浪，全民投票选星光。
2: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3: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2: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6: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7: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8: 我要我要，
9: 送一个，
10: 送我一个，
11: 我要我要，
12: 送我一个。
13: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杯偷偷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4: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5: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3: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6: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6: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7: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圣公登顶珠穆朗玛峰的顺德人陈志宏，听顺德901正能量不停放送。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5:15。
2: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3: 花盆托盘搞掂，
4: 排水口渠道搞掂，
5: 垃圾杂物搞掂。
2: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6: 人人齐动手，衰蚊冇路走。
7: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8: 好啊。
7: 爸爸。
9: 哎哎。
8: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9: 哎，好了好了。
7: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8: 我知道，是雪人呗。
7: 对。
8: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7: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9: 啊？
8: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7: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9: 啊。
8: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9: 啊？
8: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7: 是南极和北极吗？
8: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0: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5:30。
1: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3: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4: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5: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5:43。
2: 持续高温天闷热啊，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3: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系最好噶啦。
2: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嘅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嘅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3: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嗱，戴翻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咧，头浸防晒霜，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咧，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咧，就最啱使啦。
2: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添满分。
4: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5: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4: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FM 90.1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6:00正。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中午到傍晚会系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气温30到34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55%到70%，吹偏东风两级。现时顺德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天气炎热，提醒你需要注意防暑降温，以及系及时补水。8月22到23号，第八届 Comic Cup 湾区同人展将会喺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今届嘅展会特别策划咗古艺造物场非遗换新区，咁而喺非遗手工体验区，可以现场体验瓷绘、佛山彩灯、石湾陶瓷、木刻版画、广绣、通草画、大梁鱼灯以及香云纱等传统手工艺品制作。提醒大家嘅系，如果想体验非遗手工活动，需要进行线上预约。今次嘅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0: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天气闷热，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或者已经达到35摄氏度以上。当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注意防暑降温，和避免长时间户外露天作业或者在高温条件下作业了。
0: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5: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号，所有节假日通用。
6: 是不是先？是就帮你认得参加第四届 WBA 全民篮球秀视频大赛。
7: 投篮、花式篮球、篮球文艺表演三大赛道任你拣。
6: 顺德企业职工、海内外篮球爱好者都可以参加。
7: 参赛作品会通过看顺德视频号、抖音号发布，金银铜奖得主，仲有荣誉证书同专属礼品嘅。
6: 8月31号就截止啦，一齐嚟玩啦！
7: 用镜头记录热爱，企上全民篮球舞台。
6: 详情关注看顺德视频号或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6:15。
2: 数字人民币有利息啦！农行开立嘅数币实名钱包，今年起余额计付利息，更有月月有礼红包派送。快啲登录农行掌上银行体验啦！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3: 饥恐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4: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5: 老人家，走快点啊！
6: 阿姨不下车啊？

0: 样刷马。
1: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2: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3: 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1: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4: FM 90.1，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精彩。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901交通消息。
3: 今天晚上4:30看看最新的交通消息。现在是海八路5A口大桥往广州方向傍晚，请你留意。广佛新干线联合路口双向，沙龙路前进会展路口双向行车缓慢。另外366的茶涌路段往西海方向，红旗路高架桥往容桂方向现时都傍晚。咁提提你，落龙大桥双向和321国道佐田路段往四会方向行车缓慢。咁转睇下高速方面，嘅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南二环李嘉沙大桥往南沙方向现时都布慢啦。咁另外提提各位，喺大良嘅蛇岗路口至马岗大道实施排水工程，道路整体换填施工。咁期间道路分段半幅交替封闭施工。另外半幅道路呢是双向通行，使用期间请过往车辆按照现场标志标线指引通行，或者提前绕道行驶。工期预计到2027年的3月

0: 请你保持车距，祝你一路顺风。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九零一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2: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3: 诶、欸，你好你好啊，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4: 你好，冇英叔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5: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3: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4: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1: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6: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7: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6: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7: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8: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9: 顺心伴，朝朝精选。
3: 好多人喺后台问我，究竟做咩运动先啱我呢？跑步好啲，游水好啦，打羽毛球得唔得呢？我俾你嘅回答系，适合自己嘅运动系取决于你自己嘅身体状况噶。有啲人膝头哥唔好，跑步反而伤身；有啲人心肺功能好强，慢跑就啱啱好啦。有啲人咧肩颈僵硬，游水反而系好啱你啊。所以你睇下，选择运动呢件事唔可以盲目跟风。要从自己嘅身体出发。咁问题嚟啦，你清唔清楚自己嘅身体情况呢？好多人可能话拍住心口讲，我嘅身体好到不得了啊。不过我想问一句，你嘅根据系咩呢？系上一次做全面体检嘅时候嗰啲数据好靓仔啊，又或系你平时俾自己嘅个人观感呢？查实呢，对自己嘅身体有所掌握，体检真系运动嘅前置功课。其实一个好科学嘅逻辑㗎，了解身体，制定计划，執行计划，覆盘调整。点解专业运动员要按照呢一个嘅逻辑去管理自己嘅身体呢？其实呢个亦都系高精力人士保持自己旺盛精力嘅办法嚟㗎。而呢一切嘅起点呢，体检又点样去安排呢？今日我哋倾下将呢个必修课补上，究竟要点样做。首先你要揀一个稳阵嘅体检。如果你话要具体查乜嘢去边度查呢，今日我哋节目为大家精挑细选嘅硬核选择第一健康国际连锁机构体检套餐就好啱你啦。这个品牌相信好多人都唔陌生，因为佢系全国连锁，资质齐全，设备先进，行嘅系中高端路线。而我哋今日讲嘅呢个套餐呢，真系非常之抵，可以帮你全面掌握身体状况嘅标配，只喺我哋顺德容梅先有嘅。男士43项，女士43项，已婚女性咧升级为46项嘅检查，覆盖面有几广呢？嗱，我同大家读一读一啲重点检查，你就知道系超值嘅套餐嚟嘅。肺部直接上螺旋 CT， 唔系胸片。胸片只能够睇个大概，但系 CT 可以将微小嘅结节都帮你照出嚟。依家咧，大家都知啦，呢一个肺部筛查绝对唔可以马虎嘅。另外，彩超男女分区，男士查前列腺，女士咧重点查乳腺子宫附件，已婚女性仲有妇科检查，该查嘅冚唪唥都包括。咁啊，肠胃咧比嘅系碳13呼气试验，吹口气就可以查幽门螺杆菌，无创无痛。比如话我哋广东人中意聚餐啦，中意食宵夜啦，其实呢一个咧真系可以讲早查早安心。仲有就系心脑血管同埋肿瘤一齐查，七大肿瘤标志物筛查。讲真，呢行单喺出面都要加唔少钱㗎。基础嘅血常规、肝肾功能、内外科、眼耳鼻喉、口腔全科呢度全部都有，附带一对一嘅专家报告解读。係真係医生当面用你听得明嘅说话话俾你知，边啲指标应该重视，边啲指标呢唔使驚㗎。讲到呢度，大家可能想问下价钱啦。呢一套原价2000多元嘅体检套餐，今日喺我哋顺德容梅呢度只需要788元，而且限时限量嘅。788元话多唔多，可能就系你换季买套外套嘅钱，或者系你请朋友食餐饭嘅钱。但系查一次咧，换嚟系成年嘅踏实。你带住呢一份报告，

0: 你知道自己应该点样去运动，点样去饮食，点样去生活，心入面是有底的，不是乱嚟的。想预约想了解的朋友，记得添加我们招招得食小助理的微信啦，1802810609，记得是1802810609，备注健康体检，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最后我想讲一句心里说话，我们这一代人上有老下有嫩，身体不单只是自己的，还是这一头家的。好多病早期没有任何症状，等你真的感觉到的时候，往往就不是小问题了。所以一年一次的健康体检是对自己负责，是对家庭负责。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一键直达。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6:45。
2: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3: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00正。
0: 米香四日，面甜爽正，上品红荔红米酒，知真我非凡。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到听日白天会系多云，有雷阵雨，局部暴雨，气温27-34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55%-90%，吹偏南风2-3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系良，而首要污染物系臭氧。现时顺德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天气炎热，提醒你需要注意防暑降温以及系及时补水。七色万象七万万大七艺术工作室作品展即日起到2026年9月会喺清辉园博物馆展出。大七工艺源远流长，承载咗传统嘅中式审美。咁而今次展览展示咗传统大七工艺喺现代审美当中嘅传承同发展，令到观众可以走进大七，感受传统工艺喺当下嘅生命力。感兴趣嘅朋友不妨了解一下。今次嘅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3: 901贴心天气提示，
5: 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天气闷热，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或者已经达到35摄氏度以上。当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注意防暑降温，同埋避免长时间户外露天作业或者在高温条件下作业啦。
3: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901交通消息。
6: 呢个钟数咧，见到沙龙路前进会展路口双向系车多缓慢当中啊，大家要减速慢行。再嚟望翻啦，乐龙大桥往乐松方向，而家亦都系见到啦，行车唔多掂当噶，敬请大家留意。望翻过嚟高速方面啊，佛光高速平胜大桥往女水方向咧，而家系行车唔掂当。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咧，亦都系有咪摩噶。咁另外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南沙方向咧，而家亦都系唔多好走，敬请大家留意噶。温馨提示啊，因为容桂嗰边咧就系中十三路规划道路新建工程施工需要啦，高湛大桥东侧桥底掉头匝道啊，红旗路南侧同埋北侧嘅辅道咧，系实施全封闭施工噶。咁啊，施工期间咧禁止一切嘅驾驶人士啦，同埋行人通行。原计划经由高湛大桥底匝道掉头嘅驾驶人士咧，需要兜过去龙穗路啊、规划三路啊、轮桂路咧，入到去红旗路主路先可以行得噶。施工工期咧预计会去到2027年1月31日啊，请大家互相支招，祝大家一路平安。
3: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
7: 本次交通消息特别鸣谢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
8: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食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9: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10: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日，所有节假日通用。
11: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12: 好啊。
11: 爸爸。
13: 哎，
12: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13: 哎，好了好了。
11: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12: 我知道，是雪人呗。
11: 对。
12: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11: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13: 啊？
12: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11: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13: 好啊。
12: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11: 啊？
12: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11: 是南极和北极吗？
12: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 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4: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9: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5: 最近在顺德多了很多玩卡丁车的发烧友，同一般的入门玩家不同。所谓发烧友玩的呢，可能已经不是开车本身了。对于一个刚入门的卡丁车玩家，他可能会讲玩的就是速度，就是过弯时候身体被横掟出去的那种刺激感。但如果你同那些每个周末都会准时出现在车场，拥有自己改装的赛道用车，甚至连轮胎气压都要精准把握，连胎温都要用温度计量一量的发烧友，答案就会完全不一样了。可能他们玩的就是精准。同样的车，同样的赛道，为什么人家就可以比你快 0.3 秒呢？不是因为他胆大，而是他刹车比你慢了半米，入弯的路线比你收窄了10公分，出弯比油的时机比你早了一滴滴。卡丁车就没有悬挂的，也都没有差速器，车身反馈就极其原始，所以你手上任何一个多余的动作在成绩上都会立竿见影。你还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残酷感往往就最令人上瘾的地方了。可能他们玩的是跟自己斗。顺德很多的发烧友，白天可能是做家具的，做家电的，跑业务的，可能是老板，可能上班族，生活呢到处都是人情世故和变量。但是来到赛道了，世界呢就变得极其简单了，只有自己车和那十几个弯，上一个弯边度走大了，你一圈能不能够收回来呢？身体的重心应该向哪个方向压啊？视线又往哪度看呢？全部都是自己能够掌控的事情。这种一切凭本事说话的纯粹，在成年人的世界里面实在太稀缺了。其实德甲

0: WBA 呢啲体育赛事，对于参赛者嚟讲，同样都有咁嘅魅力。将复杂事情简单化，再将简单事情以正确嘅坚持、错误嘅改正嘅态度嚟做出一个唔简单嘅结果，呢、这个本身就系一种愉快嘅体验。文旅系大趋势，文体不分家，德甲、WBA 嘅影响力持续扩大，属于我哋顺德嘅赛车或者卡丁车，会唔会就系下一个出圈嘅热点呢？各位车手，你准备好大显身手未呢？如果准备好，假如我哋驾驶901搞个听众车手大赛，你会唔会嚟参加？你又会唔会成为冠军呢？欢迎你嘅互动留言噃。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2: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4: 何时了？工作没完又没了啊！
5: 正所谓努力不一定会被看见，但休息一定会咯。
6: 唔使咁灰嘅，努力总会有收获。梦想要有噶，万一实现咗咧，就算实现唔到都唔紧要，都冇乜损失。
5: 逢周一至周五 ，FM 90.1，赞赏有加。
7: 赞赏有加唔错，每次必有正货。
6: 我唔一定天生丽质，但系我可以天生丽质。
8: 如果有咩地方你唔 like， 麻烦你。

0: 事啊，喺佛山家里面，我哋嗰啲听众朋友喺度争冠军位、啊。
1: 争冠军位系嘛？
0: 哦，可能系即系睇下边个最早入到嚟。
1: 哦，即系要做榜一大哥咁样。
0: 哎呀，犀利咯！担张凳仔都要睇边个担得快啲。
1: 冇错啦，咁样即系简简单单嘅都可以积分，又或者争 C 位啊咁样啦。系啊，有冇咁嘅必要啊？都即系你，毕竟呢啲都唔系有啲咩实质性嘅奖励啊，有啲咩嘉许啊咁样，你又唔当系评奖？评奖嗰啲系嘛，无厘啦喂，你都会
0: 喂你而家咧，好似讲出嚟咧，即系好云淡风轻，好放得开咁啦。但系实际上咧，你每一次只要提及到积分咧，你就会话自己系博一大哥噶咯。
1: 都冇计嘅，即系有阵时候有啲嘢，即系始终都系嗰种啦。即系你唔可你有翻一定嘅财富积累之后咧、嗯，发财系要立品嘅。
0: 哦，
1: 系话你唔可以再有嗰啲咁嘅暴发户嘅心态啊，哦、财不可露眼啊。所以慢慢系啊。嗯，我会比较倾向于即系我就系一个幕后嘅投资者咯、
0: 嗯，
1: 因为毕竟都坐拥咧就千几万嘅积分啊咁样啦，系啊，点样可以喺一年嘅时间之内尽可能咁样投资俾大家？
0: 嗱，你睇佢又嚟啦，佢每一次都系会讲呢个千几万噶，
1: 冇错啦，人生能有几多回千几万咧？系咪先？
0: 咁啊系，
1: 系啊，
0: 难得可以站在巅峰系嘛？
1: 冇错啦，咁样即系所以大家亦都要可以期待一下嘅啫。如果大家系呢个佛山 Plus 嘅呢个用户嘅话咧，咁啊得闲冇事咧吓，去到五点钟嘅时候，温潮系啦，五一零啦，系啦，系温潮咧就系、是、过到嚟啦，我哋赞水又加呢个评论区啊咁样啦，就睇一睇啦。即系我呢一位咧梦想投资人啊，
0: 系
1: 几时学识咧就发呢个积分红包？咁啊，神时卯时咧就会忽然之间咧惠及大家咁样
0: 嘅。咁、哦、样啦、
1: 啊，大家就系、是、咯。如果大家系需要有积分去换嗰啲咩主持人明信片啊嘅时候咧，就留意咯。系 啊，
0: 即系就同子豪讲声系嘛，咁就会送翻啲出嚟、啊。所以话咧，即系我建议咧，阿黎生啊。阿黎日根啊，根哥咧，你唔需要再打赏啊，子浩任何嘅嘢，
1: 真系唔需要，
0: 系啊，唔需要啊，佢多到跌工，
1: 冇错啦，都系留翻俾你去供楼啦，系咪先？系嘛，即系嗰啲几廿分，
0: 唔系你可以留翻嚟打赏俾我嘅，我唔拘嘅，系啊，我一分也是爱，我可以啊，我
1: 咁啊，反正就即系都系对于咧我哋节目嘅一种关爱嚟嘅，大家可以出行力咧打赏下泰波，亦都无妨咁样噶吓，系啊，咁啊，即系欢迎大家咧就继续上去咧呢个佛山 Plus 嗰度啦。倾下偈咁样咯，就
0: 系
1: 话
0: 系啊。咁头先咧喺倾谈嘅过程当中咧，太叔公咧系提到咗一个词嘅，
1: 咩词？
0: 就系思维。
1: 哦，思维
0: 系
1: carry 位啊嘛，
0: 系啊，
1: 系啊咁样。佢点解唔系 K 位咧？因为我比较中意 K carry 嘅
0: 啊，
1: 系啊，佢唱歌几好听啊嘛。
0: 哦，
1: 点解唔系 K 位？一定要系思维啊？
0: 因为carry 嘅话你就要唱英文歌，
1: 都系carry， 都系carry
0: 英文歌，
1: 唔系吴雨霏唔需要唱。
0: 我嗰个 carry
1: 系啊，咪几好啊咁样，系啊，咪 carry 几好啊，系嘛？哦，当然啦，吓 Mariah Carey 都唔错嘅。
0: 我以为你讲佢
1: 啊，思维啊，
0: 我依家谂嗰啲 diva 噶啦，
1: 系啊，咁即系老老实实啦，啊，忽然之间啦，即系踏入咗呢个二十一世纪之后咧，新人士新作风啦，尤其是系互联网嘅一个不断咁样推陈出新啊，
0: 系
1: 多咗好多，即系因为我哋每一年咧个节目啦，去到年尾嘅时候咧，都会同大家总结下每一年嘅啲咩
0: 年度热词嗰啲啊，
1: 系网络热词啊咁样，你就会发觉真系多咗好多咧嗰啲26个英文字母开头嘅嗰啲词啊，新词汇啊咁样，
0: 系即系有啲咧就可能系英文字母加中文啦，
1: 啊，类似啦。
0: 其实话而家呢个年代咧，我哋谂翻起想当年咧，喂，唱 K 啊，
1: 哦系啊，
0: 系嘛，都系好古早嘅词啦，嗰阵都已经开始咁用啦。
1: 哦，冇错啦，因为老老实实啦，即系嗰阵时候系简化用啊嘛，
0: 系，
1: 即系你毕竟你因为系冇你讲我去唱卡拉 OK，
0: 嗯，啊卡拉 OK 个 OK 都系 OK
1: 啊，系啦，
0: 英文咯，
1: 因为佢本身卡拉 OK 佢就系英文啦，咁只不过系后边就将佢变成咗前面嗰两只系中文字咁样，
0: 系，
1: 即系简化啲，我哋去唱 K 咁样啦，
0: 系啊，
1: 咁当然啦，而家咧就有另外一个讲法嘅，将个 K 前置咧变咗 K 歌啊嘛，
0: 哦系，
1: 咁当然啦，呢个要怪咧就系陈奕迅啦，
0: 哦 K 歌之王，
1: 系啦，冇计噶呢样嘢，系啦咁样啦 ，K 歌亦都可以咁，但系就多咗好多呢啲啦，
0: 系啊，
1: 比如话思维啦，
0: 啊，
1: 仲有嘅，即系26个英文字母开头嗰啲啦，比如话 P 图啦，
0: 哦，系啊，
1: 系啦，咁啊，即系都冇计。
0: 即系呢个年代咧，如果你同人哋讲话，等我收下张图先咁样，
1: 系啊，
0: 唔系唔得， 但係係會有少少怪怪地。
1: 冇錯啦，咁直接 P 圖亦都係，即係其實咧好多呢啲嘅所謂英文字母開頭嘅呢啲新詞匯啦，都係簡化式詞匯嚟嘅。
0: 對，
1: 冇錯啦嚇，咁就即係亦都可以咧，即係兩隻音就可以表達到嗰個意思出嚟。
0: 咁呢個日常生活當中啦，喺工作場景裡面咧係遇得更加多㗎。
1: 哦，係，
0: 係咪成日都會聽到㗎啦？
1: 係啊嚇，
0: 呢個項目嘅 KPI。系嘛？
1: 系啦，咁样，仲有你嘅 DD line， 你知唔知咩叫 DD line？
0: 吓，我净知道系deadline 啫，
1: 咪就系 DD line 咯。
0: 咁样嘅，
1: 因为嗰啲 AI， 嗰啲 AI 短剧咧，我唔知佢点解佢嗰个咩逻辑嚟噶，系唔系都 DD line？
0: 哦，咁
1: 样咯，其实就 deadline 咁样啦，吓，咁再加埋咧就系即系每日咧，你唔想面对咧都一定面对，因为老细一定要出嚟交 PPT
0: 系啊 PPT。系啊
1: ，PPT 咁样
0: 系啊，
1: 系啦，得闲冇事唱只歌又要 PPT 咁。
0: 系啊，冇错啊，即系你咧，如果整个图咧，你用 PS 咧唔得噶，系要 Photoshop 先够专业。
1: 吓，有好多就
0: 系啊，好多呢啲，
1: 即系其实就呢啲所谓嘅即系拉丁字母啦，英文字母啦。再溝埋啲漢字啦，呢一類嘅新嘅詞匯咧，係大量咁湧入咗大家日常嘅生活入面嘅。
0: 冇錯啊，
1: 係啦咁樣啊 ，KOL 啊嗰啲咧
0: ，KOL 呢啲都係比較容易嚟嘅。即係我而家咧發現啊，即係我可能咧嗰個英譯中啊出現咗問題。
1: 英譯中
0: 係啊，好難譯啊，即係日常咧講得好多話啊 PUA PUA 嗰啲咧，你叫我而家咧好準確咁樣將 PUA 譯翻做中文咧，我有困難啊。
1: 我係好難嘅，
0: 係啊，唔知點樣講清楚咁樣啊，
1: 忽悠咯，忽悠咯，
0: 佢又好似唔完全係喎，即係水你嘅話咧，
1: 啊嘛 ，pick up art 啊嘛，
0: 唔係即係有時候咧，你水你嘅時候咧，佢唔一定係即係對你造成一啲乜點樣嘅負面嘅影響啊，但好多時候 PUA 係會產生負面嘅情緒噶嘛，
1: 所以咪忽悠咯，
0: 嗯，
1: 係咯，
0: 係，
1: 咪動你咯，
0: 我動你咧，
1: 擺明就動你啦，過你一動啦。
0: 嗯，
1: 啊，类似即系，当然呢个系以呃为主啦。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咁但系 QA 好多时候自上而下噶嘛。
1: 哦，咁就即系老细咪氹你，氹你落搭咯。
0: 嗯，
1: 摆明就
0: 反正系
1: 系即系反正 PUA 都唔方系好嘢嚟噶啦，咁
0: 样。系啊，嗱，即系咁多嘅字母啦，涌入嚟我哋嘅中文表达里面咧，有啲人咧佢霎时之间佢就觉得好担心啦。喂，呢啲咁样嘅外来字母词咧，会唔会损害咗我哋汉语嘅美感噶？你知我哋即即复即即即嘅都唔识噶啦。
1: 咁啊啱咁样咯，吓咁然之后咧就即系有啲专家啦，有啲文字专家咧都话，即系其实。呢一種焦慮咧係可以理解嘅，因為畢竟咧就即係語言環境日新月異啊嘛，即係就算係即係我好似我哋呢啲做聲音媒介嗰啲咧，會好多朋友會提出一啲意見嘅，即係比如話喺你嘅遣詞用語當中啊，即係你都幾老餅嘅喎。
0: 哦，係啊，有啲詞係比較舊新啲嘅。
1: 係啦，咁同埋就係話啊，你即係你嘅腔、你嘅腔調、你嘅用詞係唔係符合翻呢一個年代啊咁樣？即係其實都會有呢一方面嘅一啲嘅疑問出嚟嘅咁樣。咁但係當然啦，即係你話驚住呢啲所謂嘅。融合詞會影響到咩漢語美感啊咁樣，就太過低估咗漢語強大嘅吸收同埋再造嘅能力啦。
0: 嗯，
1: 係嘛？因為我哋可以直接係啦，係我哋可以直接將呢一個嘅草莓咧，就變成嘅斯多啤梨噶嘛。
0: 啊，冇錯，
1: 呢啲都係一種即係我哋呢個文字嘅一個再造嘅能力嚟噶嘛。係，係嘛？即係漢語嘅美感咧，從來都唔係話純純
0: 嘅。即係佢裡面有冇夾雜其他嘢？從來都唔係咁樣。
1: 其實所謂嘅順達雅咁樣，即係其實翻譯嘅嗰個好玩同埋美妙之處就係點樣可以最恰如其分咁樣，又比較生鬼咁樣去表達翻啲柏萊詞咁樣啊嘛嚇。公眾真正唔舒服嘅咧，往往其實就唔係 KPI 呢三個字母嘅嚇，係某啲場合咧原本係可以用漢字就講得清嘅。
0: 係啊，
1: 哦你好似唔應該唔係講緊呢啲咁嘅環境，你可能講緊其他嗰啲人嚟喎，係啊，
0: 嗯，
1: 係啦，同朕 check 下嗰啲咧，
0: 同朕 check 下幾好啊，我好中意關鑊氣。
1: 嗱，
0: 即係係好罩忌，即係就算係你講中文都好啦，即係而家我哋喺度講話，喂，英文呢一樣嘢令到大家可能覺得不適，你中文都係噶，你試下喺工作場景嗰度係嘛，佢正正經經同你講嘢唔得嘅，佢係要話你同你對齊火粒度咁樣係嘛。 咁你呢啲你就真係
1: 啊，係啊，
0: 你好想一拳封過去㗎嘛。
1: 即係呢啲所謂嘅職場新詞彙呢，有啲確實係即係幾硬耳下咁樣嘅。嗱咁，人民日報呢就1990年去到2014年都係一個比較長嘅時間嚟㗎啦。咁差唔多25年嘅時間呢去統計啦。平均呢每2372个汉字词当中会出现一个字母词嘅。
0: 哦。
1: 咁个现代汉语词典收录嘅嗰个即係西方文字字母开头嘅、即係嗰啲词呢都係200几个嘅啫。
0: 哦、
1: 有限数量嘅字母词呢就唔会影响到汉语汉字嘅一个整体面貌。因为毕竟大家出口成文嘅嗰啲都是以漢字漢語作為基礎的，
0: 即同埋你嗰個使用習慣咧，你好睇可唔可以喺大範圍嗰度傳播？即係好似之前咧，應該係今年三月份左右吧，《人民日報》同埋《人民網》咧就發起咗一個全民徵集活動噶嘛，就話要幫 AI 改個中文名噶嘛，
1: 俾人搶咗啦，手喺桶水，俾人搶咗啦，你而家先嚟諗。
0: 咁跟住呢当其时呢就即係嗰啲网友呢都係各抒己见啦，跟住呢就提供咗呢係超过100,000个名㗎。
1: 嗱智脑呢唔好意思啦、就即係智脑呢样嘢喺零几年嘅时候呢已经
0: 有一好似係有喎、
1: 已经有一出蒙面超人啦、就係蒙面超人 Pfizer 啦、就已经用咗啦，即係智脑公司嘛、,Smart Brand 咁样咁即係用咗㗎啦。零机。啊，灵机一动咁样啦，吓系啦吓，心力
0: 有心无力嗰个心力，
1: 唔系心力都啱嘅，
0: 心片嘅力量，
1: 心片嘅力量啊嘛，其实 AI 嘅算力啊嘛，就系咁样。咁然之后咧就系畏惧，你真系好畏惧，唔系呢个唔可以用广州话，
0: 智慧嘅
1: 规矩
0: 矩阵
1: 啊，类似咧有智慧嘅矩阵咁样啦，畏惧
0: 系，
1: 唔系就系，但系广州话真系好难讲嘅，你读咩啲畏惧？你畏唔畏惧？你有啲畏惧系啦。咁仲有咧就无缘啦。
0: 吓，
1: 我同你真系唔系真系无缘啊，无形嘅无。
0: 无缘。
1: 无缘。
0: 哦，
1: 系啦，我同你系真系无缘噶。
0: 啊，即系可能系词源，即系 token 嘅嗰个。
1: 啊，系啦，类似啊呢啲，即系有好多噶。然之后咧就咩智脑啊、灵犀啊。
0: 啲名咧比较有人气嘅，
1: 系啦吓，但官方咧目前系暂未公布咧最终嘅定名。
0: 系啊，过咗咁多个月啦，都仲未定到佢究竟系用咩名字。
1: 我都话啦，最好的已经出现，但不在你身边啊嘛，俾人抢咗啦。
0: 不过有啲人话咧，
1: 唔系最多咪你咪改咯，系啦，小爱鹏鹏。
0: 唔系啊，因为有啲人话咧，即系。当你用得即系好似 AI 咁样咧，嗰啲 AI agent 咧，而家我哋比较熟知嘅有嗰几个啦，系嘛？
1: 包包
0: 系啊，即系如果系佢真系碾压式嘅大范围咁样行去使用嘅话咧，有可能最终 AI 就会变成嗰一个模型嘅名啦。
1: 哦，咁样啱，
0: 系啊，
1: 系啦，咁啊睇睇，即系而家睇睇个即系市场份额啊咁样咯。反而而家咧，除咗 AI 啦，仲有嗰啲app 啦，APP 系啦
0: app。
1: wife，wifi，wife
0: 系啦，
1: 啊，即系有好多呢啲嘅，
0: 系
1: 咁老老实实啦，因为其实语言呢样嘢，最紧要系你讲出嚟，人哋知你噏乜就得啦。
0: 系啊，即系你话倘若
1: 无线路游戏唔系话唔得，老老实实啦，无线路游戏当然亦都大家知道。咁但係我用兩
0: 格嚟講呢，如果你行去问人哋 wifi 密码呢，你讲无线
1: 路游戏嘅密码。
0: 又或者呢，如果直译咁计啊 ,wifi 嘅直译呢係无线保真。
1: 啊哈。
0: 你行到去同你讲话。
1: 啊，你阿保真呢，你阿保真喺边啊，
0: 无线保真。
1: 你个保真嘅密码喺边度，
0: 好搞笑。
1: 咁就类似呢啲。但当然啦，仲有好多嘅。即係其实比较书面啲啦。你话国民生产总值 GDP。
0: 係 GDP。
1: 係。咁你老老实实。我哋讲新闻当然系全部都要读晒啦，全称与简称咁样，但系平时方便交流嘅，大家都清楚 GDP 系乜，
0: 冇错
1: ，CPI 系乜，
0: 系啊
1: ，PPI 系乜咁样啦，一啲经济术语。咁长期以嚟，因为佢都系一个即系叫做世界通用嘅学术名嚟噶嘛，咁啊世界通用嘅学术名咧，为咗方便大家理解，咁都系可能以英文咧 去作為主要嘅傳播啊，所以佢揾佢哋嘅首字母去作為縮寫咧，係可以理解嘅。嚇、
0: 嗯
1: 啊，語言喺使用當中其實係不斷喺度生長，喺度發展，啲、
0: 嗯、
1: 名亦都喺約定俗成當中係流傳嘅。
0: 係、嗯、啊，你而家鑑生話真係要幫 AI 改個名咧，即係你改咗出嚟，如果大家嘅使用習慣當中佢哋又唔用嘅時候，
1: 係啦，
0: 咁其實都係名存實亡嘅。
1: 冇錯啦，咁所以就即係大家都唔需要太過介懷或者係太過擔心話什麼呢、這個即係比較多英文字母啊，會即係劫奪咗咧，就係呢一個漢語美感咁樣。
0: 唔會嘅，
1: 最緊要係聽得明，同埋咧發表大咁就 OK 啦。
2: 901敬請各位對時，
0: 北京時間17:24，
2: 滿1蚊即享立減。
3: 咦，有著數點減法啊？
2: 喺指定嘅超市、餐飲或線上平台消費，用微信支付嘅時候，選擇順德農商銀行信用卡，滿1蚊起即享隨機立減，最高優惠10蚊噶。
3: 有邊啲地方可以用啊？
2: 喺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商户即可查询。
3: 哇，好波！
2: 除咗喺场边嗌，仲可以用行动证明你嘅爱。
3: 第四届 WBA 人气球队明星球员线上投票通道已经开启。
2: 热血赛场逐锋芒，全民投票选星光。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3: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2: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4: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5: 有人说简单生活不同于生活简单。
6: 尝尽珍馐百味，不过一日三餐。
5: 卸下城市浮华，轻松回家，
6: 有温度，更有态度。
5: 赞赏有加，
6: 智慧有加。
3: 一点小发现，生活乐无边。有意思生活小百科。
0: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最新脑科学研究发现，过度依赖大型语言模型作为技术基础的 AI 会显著降低我们大脑的活动水平，削弱记忆，甚至会造成认知惯性。长期依赖的话，还会影响我们的深度思考和创造力的。实验团队将大学生招募者随机平均分为三组，他们需要在三个论文题目里面选择其中一个进行写作。不同的是， AI 组的受试者只可以使用大型语言模型 AI 作为唯一的信息来源，而搜索引擎组就可以使用浏览器辅助，但是严禁使用 AI。 而纯大脑组呢，就要禁用 AI 以及任何在线网络，即是说要仅凭自身的认知和思考来写作。期间团队使用脑电图实时记录参与者的大脑活动，评估他们的认知参与度和认知负荷，并且深入了解论文撰写任务期间的神经激活情况。结果就表明，在大脑活动差异上，纯靠自己的时候，大脑各个频段的神经连接是最强的，说明需要调动更加多记忆、规划和创造性思维，认知负荷亦都最高，深度思考更加充分。而使用 AI 的时候，神经连接最弱，自主思考大幅度减少。而使用搜索引擎的话，就介乎于两者之间，因为需要自行组合外部信息，视觉皮层的活动亦都更加多。而在论文质量和记忆上面， AI 组的论文结构会更加紧密规范，但内容同质化好高。而纯大脑组就体现出更加独特的论文风格，反映个人的经验和参与。而使用搜索引擎的话，就更加容易受到搜索排名的偏见影响，质量就保持中等水平。而值得一提的是，过度依赖 AI 的参与者很难准确记得自己那篇论文，有 83.3% 的参与者都没办法提供正确的引用，他们的记忆偏码是很浅的。而纯靠自己写的参与者呢，对内容的记忆就会深刻很多了，但是相应他们写作的时间也都会用得长一点。
7: 研究团队发现，从神经认知层面、语言层面，再到行为层面，都指向同一个结论，就是使用 AI 写作工具是会降低大脑的认知参与度。长此以往，大脑甚至会因为得不到充分的锻炼而退化。长期依赖 AI 会改变大脑信息的处理模式，令到大脑从主动生成信息变成被动筛选信息，削弱独立思考和问题解决的能力。举个例，用 AI 写论文就好像抄答案，虽然快，但是就没有真正理解和解题的过程，下次自己再做一样会不懂，而纯靠自己就好像自己推导，虽然慢，但是会记得很清楚。研究团队提醒我们，在学习当中尽量避免过度依赖使用 AI， 尽量将 AI 用于语法检查、润色又或者是初步资料搜集，而不是直接生成核心内容和结构。在产出文章之后，也都一定要花些时间去理解和消化，融入自己的见解。 AI 再智能也都只是工具，不可以将 AI 当作思考的替代品，而应该将它视为辅助工具。用 AI 写作就好像给了部计算机给小朋友，关键不是禁止它使用，而是教识他们几时应该要心算。
3: 一点小发现，生活乐无边，有意思生活小百科。
8: 901敬请各位对时，
9: 北京时间17:30。
3: 901交通消息。
1: 呢个钟数咧，见到沙龙路前进会展路口双向继续系有缓慢噶。另外望翻啦，乐龙大桥往乐松方向仍然都系有挤塞啊。至于高速方面咧，佛光高速平胜大桥往女水方向布慢，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咧往广州方向而家亦都系行车唔多点当。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南沙方向咧，亦都系见到啦，又有呢一个缓慢嘅迹象噶。另外提醒翻大家，大良蛇岗路口至到呢一个马岗大道咧，就实施呢个排水工程，道路整体换田施工。咁施工期间咧，道路会分段咧半幅交替封闭施工噶。另外半幅道路咧会作双向通行。施工期间，请过往嘅驾驶人士按照翻现场嘅标志、标线指引通行，或者去选择咧提前绕道行驶噶。工期预计会去到2027年嘅3月份，请大家互相支持，祝大家一路平安。
3: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10: 鼻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11: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2: 苏炳添，亚洲冠军。
11: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3: 3、2、1，茄子！
3: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4: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欢迎光临，
15: 真系多谢晒你啊！
16: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15: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17: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8: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7: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8: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9: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20: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21: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2: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4: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22: 门前净，街巷清，
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我想买块地啊。
1: 边度嘅地啊？
2: 你嘅死心塌地。
0: 你可唔可以收声啊？
1: 吓，我都冇讲嘢。
2: 咁点解佢脑里面都系你把声嘅？
3: 你知唔知长、眼、膝头哥分别用英文系点样讲啊
1: ？What I need，
2: 我哋都爱你。
4: 每天爱你多一些，乐观豁达满到些，
1: 近朱者赤，近你者甜，
3: 心宽体半。
2: 我不是胖，我是可爱的膨胀。
4: 生活烦忧，推推推，
2: 赞赏有加，
1: 俾多个 like，enjoy
2: your life。

0: 係呢經常啊帶壞晒啦，即係自從呢捉走地圖呢，每一次一到我哋嘅節目時間呢就分享嗰啲
1: 遊戲人間啊嗰啲嘢啊咁樣囉。
0: 自從咁樣之後呢，佢影響咗其他朋友啦。小福餅呢佢就同我哋兩個打招呼啦，但係後面呢有配圖㗎噃，個配圖呢就走咗去高明嗰邊呢就玩嗰啲卡丁車喎。
1: 哦，好正啊，係咪去嗰啲咩生態園嗰度咁樣啊，係啦。即得大聲啲。哇、啊、真係好生活喎、啊、好環境喎、
0: 啊。係
1: 啦、啊。咁、啊、都好羨慕大家嘅。咁反正就即係揸住呢一個嘅暑假嘅尾巴，我相信唔係自己去玩嘅、
0: 嗯。
1: 可能帶小朋友去呀、啊、咁樣、哦。都某程度上呢就浪費一下啲年假咁樣嘅。
0: 喔係咪喂講到要浪費咁
1: 花費啦，花費下啲年假。
0: 好多係咪呀，阿小福餅你係咪15日啦已經。
1: 類似可能係咁樣啦。咁、啊、反正大家都可以繼續呢就上嚟呢個佛山 Plus 啦、嗯、我哋呢個讚賞有加嘅。评论区咁啊，发一发图啊，发一发视频啊，而家做紧 mark 咁样啦。
0: 系啦，咁又或者你都可以加入到赞赏有加嘅微信群嘅，咁啊加小助手啦 ，FM 901C，、嗯、然后对个暗号啦，赞赏有加自己有，咁啊认住咧小助手个麦头啊，系戴住一顶粉红色嘅冷帽。
1: 冇错啦，然之后入到嚟微信群啦，一齐倾下偈咁样啦，所以大家亦都唔需要担心，因为毕竟亦都系人工台嚟嘅。
0: 系
1: 啦，即系一个真人同你咧进行互动。
0: 我哋系纯人手啊。
1: 冇错啦，因为即系确实系穷啊。
0: 系啊，冇错，
1: 冇乜机会可以咧。用到呢啲即係所謂嘅智能嘅工具去幫助我哋呀咁樣，即係純粹搵個心出嚟嘅啫，就係話
0: 明明我哋做得好嘅話，我哋咪智能囉，一個智能嘅人工
1: 囉。喔咁又啱嘅，但係就即係話人工智能嘅一個普及啦，確實係方便咗好多人嘅、
0: 嗯、
1: 但某程度上呢又會令到喺某啲場景入面呢大家嘅一個時間成本嘅花費呢係、嗯、急劇飆升嘅。
0: 我覺得呢即係人工智能嘅加入呢喺我哋日常生活當中咧，同佢接觸得最多啊！即係除咗話我哋自己行去問嗰啲 AI 大模型問題
1: 之外咧，
0: 即係除咗呢個之外咧，我哋接觸得最多肯定係客服。
1: 哦，咁啊啱啊，係
0: 嘛？
1: 係啊，
0: 永遠都係咁樣嘅。你行去買件嘢，你想問下嗰件嘢嘅情況，首先第一個彈出嚟同你打招呼嘅，一定係 AI 客服。
1: 唔係睇你幾點鐘啊？你鋪你一兩三點你先落單。
0: 咁唔係啦，你正常時間都係咁樣
1: 的。哦，咁啊啱，係
0: 先彈咗個 AI 出嚟嘅，跟住佢會俾你揀、嗯，你想問佢乜嘢啊？
1: 冇錯啦，咁然之後咧，即係當然啦，你揾得嗰個商家嘅話，你肯定有一啲特定嘅。即
0: 係
1: 你哋一定要知道嘅事，
0: 即係唔係嗰啲常規可以解決。
1: 當你發咗相應嘅問題上嚟嘅時候咧、
0: 嗯，
1: 啊，即係就會發覺轉咗人工㗎啦。有陣時候係咁，但係有陣時候
0: 呢、這個已經係算係比較乾脆利落㗎啦。
1: 係，但係如果有啲朋友佢諗住單刀直入，
0: 嗯、
1: 啊，即係有個人工 agent 過嚟服務你咁樣、嗯，你唔要人工 agent， 你要純天然嘅人，係啊嘅 agent
0: 轉人工，
1: 係啦，咁佢就轉啦，咁、嗯、佢有一啲撳㗎嘛，而家有好多關。件事选项，你最高纪录揿咗几多次？最高纪录揿咗几多次？因为你每揿一次之后咧，阿只 AI agent 咧，系啦，佢唔知系咪佢又会计 KPI 嘅咧？
0: 啊，
1: 系啦，即系佢会惊住得失你呢个客啦。佢、嗯、会同你讲咧，就系、是、你唔使急啦，
0: 系啊，
1: 我都可以为你服务噶嘛。
0: 为理解你的心情，
1: 系啦，我知道你很忙很急、嗯，但你不要急咁样啦，即系类似呢啲咁样嘅嘢、
0: 嗯，
1: 即系大家最高纪录要揿几多镬先可以成功，真系转到个真人嚟回答你嘅问题咧，咁、嗯、样可以讲一讲嘅。
0: 有啲佛山家
1: 系啦，咁反而网上边我见到有啲贴咧就讲话最高纪录系大概13-14次咁样啦。
0: 哇，
1: 其实都好煎熬噶，大佬啊。
0: 喂，同埋我觉得即系。呢、这、一個客人佢係非常之有堅持持久力，即係咪？如果係正常係我咧，我兩三次唔得咧，我已經係發咗爛渣，或者我可能會再揾其他渠道啦，嘗試。
1: 或者我已經 port 咗佢咧，
0: 投收
1: 係類似呢啲啦咁樣。咁就呢個係其中一樣啦。係我哋之前節目裏面都講過嘅、
0: 嗯，
1: 有啲朋友過分咁信任呢個 AI 嘅 agent 啊，
0: 係
1: 個 AI agent 拍曬心口話俾你聽話。嗯放心下，
0: 系
1: 搞得掂，
0: 系我帮你订一台噶啦，
1: 已经订一台噶啦，系啦，咁啊结果咁啊去到当然系冇门钉啦，
0: 系
1: 即系发觉话冇呢回事啦，
0: 系
1: 咁最尾咧就商家亦都出嚟话喂， 系啊，系阿哥阿哥平台嘅阿哥 AI agent 话俾你听嘅啫，
0: 行去揾佢啦。
1: 系啊，即系我哋呢一度作为即系话服务提供方嘅话，我哋唔认嘅，咁一类似嗱有
0: 即系如果呢种咧，你都叫做系我揾咗第三方嘅 AI， 咁你唔可以怪店家啦。但系咧好多时候而家咧系干脆就系个品牌本身佢就有 AI 客服嘅。
1: 嗯，
0: 当你问佢。啊，即係例如你可能搞嗰啲手續嘅時候，
1: 要過户啊，咁樣
0: 啦，啊，跟住個 AI 同你講話，放心，啊，我哋係承包過户費嘅，
1: 係，
0: 咁好啦，你線下咧就要同銷售行去真真正正辦業務嘅時候，
1: 係啦，
0: 佢就要你
1: 阿強就話嚇。乜我有个乜我有个同事系 AI agent 嚟咩？我唔知喎，啊。系啊，我哋公司嘅制度系人定嘅，系啊，人定嘅制度咧就系话要俾钱嘅，
0: 以我哋网点为准。
1: 啊，类似呢啲啦，咁啊，即系当然呢啲都系偶然间心艺啫，吓，
0: 嗯
1: 啊，有一啲比较大路嘅情况就系，是嗯，有啲比较大路嘅情况啊。打售后电话，
0: 嗯，
1: 你打得售后应该都系十万火急滚水六脚噶啦。
0: 系啊，会啊。
1: 然之后。睇你时间啦，咁啊当然都唔系睇唔睇你时间，睇你繁唔繁忙嘅啫。你最高纪录系要等几多镬先可以转到去人工客服啊？打电话啊嘛，电话真
0: 系。佢如果真系可以入到去嗰，那个你听音乐嗰日嗰个程度已经算好好啦。我之前系试过咧，应该系同嗰啲电信业务有关嘅，即系肯定系同电话啊嗰啲话费有关噶啦，
1: 嗯。
0: 我尝试过想一直想揾人工服务，但系冇办法，我不断咁样同个 AI 讲，我有赚人工。
1: 哇！而家最绝望系咩啊？系啊，即系讲翻呢样嘢。而家最绝望啊！以前你都知道啊，即系你比如话办。同任何嘅呢个咩运营商打交道，你都知道咁灵系转人工啊？
0: 系啊系，佢而家唔系噶。
1: 哇！你而家要同佢，啊，要同佢交流。
0: 系啊，佢你要佢筛选啊，即系你同佢讲话我有转人工，跟住咧个 AI 就会开始问你噶啦。
1: 系啊，
0: 请问你找人工服务想解决什么问题？
1: 系啦，啊，咁样，然之后咧，你讲得唔系咁清楚，话对不起，我不是很明白，你能不能重新说？

0: 比係最高嘅，即係可能我哋啱先所講咧，你撳嚟撳，你
1: 涉及到呢個 AI 客服，
0: 問嚟問去咧，26.79%啊，咁啊啱先有講過啦，係
1: 啊，
0: 即係啲 AI 客服講嘅拍曬心口嘅，話係呢一個政策要求嘅咁樣，係冇意義嘅，係冇意義嘅，因為一落單，轉頭有個真人眼字字篤眼篤鼻咧，兩手一攤就話，哎呦！个 AI 回答嗰啲嘢唔代表公司立场嘅、啊，公司系人开嘅，制度系人定嘅，咁样咁啊，算法生成嘅内容系唔具备法律效力嘅、
1: 嗯，
0: 即系一句一句就即系全部嘅责任都推晒啦，咁样。咁第二个咧就转人工啦，
1: 系啊，
0: 啱先讲过啦，
1: 真系
0: 九曲十三弯咁样，
1: 九九八十一难啊，
0: 系啦，咁样啊，退款啊，退货啊，责任认定啊，呢啲好复杂嘅问题咧、
1: 嗯，
0: 即系因为你都系用你嘅人。即系你每个人有佢自己嘅沟通嘅，即系讲说话嘅逻辑，
1: 嗯，
0: 系嘛，
1: 冇错。
0: 你未必 AI 真系可以完全捕捉到，系可以理解到同你沟通到嘅咁样。咁 AI 好难搞掂呢啲嘢啦。但当你想去揾人工客服嘅时候咧，部分平台会通过循环应答啦，系咁喺度跳啦，问啦吓，就好似啱先阿嘉熙所讲，我要转人工咁啊，你要问边方面嘅内容啊？我跟住好啦，一个唔该你唔熟、啊，我唔知道有边啲内容、啊，哦，我同你介绍下，一介绍介绍咗十分钟，系啊。即係類似呢啲啦，就好麻煩嘅，就會令到你喺公眾號啊、小程序啊、A P P 之間啊，
1: 係
0: 即係啲人話
1: 係咁
0: 巴塞式橫傳啊咁樣啦，係咁啦踢波咁樣啦，搞完一大輪之後咧，都係揾唔到個真人客服嘅咁樣啦。咁第三點咧就係、是，比如話嗰啲咩機票嘅退簽啊、改簽啊咁樣啦，法律維權啊、金融服務啊，即係呢啲係屬於消費場景啦吧？係咁嗰啲通用型嘅 A I 生成嘅。即佢嘅答复呢我望落去系威系细啦。有好甜美哦，找到人弄你啲 TTS 喎、哦
1: 嗯、
0: 声音很好听哦，但係实际上呢佢噏出嚟嗰啲嘢呢就真係一千打冇响，两千打冇准嘅。係、啦，有好多事实错误。
1: 唔啱嘅。
0: 係啦，佢可能噏出嚟嗰啲真係口爽爽得个讲嘅啫。咁搞到呢一个唔该啊，你又唔係好唔知头唔知路喎。一唔小心咧，就俾佢帶咗節奏噶啦。
1: 我之前咪有個例子咯，就係、是、嗰個機票退改簽啊嘛，係啊，就係、是、因為相信咗個 AI 客服所講嘅，咁跟住導致佢嗰個機票嘅改簽費好高啊嘛。
0: 冇錯啦，甚至乎咧，連咧同啲 AI 客服啊，即係做同事嘅
1: 人工客服，
0: 人工客服咁樣啦，
1: 都嫌棄。
0: 係啊，佢即係聽唔明人話，即係可能 AI 佢嗰個訓練量仲未夠啦，而家暫時未聽得明人話咁樣，
1: 嚇，
0: 即係。原本呢係有人工客服喺度坐班嘅，大家都清楚，每一行都有嘅、
1: 嗯。
0: 原本應該係可以好好地溝通嘅，但問題係，如果對上嗰30分鐘咧，個客已經俾個 AI 勒興咗之後咧。咁受把嘅就係你啦，小强。
1: 冇错，即係好多时候嗰啲人工客服话呢，本来个客户真係冇咁嬲㗎。结果呢 ,AI 同个客傾完之后呢个客就
0: 扎扎
1: 跳咁样走嚟同人工喺度吐槽。
0: 一转人工呢少不了啊就三字经频出㗎啦。
1: 咁其实都几惨啊，因为你本身做客服呢就係、是、一个即係都比较受气嘅岗位嚟㗎嘛。
0: 冇错啦，嗱当然啦，好多朋友呢都拗头嘅，即係正如我哋啱先所讲，其实佢係有配到人工客服喺度坐班嘅。点解咁难转呢？
1: 嗯，
0: 老老实实咧，人哋系计件噶嘛，
1: 系
0: 明啦。我讲到呢度，大家都明啦。呢啲条数系咁样计嘅，
1: 嗯，
0: 人工客服佢平均成本每个月3000，
1: 嗯，
0: 佢嗰个接入型嘅 AI 客服咧，
1: 系
0: 你租一租，然之后几900几条线都系佢噶啦，
1: 系
0: 佢个月租费系99蚊，
1: 哇，好抵喎！
0: 咁你随份有精啦，系、
1: 哦、
0: 嘛，大少少嗰啲电商企业啊，
1: 系
0: 即系佢可以通过接入一个 AI 客服之后，佢、可能。can 咗，佢可能原本系100条人工线，
1: 系
0: 佢 can 走剩原本100条，而家 can 剩1条，佢 can 咗99条之后，佢、每年直接悭嘅人力成本可能去到成100万嘅。
1: 哇！
0: 呢啲真系物食当三番噶，唔系讲笑。
1: 不过有可能有一个情况咧，就系、是、我真系本来系想揾人工客服去投诉嘅，之、但系我经过一轮 AI 嘅折腾。然后整嚟整去都整唔掂嘅时候呢，有啲人可能冇耐性
0: 啊，
1: 或者係唉算数啦咁样，即
0: 係
1: 唔想再烦啦，咁有可能呢就将呢一部分即係冇咁专注话我真係想要搵到客服嘅嗰班人先筛手，
0: 又或者急于维权嘅嗰啲朋友 啊，即係嗰啲就肯定会锲而不舍啦、有啲朋友话唉算啦，
1: 係
0: 咁
1: 样
0: 麻烦啦，係啦，我吸完电话之后打1234咪得囉。诶、无形都
1: 唔
0: 系、所以你知道点解呢？一二三四五一

0: 二三一五成日都俾人哋咧霸住嚟用啦咁样啦，
1: 所以一二三四五其实都要加入呢个 AI 客服，系咪咩意思？
0: 唔系啊，应该都要维权，要投诉翻嗰啲客服啊，唔系讲笑啊，即系其实都系正如阿嘉姐所讲，系一个过滤网嚟嘅。
1: 哦，系啊，有可能
0: 先筛走一啲唔系咁。即唔係咁急嘅，
1: 嗯，
0: 唔係咁興嘅嗰啲客先，係啊咁樣，從而咧投訴量啊、處理率啊，嗯、即少好多啊嘛，係嘛？
1: 但係我感覺投訴成功，即其實我好多情況底下咧，我都係嗰一種即比較好話為嘅客户嚟嘅。
0: 哦，順德人啊嘛，
1: 係啊，即我就我而家。即有呢個咁樣分析之後咧，我內心有少少憋屈，即我覺得我人好唔代表你可以咁樣欺負。
0: 冇錯啊，人善被人欺呢啲，唔、即人嘅善心係一個可貴嘅品質，但並唔係你嚟損害我權利嘅理由。就係咁樣啦嚇，咁、所以就即係我始終都係覺得話而家咧 AI 嗰啲客服咧，你可以有諸多嘅理由去講話點解佢哋而家搞到一鍋泡咁樣，可能咪什麼訓練樣本不足啊，暫時咧就即係未話太過理解啊，成嗰啲，
1: 但係可能嗰個月租實在太低啦，
0: 冇錯，
1: 係咁樣，即係俾我就係
0: 你可唔
1: 俾你，
0: 你可唔可以把心一橫硬咬牙三九九上一上係嘛，試一試先，
1: 類似咁樣
0: 係咪貨比三家你都要噶嘛，大佬。嗱咁啊，針對翻咧，而家咧 AI 客服咧，即係幫唔到人解決問題呢個情況啦嚇。咁啊，消協嗰邊咧就話都表咗態噶啦。咁你商家 OK， 你有權利，你有你嘅自由去裝嗰啲 AI 客服。
1: 冇錯。
0: 同時亦都要咧建立翻一個咧比較順暢嘅便捷嘅人工客服嘅一個轉接嘅機制。
1: 係啊。
0: 你冇闊佬懶理先。
1: 變翻以前咁啦，我撳個鈴，你俾個人我啊。
0: 係啊，即係我哋打電話嚟係真係有需求嘅，唔係我嚟聽音樂嘅。系嘛，我都识背啦，乜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点解啫？系咪先？我自己唔识弹咩？真系咁啊！消费者咧用嗰啲第三方通用型嗰啲 AI 咧去查询翻啲交易关键事项，真系涉及到消费嘅，麻烦咧要通过翻经营者嘅官网啊、官方嘅客服等等嘅途径咧进行二次确认。我够想揾到佢客服啦。
1: 系咯，
0: 系咪先？即系呢，
1: 又翻翻去嗰个
0: 呢个又系逻辑闭环嚟嘅，唔系即系呢啲咁冠冕堂皇嘅嘢，边个唔识讲先得噶？我够想要二次确认咧，揾个人嚟确认先得噶。
1: 即系如果我喺官网可以睇到我想要嘅信息，
0: 我就唔需要
1: 打客服啦。
0: 系啊，我唔需要打客服热线啦，系嘛？嗱，千祈唔好因为轻信啦第三方通用型 AI 嘅答复。嗱，当然系啱嘅，即系佢嘅意思可能又系话你唔好搞埋晒啲集成类 AI， 佢噏乜你系信乜咁样啦。你要去翻相应嘅嗰啲运营商，
1: 系啦，要揾佢哋嘅 AI，
0: 系要揾佢哋嘅 AI。咁佢哋嘅 AI 佢又返返嚟邏輯閉環，佢哋嘅 AI 呢，咁佢哋嘅人真人嘅 agent 呢就會兩手一攤咁樣啦，佢哋生成嘅回答呢係冇法律效力嘅，一個死結嚟嘅，即係始終都係嗰句啦，希望可以盡快完善返呢啲 AI 客服嘅一個邏輯啊，同埋一個服務嘅規範咁樣囉。
1: 係啊，咁見到喺佛山街裏面呢，三歲小俊就話啦，打10086啊，由一撳到星號啊，撳好幾次啊咁樣。
0: 係啊，因為你撳得太多，所以就整咳你線。
1: 係啊，都會有啊，有時候會咁樣
0: 嘅。係啊，
1: 系統出錯啊。
0: 冇錯啊。连及10次0之后就会吸你线啦，类似呢啲。
1: 跟住呢个尾数8118嘅呢位朋友咧，佢话：诶，点解寻日同埋今日嘅节目咧都回放唔到嘅？我哋今日嘅节目仲做紧啊！
0: 系啊，寻日嘅节目如果回放唔到嘅话咧，建议你咧都系打83398339。
1: 同埋即系点解我哋明明做紧直播，你要听我哋回放嘅？
0: 哦，咁佢可能系
1: 即系想听翻个开头系嘛？
0: 系啊，想听翻开头
1: 咁样，系要个节目做晒咗你先可以听到。
0: 冇错啦，咁啊留意翻即系6点之后啊，你可以喺呢个佛山 Plus 嗰度咧，应该可以回听到咧就当人嘅节目。
1: 系你喺呢个节目重温嗰度专门行去拣就得。跟住云上咧就话啦，哇，真系佛山家嗰啲礼物咧好难对啊咁样。
0: 嗯，
1: 系啊，大家都系卡点嘅。听闻话中午12点咧，就会睇佢屙厄尿咁样咧，行去商村嗰啲兑换嘅嗰啲商品。
0: 系啊，咁样就大家可以即系话将呢啲咁嘅体验啊留住佢咯吓。下年3月有用噶，系啊，真系噶。下年3月中嘅时候就会有用。
1: 未上啊，我哋嗰啲。
0: 唔紧要，唔紧要，即系话关于嗰啲屙尿嗰啲嘢啊，系嘛，即系一直都在噶嘛，屙尿一直都在咁样，反正就收集翻
1: 记住佢先啊，
0: 记住数先咁样啦。咁啊，下年3月有用噶啦。
2: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由顺德。
1: 这个呢，如果你而家都仲未扑到飞嘅话，可能真係要諗諗计啦。 点样可以行去有渠道呢，即係了解一下。
0: 係难嘅。係
1: 难
0: 嘅。
1: 大家抢。因为
0: 係啦，即係我哋自己

0: 邊係真係有呢，即係有呢一個展嘅忠實 fans 嘅，
1: 嗯，
0: 係啦，咁同埋又即係佢亦都即係算係喺呢個圈入邊，喺圈層入邊咧，即係比較高端啲嘅展會嚟㗎啦。
1: 係啊，冇錯啊，十六號嘅時候咧就開咗第二波嘅搶票嘅，咁啊大家呢段時間都仲可以密密上去睇一睇官方渠道嗰度，睇下仲有冇飛。
0: 啊，已經去到第八屆㗎啦 ，CPG 零八咁樣啦 ，coming up 啊，灣區同人展啊，都係一啲咧就動漫發燒友嘅一個盛會嚟嘅。咁今個週末咧，22、23號啊，喺北滘嘅呢個潭州國際會國際會展中心咧，就會舉行啦。50,000平方米嘅展館咧，匯聚咗3000多個同人創作攤位嘅。有
1: 好正啊，
0: 啱啦，嗱，漫画啊，插画啊，即系最近有个游戏啊，
1: 冇错，
0: 又开咗新卡啊，咁样啦。
1: 而家嚟讲，我觉得嗰部电影都系可以去噶。
0: 边部电影？
1: 牛郎。
0: 喂，
1: 佢哋嗰个电影海报啊，都系现场嗰啲工作人员手画噶啫嘛。
0: 唔同人，你话主要系唔同人，点会系同人咧？唔同人。佢本身就唔系人，点同人啫？系嘛？
1: 周边一站式打卡
0: 系啊，呢个叫同人唔同意啊，真系咁啊！吓，反正一站式打卡咁样啦。咁活动举办期间咧，现场就唔卖票嘅。
1: 系
0: 吓，咁啊，即系其实都系现诶网上面抢啦，因为佢系实名飞嚟嘅，即系基本上大家都知呢啲动漫啊、游戏啊、展会啊，基本上都系实名认证噶啦，线上预约购票噶，所以大家要认准翻官方嘅购票渠道，睇下可唔可以揸紧时间最后一波啦。
1: 对，
0: 因为就即应该都系得呢两日，可能听日真系冇噶啦，你可能真系要去到海鲜市场嗰度揾咁样啦，
1: 系啊，
0: 咁啊，今届嘅 CPG 零八咧特别策划咗呢一个嘅古艺造物场，非遗换新区就喺3号馆呢个 CPC 21嗰度嘅，系可以现场体验咧，就系呢个瓷绘啦、佛山彩灯啦、石湾陶瓷啦、木刻莲嘅一个版画啦、广绣啊、通草画，佢攞嗰啲通草植物咧，啲勁水咧，就批咗之後
1: 咧，佢就整成好似紙咁樣啊，
0: 通草紙咁樣，融合翻咧中國工筆畫同埋咧西方嘅繪畫技法去畫畫咁樣，然之後嗰啲通草畫咧喺陽光照射底下咧，會呈現出好似刺繡一樣嘅紋理嘅效果，
1: 好
0: 即
1: 係
0: 既係一幅畫。
1: 系啊，
0: 亦都好似刺绣，
1: 即系佢有立体感，
0: 好特别咁样。然之后大量鱼灯，吓咁样睇下，可能鱼灯通灯，大量通鱼灯咁啊，咁样有香云纱呢啲传统嘅手工艺品嘅一个制作啊，咁大家都可以去嗰个非遗换新区嗰度咧，就感受下，即系用一啲新潮嘅角度啊 idea 啊，去冲击翻啲咧就非遗嘅手作啊。
1: 我呢个又几特别，即系你喺一个二次元嘅世界当中，
0: 系
1: 嘛，又有啲传统嘅技艺喺里面。
0: 冇错啊，呢只鱼灯啦，画个烧日咁样。
1: 系啊，
0: 哇，咁真系冇，唔系讲笑咁样。咁跟住咧就非遗美食广场嗰度咧就会设喺3号、4号嘅嗰个两个馆嘅中间有个连廊咁样啦，咁啊双皮奶啊、君安蒸猪啊、陈村粉啊、君安鱼饼啊、乐颂鱼腐啊、伦教糕等等嘅顺德地道美食咧，都系一站式咧就试运嘅。
1: 其实我好期待嘅，因为你喺现场咧肯定会见到好多动漫嘅角色啦，系咪？佢哋走嚟走去噶嘛，即系你谂谂我自己平时可能睇开中意嘅动漫角色，佢喺度食双皮奶、食君安蒸猪，其实嗰个画面
0: 都唔系呢个都未算系最吊诡嘅，系啦，因为比较多会参加萤火虫嗰边啊嘛，即系做完晒啲 job 啦，落到下边准备要攞车嘅时候啦，咁我肚饿喎，咁就去缩个坟啊咁样，你好难想象喺嗰种咁具冲击力味道嘅嗰啲餐馆嗰度，有几个美型男喺度缩坟。有几个美女喺度缩坟咁样吓，
1: 嗰
0: 系啦，双皮奶已经相对高雅好多噶啦，真系咁啊！再加埋咧，现场咧仲有咧顺德龙舟陈列展示啦，就喺4、5号馆中间嘅连廊嗰度嘅，有啲广东醒狮啊，粤剧团咧就决战之辽源啊，
1: 系
0: 啊，就揾咗啲即系剑网衫嘅一啲原型啦，
1: 系
0: 啊，就
1: 系做咗一个粤剧嘅表演，
0: 有个咁嘅表演，
1: 又几得意
0: 嘅，几过瘾嘅，就即系等于以前有决战天策府一样咁样啫嘛吓，咁啊，然之后。咧为咗缓解翻散场嗰时咧，肯定系人逼人噶啦，咁样方便翻各位游客啦，可以快速离场啦，就餐休息啦。咁啊 ，CPG 零八咧就安排咗5条免费接驳嘅路线嘅，大约系150班次嘅接驳专线啊，分散去到咧就周边嘅商圈啦，比如话城际列车咧就北滘西站啦，乐松嘅万民金海城啊，东平保利广场啊，北滘嗰边咧有天机汇广场啊、悦然广场啊，陈村嗰边咧有顺联广场啦，禅城咧有新 DNA 购物中心，全部都系地铁上盖嚟噶，咁大约系10分钟一班到，人多。车满就即走咁样啊！
1: 仲有，如果你系有呢个 CP。

0: G08 嘅呢个入场飞嘅话咧，最好就 keep 好佢啦，因为咧有好多嘅景区商圈咧都系有优惠嘅，好似清辉苑啊、皇美术馆啊、岭南和园呢啲咧系全部可以凭票免费入园嘅。
1: 正啦，咁另外咧，长岛旅游优步园嗰方面咧，喺2026年8月31号之前咧，到景区咧可以享受两项嘅优惠嘅，比如话咧售票处购门市票咧就系8.8折啦，另外咧买嗰个逐浪一下套票咧，双人票每套系199蚊，三人票系279蚊噶。咁另外咧，碧江金流啊、乐松三龙湾嘅游船等等咧，都会有相关嘅一个优惠噶。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北京时间17:58。
3: 901交通消息。
1: 呢个通宵你见到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向立罗当中啊，大家要收收油。另外沙龙路前进会展路口往乐松方向布慢，广珠公路飞马跨线桥往容桂方向唔多好走，容祺大桥往广州方向亦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噶。乐龙大桥往乐松方向布慢，高湛大桥往容桂方向咧亦都系有面膜，敬请大家留意。祝大家一路平安，
3: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2: 本次交通消息特别鸣谢邵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
4: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5: 是
6: 不是先是就帮你认得参加第四届 WBA 全民篮球秀视频大赛。
7: 投篮、花式篮球、篮球文艺表演三大赛道任你拣，
6: 顺德企业职工、海内外篮球爱好者都可以参加。
7: 参赛作品会通过看顺德视频号、抖音号发布，金银铜奖得主，仲有荣誉证书同专属礼品嘅。
6: 8月31号就截止啦，一齐嚟玩啦！
7: 用镜头记录热爱，企上全民篮球舞台。
6: 详情关注看顺德视频号或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8: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ai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9: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8: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9: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8: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下啦。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北京时间18:00。
2: 你现正收听的是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接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3: 晚上好，我系林千。今日系8月20日，星期四。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2: 习近平致电祝贺包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3: 习近平仲宣记强调，我哋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将优质全量外资留落嚟，更要将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嚟，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人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
2: 服务业扩能提增，助力中国制造提升全球竞争力。
3: 港交所今年上半年再创佳绩，收入同日利齐创同期新高。
2: 今年前七个月，深圳进出口规模创新高，增长32.8%。
3: 通胀居高不下，部分美联储官员赞成加息。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致电包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包卡总统一道努力，耕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习近平仲宣记强调，我哋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将优质全量外资留落嚟，仲要将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嚟，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人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来听报道。
4: 门海前，一家瑞士百年朱古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斯皮勒：
5: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4: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6: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中的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4: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7: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4: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 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 95.9 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小伟：
8: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顾问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4: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9: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4: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拆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 5.3%，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中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10: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

0: 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来关注其他消息。今日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朱雀三号遥翼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将红鹤零三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指级完成我国首次着陆颓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来听报道。
5: 当日7:35，朱雀三号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37秒后，火箭一二级分离。一指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最终依靠着陆支腿稳稳落地。陆地支腿着陆是火箭回收的方式之一。朱雀三号回收要连过三关，超音速载人、高精度制度、最后一脚刹车。通俗啲嚟讲，就是要令到40多米高的火箭一指级在超音速飞行中仅用300多秒就将速度降到零，轻盈落地，稳稳企住。这个过程难在全流程协同，考验的不是单项技术，而是运载火箭在动力、控制、结构和地面系统的整体可靠性。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
6: 最后这一脚刹车踩的还是很漂亮的，把这个火箭从超音速稳稳的刹停在我们的着陆场坪上。对我们中国航天来说，这个实际上是代表第二条技术路径的一个突破，代表我们国家整个中国航天的一个综合实力。
5: 朱雀三号是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由蓝箭航天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全箭长66.1米，起飞重量570吨。本次任务的成功，加快推动了我国商业航天重复使用火箭迈入工程化验证阶段，可为我国大型星座组网和规模化商业发射提供运力支撑。
7: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业持续扩能提质，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向高附加值环节延伸，服务能力的不断提升亦带动中国服务加快随制造业走向海外。在江苏徐州高新技术开发区的重卡生产基地，一批新能源重卡正在进行出厂前调试。同过去自交付车辆不同，这批车交到客户手里之后，还将同步接入企业的数字化服务体系。从出售单一产品到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越来越多制造业企业正在向产品加服务转型。今年前7个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6%。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步伐加快，信息服务需求持续扩大。当前生产性服务能力亦随中国制造加快走向海外。在湖北襄阳，一台即将发往几内亚的铁路道叉打磨车正在调试。技术人员针对当地高温高湿环境，升级了数字化人机交互和智能控制系统，投用后打磨效率将提升10倍以上。在印度尼西亚卡拉旺，一家中国企业将自主研发的工业软件和大数据算法用于当地工厂，实现设备异常提前预警，减少停机时间，提高生产效率。今年以来，以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咨询等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服务出口比重超过1半。随着生产性服务加快陷入制造业出海全流程，更多中国制造正依托中国服务提升全球市场竞争力。
4: 交通运输部今日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交通运输部日前会同相关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更加有力驱动加快建设交通强国。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

0: 智能技术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1: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0: 此外，交通运输部同步前瞻开展了行业人工智能应用安全体系研究，将形成覆盖人工智能应用全生命周期、全业务领域的安全治理框架，为本次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筑牢安全底线。
2: 其实今日从中华全国总工会了解到，近日全国总工会印发《中国公运事业和工会工作15规划》，规划是15时期推动工会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性文件。规划坚持正确方向，坚持服务大局，坚持守正创新，坚持求真务实，从牢牢把握工会工作正确政治方向，加强职工群众思想政治引领，动员激励广大职工群众建功立业、创新创造，推动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走心走实，提升工会维权服务工作绩效，用心用情用力解决重点群体金难受怕问题，加强工会工作法治化建设，坚决维护劳动领域政治安全，健全中横交织覆盖广泛的工会组织体系，加强工会外事和港澳台工作，深化工会改革和建设等11个方面，分领域部署15时期工会重点工作任务，并明确了大国工匠人才培育、劳务工匠创新工作室、工会就业服务、建会入会等8个方面12项具体指标。
0: 根据财政部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发布的公告，中央政府今日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这个是中央政府连续第5年在澳门发行人民币国债。这次国债发行的期限结构更趋多元，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常态化发行机制，为投资者提供更多安全稳健的人民币投资选项，对持续优化澳门债券市场生态，推动澳门与内地及国际市场互联互通发挥积极作用。
2: 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公告，自今日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日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加到57国，海南30日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加到61国。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日15点31分，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65亿元，观影人次超6.7亿，总场次超9600万。目前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07亿元，长达3个月的暑期档以丰富多元的影片供给，吸引观众源源不断地走入影厅，观影热潮持续高涨。在票房稳步攀升的同时，越来越多观众不再满足于看完即走的传统观影模式，看完电影打卡同款周边收藏限定文创，体验 IP 主题场景，成为了大家休闲消费的新方式。日前国产自主技术打造的 LED 幻影岛陆续落地全国各地影院，打破传统影厅单一观影功能局限，打造集观影、赛事直播、小型演艺、线下主题聚会于一体的综合文化空间。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下面播发大湾区之声热评，紧密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澳门三五规划引领特区高质量发展。
5: 8月18号，澳门特区政府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3个5年规划 2026-2030 年。规划主动紧密对接国家15规划，明确特区未来5年8大发展目标，描绘法治澳门、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美好愿景，是具有澳门特色、一国两制成功实践迈出的又一重要步伐，必将有力引领澳门特区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澳门三五规划立意高远，编制科学，凝心聚力，鼓舞士气。 行政长官同特区政府将编制好实施。

0: 好三五规划作为今年头等重要工作，深刻领会，准确把握国家十五战略部署，立足澳门实际，紧抓国家机遇。在为期40日的公开咨询中，14场特区政府咨询会，154场立法会议员活动，外国外澳主要社团积极参与，广大居民通过多种渠道建言献策，共收到1716份8230条意见。规划正式文本充分吸纳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比咨询文本增加约30000字。这个是具有澳门特色优质民主的又一次生动实践，进一步激发社会各界同向发力，共同建设澳门美好未来的信心与决心。澳门三五规划重点突出，举措有力，前瞻务实，回应民需。规划将经济适度多元发展这道必答题摆在突出位置，以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等四大工程项目和政府引导基金为关键揸手，重点推动一加四多元产业发展，将高质量推进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作为破局关键，专篇聚焦深化澳琴一体，破解发展瓶颈，坚持以人为本，积极回应城市更新、改善民生等社会关切，着力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据统计，三五规划的重点工作、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数量均较二五规划显著增加，以更务实的举措、更清晰的目标、更精准的路径，勾勒出指导澳门各项事业全面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彰显出特区政府的锐意改革、担当作为。蓝图以绘就，一窥引未来。我们坚信，在中央的坚定支持下，在岑浩辉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的带领下，澳门定能乘住国家十五五的东风，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不断开创一国两制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祖国的掌上明珠必将更加璀璨耀眼。
1: 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昨日公布的2026年中期业绩报告显示，上半年港交所实现收入及其他收益167.02亿港元，同比增长 19%， 股东应占日利为105.68亿港元，同比上升 24%， 两项指标均创低历年同期新高。新股市场方面，报告显示人工智能及更广泛的科技、媒体及电讯行业公司的上市数目显著增加，上半年港交所共迎来87只新股上市，总集资额达2124亿港元，同比上升 94%。
2: 香港机场管理局昨日宣布与卡塔尔航空货运签署谅解备忘录，进一步加强香港国际机场和卡塔尔航空货运的全球航空网络联系，提醒双方航空发展合作。机管局表示，签署谅解备忘录深化了卡塔尔航空货运和香港国际机场的合作伙伴关系。目前卡塔尔航空货运是香港国际机场的业务持续增长，每个星期运营约56班货运航班，利用货机及客机覆舱运力连接香港国际机场及其全球货运航点网络。昨日起，卡塔尔航空货运已将其地区总部迁至香港。
1: 据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处昨日消息，四名香港学生代表在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中勇夺两枚金牌、一枚银牌和一个优异奖。香港的团队在赛事中名列第六，创低历来最佳成绩。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祝贺香港学生表现卓越。他表示，教育局持续在中小学大力推动数字教育，以及科学、技术、工程、艺术和数学教育，并已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全方位培养学生具备数字素养、创新思维和适应未来社会的能力。
2: 其实今日从深圳海关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深圳累计进出口 3.42 万亿元人民币，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较去年同期增长 32.8%， 其中出口 1.77 万亿元增长 13.9%， 进口 1.65 万亿元增长 61.9%。 7月份深圳进出口 5425.2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31.7%，其中出口 2684.4 亿元增长 5.7%， 进口 2740.8 亿元增长 73.5%。 前七个月，深圳以一般贸易方式进出口1.75万亿元，增长23.1%，占同期深圳进出口总值的50%。

0: 1.1。前七个月，深圳民营企业进出口2.52万亿元，增长40.4%，占73.7%，拉动深圳外贸增长28.2个百分点。同期，深圳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8499.3亿元，增长25.3%，占24.8%。前七个月，深圳出口机电产品1.37万亿元，增长17.5%，占同期深圳出口总值嘅77.2%。其中，电子元件、电脑及其零部件分别出口2854.1亿元、2170.7亿元，分别增长43.8%同21.6%。新三样产品合计出口787.3亿元，增长26.6%。前七个月，深圳进口机电产品1.28万亿元，增长53%，占同期深圳进口总值嘅77.7%。其中，进口电子元件7651.8亿元，增长51.2%；进口电脑零部件3552.6亿元，增长92.9%。
1: 松山湖科学城至光明科学城通道东莞段二期工程一号隧道左线全部道坑，琴日顺利贯通。至此，呢座全长近334米、双向八车道嘅控制性隧道工程，比原计划工期提前3个月完成贯通。
0: 动画电影《白仙》今日喺香港、澳门各大院线上映。今日该电影喺港澳地区合计排片超过150场，覆盖香港铜锣湾、尖沙咀、旺角同澳门半岛、氹仔等核心商圈影院。该电影聚焦白仙过海中华传统神话故事，以白仙成仙前的凡人时期为切入点，讲述八个出身草根的凡人面对强大反派嗰阵，凭借民间智慧巧妙周旋，最终战胜强敌，被世人赞颂为白仙的故事。有别于内地上映的普通话版本，这次香港和澳门上映特别安排了全新的广东话配音版。香港市民郑先生观影后话：巨鳌陀岛、云海仙府的画面，等我们领略蓬莱仙境的美，被观众带来独特的美学体验。坚持做对的事的主线，令人备受鼓舞。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来关注国际方面，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19号在安理会工作方法问题公开辩论会上发言，强调团结合作应始终作为安理会最核心的工作方法。傅聪说，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负责任大国，中方始终建设性参与安理会工作，中方愿继续同各方一道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团结合作，共同支持安理会改进工作方法，提高理职能力，为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安全的世界发挥更大作用。
0: 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数据显示，截至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为40.05万亿美元。其中，公众持有的债务和政府部门之间持有的债务分别为32.27万亿美元和7.78万亿美元。美国媒体认为，对于财政基础脆弱的美国而言，政府债务总额突破40万亿美元是一个不长的里程碑。美国联邦预算问责委员会主席玛亚·麦吉尼亚斯19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公众持有的债务超过了经济规模，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是可持续目标水平的2倍，利息支出超过了国防支出，这一切都拉响了警报。40万亿美元的债务不单止存在在政府账簿上，它还渗透到整个经济体系，并最终影响到人们的银包。借贷越多，通货膨胀就越严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在过去几年维持较快增长势头，并引发债券市场担忧和国债收益率上升，利息支出的增加进一步推动美国债务总规模的扩大。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9号公布的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显示，由于通胀居高不下，赞成加息的美联储官员数量较之前有所增加。19名美联储高级官员参加了这次会议，参与投票的12名官员中，3人赞成加息25个基点。 赞成。

0: 加息的官员认为，通胀率已连续五年几高于美联储的目标水平，价格压力依然普遍存在，美联储应采取更为紧缩的政策立场。支持维持利率不变的官员认为，美联储在下次会议前收集的信息可以提供更清晰的通胀前景，并相应地降低不确定性。会议纪要显示，受能源和供应中的影响，美国当前通胀率高于 2% 的目标水平。此外，中东冲突亦被通胀前景带来了不确定性。美联储官员对未来通胀走势存在分歧。虽然多数官员预计通胀率将在今年剩余时间内回落，但部分官员认为通胀可能持续高企。一些官员表示，即使不考虑关税和能源价格波动带来的影响，潜在通胀率可能仍会居高不下。根据美联储7月货币政策会议后公布的通胀数据，市场对美联储在9月会议上加息的预期已有所降低。
1: 法国公共卫生署19号发布公布说，初步估算显示，法国今年7月3号到22号热浪期间共出现1243例全因超额死亡。据此前估算，法国6月17号到7月2号热浪期间的全因超额死亡数为5764例。超额死亡是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和无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全因指不区分具体死因，涵盖所有死亡病例。
0: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雷阵雨转中雨，31度27度；澳门雷阵雨转中雨，31度26度；广州雷阵雨，33度26度；深圳中雨转大雨，30度26度；珠海雷阵雨转大雨，32度27度；佛山多云转中雨，30度28度；惠州多云转中雨，30度26度；东莞雷阵雨，32度26度；中山雷阵雨转大雨，33度25度。江门雷阵雨转中雨，31度26度；肇庆多云转雷阵雨，31度26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小雨30度25度，纽约晴转中雨27度21度，旧金山阴天19度14度。
1: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林千、曹阳，代表编辑黄津、奇瑶，感谢你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3: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8:30。
4: 901交通消息，
5: 一起关心下交通路况。高赞大桥往容桂方向车多布慢，落龙大桥往落松方向要等。广珠公路的飞马跨线桥往容桂方向，容祺大桥往广州方向也不多靓仔了。望返沙龙路的前进会展路口往落松方向要比多少少耐性的。望返高速方面，南二环辣楼路段往南沙方向排緊隊。咁另外呢，有个施工位置提醒返你㗎，因为水体综合整治工程施工需要啦。而家呢，大良嘅南国中路、环市东路至到鉴海南路段嘅道路呢，北侧嘅辅道位置係有分阶段嘅封闭施工嘅。施工期间呢，东康路、广昌路至到南国中路段啦，同埋东宏路嘅广昌路至到南国中路段会调整为臨時嘅双向通行。请过往嘅车辆行人严格按照标识标线指示啦，又或者係现场的工作人员指挥通行了。施工工期预计会去到10月31号。
4: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6: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7: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

0: 风热线民声零距离。
1: 8月25号，龙岗镇政府上线，将就龙岗的政府服务，特别是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和管理，以及教育、医疗、交通、社会保障等民生话题，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2: 我是龙岗镇党委副书记、镇长余飞燕，欢迎你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汉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与你的交流。
3: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政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0: 资金周转快，生意做得大。
1: 哇，咁易咩？去边度揾钱周转？
0: 揾顺德农商银行啦，佢哋嘅顺商 e-贷 线上申请，纯信用，最高可获500,000额度，而且放款快，仲随借随还添。
1: 又几好、啊，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0: 长春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网点或致电4223388。
2: 哇，好波！
3: 除咗喺场边嗌，仲可以用行动证明。

0: 选星光，
1: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0: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1: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2: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全部的。
0: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3: 哈哈，寄孔肯牙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4: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5: 杀枪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4: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5: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4: 仲捉你唔到
6: ，KO。
0: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啊。
7: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8: 逃生通道系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喺应急通道。
9: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0: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0: 听901真系得 FM 九。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9:00。
0: 人生百味，滋醇好味，红荔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荔红米酒。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3: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到听日白天会是多云，有雷阵雨，局部暴雨，气温27-34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55%-90%，吹偏南风2-3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是凉，而首要污染物是臭氧。现时顺德区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天气炎热，提醒你需要注意防暑降温，以及是及时补水。七色万象七万万大七艺术工作室作品展即日起到2026年9月，会在清辉园博物馆展出。大七工艺源远流长，承载了传统的中式审美。而今次展览展示了传统大七工艺在现代审美当中的传承和发展，令到观众可以走进大七，感受传统工艺在当下的生命力。感兴趣的朋友不妨了解一下。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0: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天气闷热，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或者已经达到35摄氏度以上。当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注意防暑降温，同埋避免长时间户外露天作业或者在高温条件下作业啦。
0: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
4: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5: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号，所有节假日通用。
6: 即刻叫出嚟食咗3蚊
7: 喎！系咪先？系就帮你影低，参加第4届 WBA 全民。

0: 篮球秀视频大赛。
1: 投篮、花式篮球、篮球文艺表演三大赛道任你拣，
0: 顺德企业职工、海内外篮球爱好者都可以参加。
1: 参赛作品会通过看顺德视频号、抖音号发布，金银铜奖得主，仲有荣誉证书同专属礼品嘅。
0: 8月31号就截止啦，一齐嚟玩啦！
1: 用镜头记录热爱，企上全民篮球舞台。
0: 详情关注看顺德视频号或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2: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3: 好啊。
2: 爸爸，
3: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4: 哎，好了好了。
2: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3: 我知道，是雪人呗。
2: 对。
3: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2: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4: 啊？
3: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2: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4: 啊，
3: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4: 啊？
3: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是南极和北极吗？
3: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5: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难题。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6: 8月25号，龙岗镇政府上线，将就龙岗的政府服务，特别是经济产业提升、物旅发展、城市建设和管理，以及教育、医疗、交通、社会保障等民生话题，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7: 我是龙岗镇党委副书记镇长余飞燕，欢迎你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与你的交流。
8: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9: 日日如是，
10: 观点总有不同。
9: 神德公谈世界。
11: 嗰一近日召开嘅广东省第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上，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就获得通过，2026年10月1号起施行。这个条例的第26条针对应业性文娱体育活动票务服务作出了专门的规范，要求经营者明码标价，设定合理的剔除退票收费标准，不得加价销售和虚假宣传，并且在售票的时候以显著方式告知退票相关信息。近年来演出市场持续升温，票务消费纠纷亦随之增加，消费者投诉量居高不下。有平台以票品为特殊、商品为优，一多次拒绝退票，即使是允许退票，手续费标准亦参差不齐。这种所谓的惯例，点解能够横行咁多年呢？不是因为它合理，是因为消费者冇得选，热门的票抢都抢不到，你买有大把人买，主办方不在乎你一个人的意见。而冷门的演出呢，票卖都卖不出去，更加不可能你买票都被你退了。无论哪种情况，消费者的议价能力就等于零。在法律上边有个概念叫做格式条款，一方事先写好，另一方只能够打勾同意，一个字都不能够改，一经售出概不退款，就是最典型的格式条款。你买票的时候冇人同你商量，万一要退点办？页面上边只显示一行字，不支持退票，你勾选咗先至能够被剪。这种所谓的同意能讲得上是双方约定吗？这个是单方面强加。格式条款本身不一定违法， 之但系，如果佢唔合理咁样排除咗一方嘅主要权利，法律就应该要干预。广东省消委会副秘书长冯冠英就介绍，退票机制不完善，规则不统一，手续费比例悬殊，部分线上代理缺道，甚至直接不支持退票，服务保障薄弱，热门演出抢票时平台频繁卡顿，客服入口难稳，智能客服答复亦不准确。个针对你啲痛点，今次通过嘅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规定，营业性文娱体育活动嘅演出票、门票等应当明码标价，并设定合理嘅剔除退票收费标准以及规则，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销售，不得对演出内容同埋票务销售情况进行虚假宣传。呢一个规定嘅意思就系、是。可以退票，越早退退得越多，越临近演出退得越少。这个方案兼顾了消费者反悔的权利和主办方合理的利益，不是非此即彼，而是两斗都兼顾得到。距离间火车票等的同类思考性票务领域，都已经建立了成熟的梯柱退改制度，依据退票时间阶梯扣费，灵活退费，非常之好地平衡了供需双方的利益。演出票务市场就完全可以借鉴你一套成熟的模式，探索公平的灵活的退票或者改签机制。广东都这样做了，其他地方跟不跟呢？
5: 顺德公谈世界，
11: 讲完算数，听后算数。
12: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13: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14: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 30% 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15: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16: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1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8: 同步同频，同声同气，欢迎收听广播版《顺治新闻》。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睇8月20号的顺时新闻。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昨日第50届国际农家具展览会和第40届亚洲国际家居产业博览会在顺德龙岗前进会展中心开幕。广货行天下家电家具产销对接城市联盟8月专场促销暨家电家具产业链上下游供需对接活动同步启动。本届商展以全球家具顺德时代为主题，实现展馆能级、产业融合、智能科创、内外拓市，沉浸式体验五大维度全面升级。六大展馆错位互补，联动发力，汇聚千家优质企业，集中发布8000多款原创新品，从源头材料到终端成品，全产业链资源在这里激荡交融。与此同时，由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主办的广货行天下家电家具产销对接城市联盟8月专场促销暨家电家具产业链上下游供需对接活动，吸引1500多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参加，预计500000人次到场参观，促进人流、物流、信息流高效流通。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陈新文在致辞中表示，从产品到生态的两业融合，从制造到制造的科技升级，从规模到价值的设计引领，本届展会呈现出的这三大鲜明趋势，刚好是顺德家具未来的突破方向。他透露，顺德正率先出台家具产业两业融合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上线 AI 智慧就业平台，打通人才

0: 供需倒點，引導企業從製造廠商向整體解決方案提供商轉型，以最優環境支持產業向世界級水平邁進。順德融媒何允瑤、高婉瑩、伍如文、蔡錦霞報導。8月19號是2026年第九個中國醫師節，當日下午順德區2026年中國醫師節慰問座談會在順德區中醫院紅崗院區召開。佛山市委常委、順德區委書記陳新文、順德區副區長何長威到場慰問一線醫師代表，向默默堅守在各條醫療戰線的醫務工作者致以節日祝福和崇高敬意。座談會上，來自援外醫療、急診救治、中醫腫瘤、運動醫學、基層醫療、賽事保障等多個領域的醫師代表依次分享行醫故事，暢談初心和擔當。從非洲大陸到順德本土，從急救一線到基層社區，全方位展現了順德醫者的責任和大愛。援非醫師、順德區中醫院外科醫生潘潤華：
1: 我不求他們記住我的名字，只需記住有一位中國醫生，有一位順德醫生曾經守護過他們的健康。
0: 順德區第一人民醫院急診創傷中心醫生馮傑榮：
2: 我們逐一打通堵點，救治陣地的前移到事故的現場，真正實現了醫生等病人，而不是病人等醫生。
0: 陳新文向全區廣大醫務工作者致以崇高敬意和誠摯慰問，他勉勵全體醫師要堅守初心，做人民健康的忠誠踐行者，要淬煉匠心，做技術精湛的行業引領者，要涵養恆心，做不折不扣的生命守護者，繼續凝心聚力，精益求精，夯實區域健康民生根基，推動順德醫療衛生和中醫藥事業高質量發展，再上新台階。順德融媒吳小容、黃麒麟、李兆恩報導。今天的順時新聞播送完了，多謝收看，再見。
3: 聽901真係得，FM 90.1

0: 19:30。
1: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2: 花盆托盘搞掂，
3: 排水口渠道搞掂，
4: 垃圾杂物搞掂，
1: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5: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6: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7: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8: 按照佛山发布信息，8月12号下午1点51分，佛山的用电量呢今年第四次打破历史纪录，冲到了 1706.2 万千瓦，比起去年的高峰多了 2.44%。 这个数字乍一睇离我们似乎好远，但如果你在顺德生活，其实它在悄悄改变你买车、用车的生活方式。讲白了，电用得越来越多，证明好多工厂喺度运作，好多商场喺度营业，屋企用电量比较大嘅电器，例如空调，亦都越装越多。而呢里面有一个变化特别值得留意，而家好多顺德家庭嘅电费单里面呢，多咗一项为车充电。唔少街坊嘅车位都装咗充电桩，晚上翻屋企插上，第二日呢就可以满电出门啦。天气越热，空调同埋充电桩一齐转，咁啊电网嘅压力自然就会上嚟啦。这个其实透露了一个很实在的信息，在顺德电动车已经不是少数人的新鲜玩意了，而是真正进入了很多普通家庭的日常。以前大家买新能源车，最初可能是限行需要，或者呢上了新鲜，但现在很多人已经计清楚这笔账了，充电就是比加油便宜，接送小朋友上落班代步，用了就回不到转头。屋企有车位可以装到充电桩的话，晚上充电比起去加油站排队呢就更加舒服了。从买车这件事来看，顺德人的需求明显就在这改变着。过去买的第一台车是解决有没有的问题，现在顺德的汽车销售市场呢，关键是考虑第二台、第三台到底好不好用，舒不舒心。尤其是大暑天时，边个都希望自己台车有个遥控开空调的功能，所以好多冇呢个功能嘅燃油车就越嚟越唔受欢迎啦。呢、这个习惯一旦养成咗，其实係好难改返转头嘅。所以用电记录对于顺德车市嚟讲係一个好接地气嘅提醒，即係未来嘅竞争唔再係比边个嘅车平，边个嘅车马力大，而係比边个更加懂得顺德人嘅真实生活。到底充电方方便啦，夏天开空调到底节能效果如何呢？屋企有老人小朋友又坐得舒唔舒服？边个将呢啲日常小事解决得好，边个呢就喺顺德能够卖出更加多嘅好车。
6: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9: 听901真係得。FM90.1 佛山人民广播。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0:00正。
2: 哇，好波！
1: 除了在场边嗌，还可以用行动证明你的爱。
2: 第四届 WBA 人气球队明星球员线上投票通道已经开启。热血赛场逐锋芒，全民投票选星光。
1: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2: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1: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3: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4: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 62%， 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5: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6: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7: 门前正，街巷清。
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0: 苏炳添，亚洲冠军。
9: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1: 二一，茄子。
12: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3: 顺心伴，朝朝精选。
14: 嗱，俗语都话啦，食得好就不如瞓得好，相信好多人都有共鸣。但系晚晚都俾啲蚊嘈醒啦，瞓极都瞓唔着，仲倾咩睡眠质量呢？今年咧遇到个蚊真系棘手啊，系伊蚊，俗称花蚊，日头都敢出嚟咬人噶，攻击性强，飞行灵活。你攞住个电蚊拍拍佢半日都追唔到佢嘅，而且你以为住喺高层就安全，谂坏你啊！啲蚊不知几精灵啊，十几楼、廿几楼、三十几楼佢都上到去嘅，咁点办呢？斋系徒手拍打同埋传统蚊香对付啲花蚊咧，明显系力不从心嘅。尤其是屋企有细路哥啦，有大肚婆啦，有老人家啦，化学驱蚊产品令你放心唔落嘅。你都可以试试格林萤露吸入式灭蚊器，我哋办公室日日都用紧。佢唔系普通灭蚊器，普通灭蚊器咧靠光线吸引，但系伊蚊对光线系唔敏感嘅。而呢一款咧灭蚊器采用仿人体热感科技，主动模拟人体体温同气息，将啲蚊啊精准咁氹过嚟。啲蚊一埋身咧，就会俾佢嘅内置高速风扇强力吸入储蚊盒，通过物理风干搞掂晒啲蚊，全程冇化学药剂，冇烟雾，冇异味，老人家、细路仔、大肚婆都可以安心使用，而且运行噪音系低过30分贝嘅，比啲蚊吱吱嗡嗡啲声仲细，夜晚放喺床头都唔打搅睡眠噶。USB 接口嘅供电啦、插电、电脑充电宝都可以用，你出差啊、旅行啊、露营随身可以带埋去，去到边就用到边。嗱，依家我哋为大家争取到专属嘅福利，原价128元，你去某东某宝都是一字头以上的，但是我们的听众秒杀价呢只需要99元，一个远离蚊虫叮咬的机会，99元真的好抵。不过库存有限，想要的朋友呢揸紧落单了，渣渣林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打开顺心伴小程序，搜索灭蚊器就可以即刻落单了，快点同啲蚊讲拜拜。
15: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0: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哦哟，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
1: 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2: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1: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3: 我这不是想，
1: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4: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5: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3: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2: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3: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低空织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4: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5: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4: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6: 爸妈我录取了。
4: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7: 我愿意。
4: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8: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加班，我就不回。
9: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4: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10: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4: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11: FM 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00。
2: 外汇市场瞬息万变，是不是经常因为错失心仪的结售汇价位而困扰？农行顺德分行网银对公结售汇挂单服务，一键挂单，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
3: 哇，好波！
4: 除了在场边嗌，仲可以用行动证明。

0: 短声框，
1: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0: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1: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2: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3: 好啊。
2: 爸爸。
4: 爸
3: 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4: 哎，好了好了。
2: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3: 我知道，是雪人呗。
2: 对。
3: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2: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4: 啊？
3: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2: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3: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是南极和北极吗？
3: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5: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6: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3: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2: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5: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6: 我要我要，
7: 送我一个，
8: 送我一个，
9: 我要我要，
10: 送我一个。
11: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特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2: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3: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1: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4: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0: 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4: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

你手牵我手，这天我手交你手，相恋证物不要被遗留，没有归属感。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00正。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满足半天，伤心的不要说，再说就像疫症会感染。别要讲心事，分享喷漆的照片。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30。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真系得。
1: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00。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3:30。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凌晨零点。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6点，祝大家晚安。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00正。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哦。
3: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4: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5: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6: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7:00。
3: 系咪先？
4: 系就帮你影低参加第四届 WBA 全民篮球秀视频大赛。
5: 投篮、花式篮球、篮球文艺表演三大赛道任你拣。
4: 顺德企业职工、海内外篮球爱好者都可以参加。
5: 参赛作品会通过看顺德视频号、抖音号发布，金银铜奖得主，仲有荣誉证书同专属礼品嘅。
4: 8月31号就截止啦，一齐嚟玩啦！
5: 用镜头记录热爱，企上全民篮球舞台。
4: 详情关注看顺德视频号或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0: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成希望，
1: 生活无限健康。
0: 每日早晨，
1: 每日早晨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0: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
2: 九零一个早晨有奇妙人生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零点一朝头早嘅呢个节目啊！奇妙人生直播室入边咧，除咗有子浩之外，仲有
3: 嘿各位叔叔阿姨，早晨！
2: 早晨啊，各位叔叔阿姨啊！虽然咧就呢排咧好鬼怪嘅，即系夜晚先落雨啊，朝头早咧仲系好鬼晒咁
3: 样，
2: 系啊，唔知道咧即系各位叔叔阿姨咧，而家身处嘅位置啊，天气如何咁样咧？咁可以咧就下载我哋嘅呢个官方 APP 咧，佛山 Plus 啊 PLUS 咁，然之后咧。喺呢一个嘅应用商场嗰度可以揾到噶啦，下载咗之后咧，有一个花生专区啦，可以入嚟我哋 FM 九零点一呢个奇妙人生嘅评论区嗰度啊，发张图啦，睇睇外边嘅阳光咧是否灿烂咁样啦。不过都要提醒啊，真系如果咧，即系。日上中天嘅时候咧，而家都仲系比较晒嘅，阳光都比较毒辣啊，就千祈唔好喺呢个时间咧出去外边咧行咁耐啊，做运动啊呢啲嘢咧，可免则免啊咁样。咁啊出去外边，唔知大家即系有冇啲咩防晒嘅装备咧？今日同大家讲下呢个话题啊。

0: 嗱，咁啊，遮阳帽啊唔少得噶啦，即系女士嚟计嘅话，
1: 系啊，面坚尼，
0: 面坚尼都得咁样啦。咁然之后咧就即系防晒啊，少不了啦，即系防晒霜咁样。咁除此之外咧，亦都有一啲咧就兼顾呢一个嘅实用与时尚嘅一啲小物件咁样噶。
1: 系啊，其实咧我系几中意夏天嘅，因为夏天咧。嗰、那個搭配啊，會豐富好多啊！
0: 因為好多配色噶嘛，有
1: 係啊，即係你可以換唔同款嘅太陽眼鏡
0: 啊，絕對係啦，係啦，咁啊，戴黑超咧、就好型啊嘛，
1: 型啊，大家都知明星咁啊，
0: 冇錯嗱咁樣，但係即係好多朋友唔知道啊，買幾多副黑超咁樣，即係對於我哋呢啲四眼仔嚟講咧，就相對比較麻煩啲，係即係所以以前都會即係豪斯頓督嘅時候咧、都會買一啲咧即係有度數嘅太陽眼鏡嘅。吓、咁然之后咧，但系就而家年纪大咗之后咧，发觉真系咁，即系你入室
1: 内换嚟换去好麻烦、
0: 入室内又要换翻副正常嘅眼镜就好麻烦。
1: 咁、你应该要学我阿爸咁样啦，嗰啲变色镜片、
0: 冇错啦，嗱、即系曾经有一段时间咧、我都真系去嗰啲即系广州嗰啲眼镜批发市场嗰度咧，就整咗几副，就即系平时戴入嚟室内嘅话咧，咁佢就系、透明嘅，咁出咗外边接收咗啲 UV 之后咧，佢就会变色啊，咁样茶色又有，黄色又有，黑色又有咁样，嗰陣時候咧，就確實咧都仲係即係心智未係咁成熟啦，唔係咁穩重。
1: 喂，你話我爸心智未成熟啊？
0: 唔係，細伯呢一啲咧童心未泯啫嚇。
1: 其實係好實用嘅，即係你變成咗唔使攞兩副眼鏡噶嘛。
0: 係啦，嗱，即係確實係對大家嘅生活咧有便利，但係啊。我哋今日讲嘅就系正就系呢个太阳眼镜啦，好多朋友咧可能唔知嘅、即系你拣错镜片啊，你参数唔达标啊、有可能咧你以为自己戴条副超咧就挡住啲太阳光啦，冇咁晒啦，只眼会舒服啲啦，实际上咧系会搞到你只眼会更伤嘅，甚至会令到咧就戴墨超嘅嗰啲街坊咧头晕脑胀啊，只眼痛啊咁样，即系呢一个咧其实。央视频道里面呢、都有相关嘅一啲节目呢有讲过呢啲问题咁样嘅。
1: 咁又系喎、即对比起可能我哋行去配个近视眼镜啊或者系老花镜呢、你太阳眼镜呢佢除咗会出现喺眼镜铺里面之外呢佢好、多时候会出现喺嗰啲路边摊、
0: 啊。冇错啦路边摊呢、即佢嗰个可能就系小朋友我嚟应急咁样、你出去外面玩。
1: 嗰啲咩精品店呢你都经常会见到有太阳眼镜卖嘅。
0: 系款式又比较靓。又比較

0: 新穎啊，小朋友好鍾意啊咁樣。但係呢就喺網上面你可能搜一搜啦，關於太陽眼鏡啊啲貼呢，佢都會見到，即係有啲發貼嘅朋友就話、啊、你一戴咗個褲即係唔係咁合適嘅太陽眼鏡之後呢， 天上面嗰啲雲 啊地面嗰啲石板路啊，屋即係街邊嗰啲屋啊，嗰啲窗啊反出嚟嗰啲玻璃嗰啲顏色啊，佢會莫名其妙咁樣有啲七彩咁嘅顏色嘅。
1: 咁犀利。
0: 係啊，你五彩斑斓嘅氣
1: 做乜呢？
0: 點樣嚟嘅呢？就係戴呢副咁樣嘅衰鬼眼鏡啦。
1: 哦，佢係咪買咗嗰啲即係質量唔係咁好嘅嗰啲偏光嘅太陽眼鏡？
0: 有
1: 咁嘅你偏光太陽眼鏡呢係會有咁嘅情況嘅。
0: 冇錯。
1: 當你遇到某種材質啦，佢係確實係會花嘅，
0: 會花咁樣啦，
1: 係會變七彩，
0: 係甚至乎咧有啲 friend 咧就話即係無論戴超又好啊，同埋咧手機啊，仲有啲咩防偷窺膜咁樣嚇掹掹咁樣啊，
1: 係
0: 嗱，反而就用嗰啲材質嘅眼鏡又好啊，膜又好啦，你可能睇一陣咧隻眼會痛。有可能係即係人嘅體質嘅問題啊，或者係個材料嘅問題咁樣啦。咁近日咧，央視新聞嘅記者咧，亦都走訪過北京嗰邊嗰啲眼鏡市場，就發現有好多店鋪咧，直接將嗰啲即係冇產品執行標準啦、冇生產廠家啦、冇合格證啦，俗稱三無產品嗰啲太陽眼鏡咧，就擺喺貨架上面賣嘅。
1: 即係就好似我話齋咯，即係你就咁喺嗰啲咩路邊攤，你都可以買到一副。即係太陽眼鏡咧，好多人嘅心目當中咧，係唔會覺得佢係一個功能性用嘅嘢，佢可能係一個飾品、
0: 裝飾類用咁樣啦。咁甚至乎係，因為確實
1: 係冇咁講究
0: 咯。因為佢本身佢唔帶度數啊嘛。你正常人咁，你戴副太陽眼鏡，佢冇度數嘅咁樣。但係其實佢有技術參數嘅喎。大家唔好千祈唔好以為佢就係一件裝飾品咁樣啦。咁反正咧，隨機抽樣送檢咗十副太陽眼鏡，
1: 係
0: 得一副被判定係合格嘅啫。
1: 哇！
0: 有啲生產廠家都話。其实呢嗰啲塑料眼镜呢、可能成本价得个几毫子㗎啫、就真係得个壳㗎啫。喂大佬，太阳眼镜佢、都某程度上都属于一种功能性嘅物件嚟嘅。你係要防太阳光防紫外线。
1: 係查实我觉得太阳眼镜先係其中一个好关键嘅。即係如果你係防唔到嗰啲咩 UVA, UVB, 咁你带嚟做乜嘢。
0: 冇错啦，你真係带嚟衬㗎咗咁样。嗱专家介绍啦，而家有国标嘅。嗰、个国标个 number 太长啦，唔同大家讲啦。但你望清楚啦。佢係 GB 开头嘅。然之后呢。
1: 国标嘛。
0: 国标嘛。係啦国标。咁然之后呢一抽数字之后一个横杠2020咁样嘅。反正大家去买嘅时候呢望一望有冇呢个国标喺度先。太阳眼镜嘅嗰个检测项目有成廿几项。其中呢同消费者日常佩戴体验最贴近嘅有三类。防紫外线嘅指标啦。可见光透射比啦，同埋咧就光学性能指标嚟嘅，都系好专业嘅啲指标嚟。
1: 太专业啦！
0: 呢啲指标唔合格嘅话咧，咁、就会导致你戴咗嗰啲啊三无产品之后，你会头晕啦，会疲劳咧，只眼啊攰好多嘅，眼痛嘅，呢啲不适症状嘅主要原因嚟嘅。严重嘅话咧，会引起恶心呕吐啦，甚至乎睇嘢会变形啦，甚至乎咧真系会搞到你自己射呢眼嘅。斗鸡啊，成日即系偏移啊，位置啊，只眼啊偏移位置咁样啦。嗱，咁啊，点样去拣啲合适嘅太阳眼镜呢？首先认准新国标先，啱先讲过噶啦。新国标咧就2021年12月之后咧就要戴住嗰个国标噶啦。
1: 系
0: 啊 ，GB 跟住后边一抽数字，咁然之后横杠系2020咁样啦。一定要睇下有冇呢个新国标先。网上面流传嗰啲紫外灯照射测试法咧，系定性参考嚟嘅啫。就千祈唔好话，你攞盏紫光灯去人哋铺头嗰度照完照罢，好似街市拣鸡蛋咁，唔好用呢啲咁嘅方法。你直接望一望有冇新国标就 OK 噶啦咁另外咧，太阳眼镜国家强制性标准咧，系明确要求太阳眼镜嘅产品需要提供产品名称啦、商标啦、制造商嘅名啦、同埋地址啦、执行标准号啦、质量合格证啦、镜片分类号，好多相关消息嘅。建议大家去翻啲即系大品牌咯。就虽然大家都清楚去眼镜铺度买眼镜就真系贵
1: 啲啊，
0: 但系最起码你对眼系你心灵之窗都比较矜贵嘅，咁啊即系对佢好啲咯，买啲好嘢冇坏嘅吓。第二样咧，呢个系我。啱啱接觸廣州眼鏡批發市場嘅時候嘅一個誤區嚟嘅。
1: 哦，係乜嘢？
0: 我嗰陣時候係冇嗰啲什麼，即係比較少咩什麼偏光太陽眼鏡啊，冇嗰種即係話吸 UV 會變色嗰啲眼鏡未有嘅。
1: 哦，
0: 我係直接攞一副。

0: 普通嘅眼近视眼镜，
1: 系
0: 去染色，
1: 哦，
0: 去染色，啊，染完之后我就有一副超啦，即系类似系咁样。嗱，但系专家提醒啊，
1: 系
0: 深色嘅镜片，
1: 嗯，
0: 佢系唔等于防紫外线嘅。
1: 哦，系咯，佢等于只不过就系颜色镜片咯。
0: 冇错啦，嗱，太阳眼镜嗰啲镜片咧，亦都唔系颜色越深越好噶。
1: 系
0: 太阳眼镜嗰啲防紫外线效果同埋镜片嘅颜色深浅系冇直接关联嘅，都系睇翻你自己嘅镜片本身佢防 UV 先吓。
1: 有冇嗰个涂层啊？
0: 冇错，劣质嘅镜片咧，就算颜色比较深咧，都只能够挡到啲可见光。你冇错，你系可以点讲啊？好寫意咁樣啦，
1: 即可能覺得係冇咁殘嘅，
0: 冇咁殘眼咁樣啦，但係冇辦法阻擋紫外線嘅。
1: 喂，咁其實咁樣仲危險，因為當你覺得冇咁殘眼嘅時候咧，即係我哋人類嘅瞳孔咧，你遇光嘅時候佢會放大縮細噶嘛。
0: 冇錯啦。
1: 咁你如果真係
0: 佢暗嘅時候係放大嘅，
1: 瞳孔變大，咁你就變成咗咧嗰啲咩紫外線咧入到我哋眼嘅機會係更多。
0: 冇錯啊，會入更多嘅紫外線入你隻眼嗰度，咁啊長期嘅話咧會導致你嘅角膜啊晶狀體。同埋视网膜受到损伤嘅，所以系危险，真系要望清楚自己平时戴开嗰副太阳眼镜啊，即系究竟佢嘅具体参数系点样啦。嗱，根据翻咧国家标准规定啦，太阳眼镜啊可以根据翻嗰个可见光透射比啊，即系个透光率唔同咧，会分为五类嘅。咁啊，大家就按照自己嘅需要咧，去拣即系唔同嘅生活场景咧，你去买翻相应嘅嗰啲标准咁样啦。呢一度就唔同大家展开嚟讲啦，因为咧比较。即係佢都係 CAT 由零到四咁幾個標準嘅，
1: 一共五層咯，即
0: 係。係啦，零同埋一咧就顏色比較淺啲嘅，適合翻咧就係陰天啊或者室內嘅時候戴嘅。係。咁啊二咧就日常通勤啦，開車嘅時候咧，即係比較當陽嘅時候咧，你可以戴CAT 二呢一類嘅鏡片。係。CAT 三咧，如果大家真係去海邊 FIFA 嘅話，又或者去高原啊。尤其是係即係佢落緊雪咁計，你去雪山佢反光得好緊要㗎嘛，
1: 係啊，
0: 咁你可以帶到 CAT 三，咁然之後咧 CAT 四就係最高檔㗎啦，係啊，雪地啊、沙漠啊呢啲極端環境咧，你又可以帶嗰啲 CAT 四嘅，
1: 係啦，
0: 咁佢嘅透光比咧就相對係最少㗎啦，3%到8%嘅啫，
1: 咁係為咗防止真係。好似雪地反光咧，即系防止你雪盲啊！
0: 冇错啦，咁所以就系呢一种咧，就一定要喺极端环境底下先可以戴。你平时揸车，你又唔好戴到咩 CAT 四咁样啦，
1: 睇唔清楚。
0: 冇错啦，咁然之后咧，当然啱先讲过啦，即系去啲正规嘅眼镜铺度买，咁一定系贵嘅，
1: 多数啦
0: 咁样。但系系咪太阳眼镜越贵就等于越好咧？咁样亦都唔系
1: 吓，
0: 咁啊，即系见到咧有啲质检院啦。都对市面上面啦、最平去到19.9，最贵去到2200嘅，10个批次总共3类太阳眼镜嘅样品呢，像嗰啲可见光谱啊、即等等啦，叽里呱啦嗰啲好多检测啦，从测试嘅结果嚟睇呢，符合新国标嘅太阳眼镜嘅产品呢，价格同佢嘅嗰个性能呢就唔存在必然嘅正比关系嘅，亦都即係话有可能係19.9嘅效果咧，会比嗰啲几百蚊嗰啲咧，就相对会更加近磅啲咁样啦。
1: 咁唔出奇。
0: 系嗱，更高嘅价钱咧，一方面可能嚟自于你买嘅嗰啲品牌货啦。
1: 梗系啦。
0: 系啦，暴龙哥咁样啦，系啊。
1: 你 raise 晒 band 咁系嘛？
0: 系啦，即系嗰啲知名品牌啊咁样啦。咁你佢产品嘅材质啊、设计啊，有其他好多附加值噶嘛？即系偏光啊、变色啊呢啲，都系佢哋一个功能嚟嘅咁样。嗱，比如话市面上面咧，而家有一种。即係偏振鏡，我而家比較少接觸太陽眼鏡市場，呢個偏振鏡未聽過。
1: 偏振鏡佢主要係用喺嗰啲高反光啊，即係如果你係去釣魚咧，水會反上嚟，
0: 波光粼粼橙黃黃咁樣。
1: 呢個時候用偏振鏡就會好啲。
0: 嗱，佢嗰種售價咧就普遍係貴過咧普通太陽眼鏡嘅。咁啊，實驗人員咧即係做翻嗰啲光譜檢測結果嚟睇咧，偏振太陽眼鏡佢嘅可見光阻隔效果咧，普遍都係好過啲非偏振鏡嘅。咁對於經常處於強反射光環境，即係比如話真係要釣魚啊，比如揸車啊，有啲咩雪上運動嗰啲使用者嘅話咧，係可以改善視覺體驗，提升安全性嘅。但係需要注意，偏振鏡咧。就是户外环境，我哋啱先讲嘅都系啲户外环境嘅时候用咧，就会比较好。但如果你喺室内去睇嗰啲液晶屏幕啊，即系比如话你开车咁计啊，你咁啱人生路不熟，你开个导航仪，即系你手机落开个导航，有可能会出现咧屏幕变暗啦，或者会产生花纹咁样嘅现象，有可能亦都会影响到大家。
1: 佢有可能会分析噶，即系。 但系你见到彩虹。有可能，
0: 有可能嘅，
1: 有可能。
0: 哦，咁如果系咁，我以前好似有副眼镜都系，
1: 系咪啊？
0: 系，即系反正就系睇一啲仪表板啊，一啲字嘅时候咧，佢忽然之间会完全睇唔到啊，或者睇到咧就分晒色咁样。
1: 系啊，
0: 所以咧，大家需要理性评估下，你买嘅嗰副太阳眼镜啱唔啱你用先，唔需要盲目追求高价嘅。毕竟咧，太阳眼镜亦都系一份实用、功能性比较即系占重比较大嘅一个工具啦。虽然亦都有呢个时尚嘅特性，但最紧要咧就系要拣得啱自己去使用啊。

0: 望
1: 生活无限健康，
0: 每日早晨
1: 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0: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奇味无穷住家菜，
2: 听奇妙人生，煮餐靓餸至开心啊！今期奇味无穷住家菜咧，只要继续教各位叔叔阿姨攞啲天然材料，整翻啲健康菜式嚟食下嘅，由介绍食材或者系药材开始啦噃。今日要介绍嘅就系白芷啦。嗱，白芷嘅药用价值咧，最先系记载喺《神农本草经》呢本医书入边嘅，佢系咁写嘅噃。白芷味辛温，无毒，被列为中品。咁有关白芷嘅药名咧，最早系出现喺公元前278年啊，屈原嘅《离骚》入边嘅书入边咧，有辟芷啦，有方芷啦，有白芷啦，有芳香啦等等嘅记载嘅。嗱，芷啊，即系草花头一个亭子嘅芷，佢原本嘅意思咧系香味令人止步嘅草，又有香草之恨咁样嘅讲法嘅。咁而白咧就表明白芷佢嘅颜色性状啦，所以自古以嚟啊，白芷咧就以佢芳香之性广泛用作香囊之用噶噃。咁根据2025版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当中介绍咧，白芷系伞形科植物白芷或者系杭白芷嘅干燥根。夏秋期间啲叶变黄嗰时呢，就去采挖白芷嘅根，去走须根同埋泥沙，晒干或者低温干燥之后呢，就可以进行药用㗎喇噃。白芷性味辛温，归胃、大肠、肺经，功效呢解表散寒、去风止痛、酸通鼻窍、燥湿止大、消肿排脓，经常用于呢感冒头痛啊、眉棱骨痛啊、鼻塞流涕、鼻垢鼻冤、牙痛、带下、疮疡肿痛。咁具体讲返白芷嘅功效啦，嗱，白芷嘅解表作用呢强度唔大㗎，冇明显嘅直接发汗嘅作用。佢嘅特性呢在于芳香透达上行，而且呢又有显著嘅止痛啊、通鼻窍嘅作用喎。所以表征表现为呢明显嘅鼻塞、头面部作痛，特别係前额痛啊、牙痛嗰时呢，用白芷就最啱数㗎啦。第二样就是佢酸通鼻窍嘅作用啦，无论系边一种鼻嘅疾病啊，都可以用白芷进行调理噶噃，咁就同佢嘅药物特性有关啦。首先，白芷佢咧气味芳香，声线上行，能够酸通鼻窍，所以咧可以用于鼻塞嘅。其次，白芷咧归于足阳明胃经，行进过程当中咧会经过个鼻嘅。再者，如果鼻疾嘅主要原因在于胃火上攻，同饮酒啊、辛辣等等嘅因素有关咧，白芷虽然佢唔清胃火啊，但系佢作为足阳明胃经嘅引经药啊，而且能够燥湿噃，所以执药嗰时执啲白芷落去配伍啊，都可以用于鼻疾噶。第三点就是去风止痒的作用啦。白芷呢可以去风燥湿，对于风邪啊、湿邪引起的皮肤风湿瘙痒呢有一定的缓解作用的。第四，消肿排脓。白芷呢对于那些疮疡病征的治疗啊，主要是用于初中期的，消肿排脓的效果都很明显的吧。最后，白芷呢主要用于寒湿困阻或者是湿浊中阻而引起的胃管疼痛，包括消化道溃疡啊、糜烂性胃炎等等呢，白芷都是一定的疗效的。咁就同白芷芳香温燥化湿散寒止痛的药性有关啦。白芷呢在日常生活当中亦都是经常爱嚟炆肉啊、煲汤的香料之一嚟㗎喎。闲暇时分用心整花款白芷的药膳，香气四溢，味道真的好吸引㗎，可以为餐台增色不少㗎喎。讲咗白芷咁多好处啦，今期奇味无穷住家菜呢，只要教各位叔叔阿姨攞白芷整返款芷香乳鸽嚟食下啦。材料方面，准备两隻乳鸽、五克白芷、六克当归、生姜三片、盐啊、料酒啊、黄糖啊、豉油啊，各适量。整法方面呢，首先将两只乳鸽洗干净斩件，将啲乳鸽肉呢放喺炒锅入面，加啲料酒，然之后喺锅入面呢翻炒几下，加啲清水入去，记得个水位呢要冚过晒啲乳鸽肉㗎喎。跟住将啲白芷啊、当归啊、姜片啊放埋入去，大火煲滚啲水，再落盐、糖、豉油同埋少量料酒，然之后转细火，慢慢炆佢半个钟，等到啲鸽肉上色之后呢，大火收汁，熄火就食得啦噃。呢一款芷香乳鸽呢具有滋肾益气、养血去风嘅作用，适合于身体虚弱、女性血虚、经闭等人群食用嘅。各位叔叔阿姨感兴趣嘅话，听完奇妙人生转头落街市同药材铺备材料，今晚整返餐靓餸食下。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3: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4: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5: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6: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顺心伴，朝朝精选。
9: 好多人喺后台问我，究竟做咩运动先啱我呢？跑步好啲，游水好啦，打羽毛球得唔得呢？我俾你嘅回答系，适合自己嘅运动系取决于你自己嘅身体状况噶。有啲人膝头哥唔好，跑步反而伤身；有啲人心肺功能好强，慢跑就啱啱好啦。有啲人咧肩颈僵硬，游水反而系好啱你啊。所以你睇下，选择运动呢件事唔可以盲目跟风。要从自己的身体出发。咁问题嚟啦，你清唔清楚自己的身体情况呢？好多人可能话拍住心口讲，我的身体好到不得了啊。不过我想问一句，你的根据系咩呢？系上一次做全面体检嘅时候，嗰啲数据好靓仔啊，亦或系你平时俾自己嘅个人观感呢？查实呢，对自己嘅身体有所掌握，体检真系运动嘅前置功课。其实一个好科学嘅逻辑噶，了解身体，制定计划，执行计划，复盘调整。点解专业运动员要按照呢一个嘅逻辑去管理自己嘅身体呢？其实呢个亦都系高精力人士保持自己旺盛精力嘅办法嚟噶。嗱，而呢一切嘅起点咧，体检又点样去安排呢？今日我哋倾下，将呢个必修课补上，究竟要点样做？首先，你要拣一个稳阵嘅体检。如果你话要具体查乜嘢，去边度查呢？今日我哋节目为大家精挑细选嘅硬核选择第一健康国际连锁机构体检套餐就好啱你啦。呢、这个品牌相信好多人都唔陌生，因为佢系全国连锁，资质齐全，设备先进，行嘅系中高端路线。而我哋今日讲嘅呢个套餐呢，真系非常之抵，可以帮你全面掌握身体状况嘅标配，只喺我哋顺德容梅先有嘅。男士43项，女士43项，已婚女性咧系升级为46项嘅检查，覆盖面有几广呢？嗱，我同大家读一读一啲重点检查，你就知道系超值嘅套餐嚟嘅。肺部直接上螺旋 CT， 唔系胸片。胸片咧只能够睇个大概，但系 CT 可以将微小嘅结节都帮你照出嚟。依家咧，大家都知啦，呢一个肺部筛查绝对唔可以马虎嘅。另外彩超男女分区，男士查前列腺，女士咧重点查乳腺子宫附件，已婚女性仲有妇科检查，该查嘅冚唪唥都包括。咁啊，肠胃咧比嘅系碳13呼气试验，吹口气就可以查幽门螺杆菌，无创无痛。比如话我哋广东人中意聚餐啦，中意食宵夜啦，其实呢一个咧真系可以讲早查早安心。仲有就系心脑血管同埋肿瘤一齐查，七大肿瘤标志物筛查。讲真，呢行单喺出面都要加唔少钱嘅。基础嘅血常规、肝肾功能、内外科、眼耳鼻喉、口腔全科呢度全部都有，附带1:1嘅专家报告解读，系真系医生当面用你听得明嘅说话话俾你知，边啲指标应该重视，边啲指标咧唔使惊嘅。嗱，讲到呢度，大家可能想问一下价钱啦。呢一套原价2000多元嘅体检套餐，今日喺我哋顺德容梅呢一度只需要788元，而且限时限量嘅。788元话多唔多，可能就系你换季买套外套嘅钱，或者系你请朋友食餐饭嘅钱。但系查一次咧，换嚟系成年嘅踏实。你带住呢一份报告，你知道自己应该点样去运动，点样去饮食，点样去生活，心入边系有底嘅，唔系乱嚟嘅。想预约、想了解嘅朋友， 记得添加我哋朝朝得食小助理嘅微信啦，1800218180609，记得系1800218180609，备注健康体检。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最后我想讲一句心里说话，我哋呢一代人上有老下有嫩，身体唔单止系自己嘅，仲系呢一头家嘅。好多病啦，早期冇任何症状，等你真系感觉到嘅时候，往往就唔系小问题啦。所以一年一次嘅健康体检系对自己负责，系对家庭负责。
8: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一键直达。

0: 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各位早晨，我是佩英，欢迎大家收听顺德早晨。
2: 各位早晨，我是卡图，今日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
1: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气象台预计顺德今日白天会是阴天间多云，有雷阵雨，局部暴雨，气温28到34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 55% 到 90%， 吹偏南风两级。
2: 受到扰动同埋复合带北台影响，预计今日到24号呢，佛山将会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嘅降雨过程噶。累计雨量预计系60到100毫米，局部150毫米以上。降雨持续时间长，周末外出嘅话呢，提醒各位需要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及其可能引发嘅城市暴雨积露同地质灾害。
1: 好啦，下面即刻进入我哋今日嘅顺德早晨，睇下接住落嚟将会有边一啲嘅内容啊。
2: 陈新文、吕圆圆走访致谢重点企业，正企同心，合力共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1: 顺德精心组织2026级新生军训，全方位培育国防担当。
2: 顺德妇联自 AI 越成长，全体系启航。
1: 顺德大良中楼公园 TOD 项目地下停车场已经在8月对外开放。
3: 901报道。
2: 昨日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陈新文去到容桂街道海信家电集团开展重点企业走访致谢活动，向为顺德经济发展作出贡献的企业和企业家致以衷心感谢和诚挚问候，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和市委再做一个新佛山目标任务，坚持制造业当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和企业同心同行，合力共进，奋力推动顺德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在海信家电集团，陈新文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科创研发、市场开拓等工作，他充分肯定企业聚力实业发展，勇担社会责任的担当作为，向企业及其负责人送上感谢信，致谢企业在拉动区域经济、助推产业升级上的突出贡献，并现场赠送佛山植物园培育的新品种茶花、祖庙雕刻。座谈中，陈新文认真倾听企业诉求和意见，解读顺德经济运行现状以及是为企发展政策。
2: 陈新文表示，广大企业立足顺德实干创新，为全区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提供了有力支撑，希望企业坚定发展信心，发扬敢为人先、奋接争先精神，强化科技创新，加快转型升级，为顺德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力。
1: 陈新文强调，各部门要树牢事业合伙人定位，健全常态化联系服务企业机制，营造热带雨林式产业生态，要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培育多元企业梯队，激活企业创新主力作用，要锚定营商环境第一目标，化解企业融资、用地、人才、技术等痛点，保障企业安心经营发展，要下沉企业做好形势宣讲，唱响经济光明论，凝聚政企合力，积蓄顺德产业发展后劲。
2: 日前，顺德区委副书记、区长吕圆圆去到广东新宁环境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开展重点企业走访致谢活动，向为顺德经济发展作出贡献的企业和企业家致以衷心感谢和诚挚问候，强调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和企业携手同心同行，推动顺德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在新宁环境，吕圆圆详细了解企业的发展情况，认真听取企业发展诉求和意见建议，介绍顺德经济运行情况及推动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他充分肯定企业扎根顺德、坚守主业的担当作为，向企业及其负责人送

0: 长感谢信，致谢企业在助推产业升级上的突出贡献，并现场赠送佛山植物园培育的新品种茶花、祖庙雕刻。
1: 吕圆圆表示，新宁环境深耕 AI 算力液冷温控赛道，实施两大增资矿产项目，为全区新质生产力发展注入强劲动能。顺德产业根基扎实，企业活力充沛，营商环境优良，面对新形势新挑战，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改变，希望企业坚定信心，保持定力，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展现更大作为。
0: 吕圆圆强调，各部门要完善常态化联系服务企业机制，当好企业服务员，坚持本土企业增资扩产和招商引资同等对待，把向破解企业难题，建立全链条诉求快速响应机制，做到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政企同心同向，并肩同行，共同开创高质量发展更加美好的明天。
1: 近日，顺德区学生军训工作领导小组统筹整合军地教育资源，有序组织系区各中学开展2026级新生军训工作，着力培养国防后备力量，并以规范化的国防实践教育帮助新生磨练意志、锻炼作风，厚植青少年家国情怀和国防意识。
0: 为确保军训工作高质高效落地，杜绝形式化训练，顺德区提前统筹谋划，细化各项工作举措，精准摸排各校的新生人数、训练需求等核心底数，统筹调配优质成分力量，完善军训实施方案、日常管理以及系督导考核机制，通过全程巡查监督，筑牢安全训练防线，保障军训工作规范有序推进。
1: 下一步，顺德区将会持续严把军训工作，督促参训教官严格按规施训、科学组训，以严谨的作风、专业的能力保障军训质量，切实令广大学生在军训中锤炼成长。
0: 当 AI 一分钟写完作文成为了现实，当孩子拿着 AI 生成的答案反问，为什么还要自己学呢？无数的家庭正站在数字时代的十字路口，陷入了管与不管的两难。面对这个席卷而来的社会课题，顺德区妇联选择主动破局。
1: 在8月19号夜晚，一场名为换一把尺子量孩子 AI 时代的教育新思维的主题直播课在顺德开讲。北京大学商学士资深职业规划师李振强用了一个半钟头的时间，为线上400多组家庭拆解 AI 时代的育儿焦虑。这个并非是一场孤立的讲座，而是顺德妇联酝酿已久、已经推出的自 AI 越成长全体系服务品牌的首次集中亮相。
0: 在这一场直播当中，李振强通过 AI 一分钟写作文和 AI 幻觉测试的现场演示，直观展示了人工智能的双刃剑效应，可以高效产出内容，亦都可能是一本正经咁样编造一啲唔存在嘅信息。佢呢度咧，亦都系提醒各位家长 ，AI 确实好做得嘢，但系冇判断力。喺人工智能时代，单纯咁样刷题考高分嘅能力，反而咧系最容易被替代噶。而识得提问、识得判断、识得创造，先至系孩子们未来嘅核心竞争力。
1: 针对小朋友用 AI 管唔啱、唔管又唔啱嘅现实困境，李振强推荐咗先思考，然后 AI 查漏，再到人机对话嘅三步法，引导家长帮助小朋友将 AI 定位为学习伙伴，而并非答案机。呢场直播为顺德妇联喺 AI 通识教育领域嘅系统化布局揿落咗加速键。
0: 过去一段时间，顺德妇联已经将 AI 通识教育默默融入日常服务的机理当中。在赋能妇女方面，依托社区区妇儿中心、妇女成长幸福课堂，已经是累计开展 AI 创意、短视频创作等公益课堂超过100场，针对基层女干部开设 AI 办公实操课，助力政务提效。而各级妇联和女企协联动，为创业的女性送上了 AI 创业十分。 輪教方華智播 AI 培訓，甚至係出現咗報名翻倍、課堂爆滿嘅火熱場面。
2: 順德早晨，開啟精力充沛的一天。順德早晨，早晨順德。
3: 901，敬請各位對時。
1: 早晨7:45。
4: 以上報時是由蘇氏榮華月餅、榮華龍鳳喜餅特約播出。
5: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6: 农行房抵衣，有房即可申请，利率低至3.0%，快速放款，随借随还。详询农行顺德分行各网点。
7: 901交通消息。
0: 早晨7:46，一齐嚟关注一下现时嘅路面状况。收到安利特大桥往伦教方向现时慢紧，再次提一提大家，安利特大桥往伦教方向啦，需要稍稍有立。另外，亦都提一提各位司机朋友，顺德北滘美的大道木华路口至广珠公路一段咧有分阶段嘅围蔽施工，咁而途经嘅车辆咧，亦都请按照现场嘅指引通行，或者系提前绕行仁昌路、美和路、林上北路。工期咧預計會去到9月底嘅，提醒各位司機朋友之間相互支照。今次嘅交通消息先到呢度，祝你平安出行，一路順風。
7: 輕鬆啟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況報料8339 8339 8339 8339。
5: 順德區2026年度兵役登記工作，自2026年1月1日起至10月31日開展。凡2026年12月31日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嘅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8: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9: 苏炳添亚洲冠军。
8: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0: 3、2、1，茄子。
11: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干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顺德区正风寒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4: 8月25号，龙岗镇政府上线，将就龙岗的政府服务，特别是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和管理，以及教育、医疗、交通、社会保障等民生话题，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5: 我是龙岗镇党委副书记镇长余飞燕，欢迎你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与你的交流。
6: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

0: 继续翻嚟晨的早晨。8月18号科达制造以6910万元在陈村成功攞地，未来一个集办公研发试验为一体的科达特福国际总部大楼将会拔地而起，打造顺德制造全球化发展的新标杆。
1: 在陈村，企业链接世界早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了。科达制造将建材、陶瓷业务铺到全球五大洲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新宁环境在马来西亚、泰国、印尼等国家设立本土公司，以本地化服务稳企海外市场。而力源液压的产品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一个个鲜活的案例正是陈村产业突围的真实写照。这个面积仅有 50.7 平方公里的小镇，稳准了空间有限、发展无限的两条路径。其中向内以传统产业换身锻造核心竞争力，向外以全球布局拓展市场新空间。两个新动能交织发力，正在突破陈村产业发展的天花板。
1: 昨日下午，君安镇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会议暨干部理职通识教育大讲堂人工智能与低空经济专题是进行的。会议亦都是立足顺德超低空飞行器适航验证产业园落户君安的先发优势，聚焦人工智能和低空经济两大前沿领域，对全镇领导干部、村社区两位班子以及是商协会主要负责人、重点企业，还有是学校代表等超过250人开展集中培训。
0: 目前顺德正以争当湾区小深圳的奋进姿态，以科技创新为制造业当家注入强劲动能。低空经济作为155规划明确的战略性新兴支柱产业，已经成为各地竞逐产业升级的核心增量赛道。
1: 今年7月22号，顺德超低空飞行器适航验证产业园在君安揭牌，标志着集飞行器适航检测、整机试飞核验以及是智能制造多元应用场景于一体的低空经济产业平台落地建设。顺德超低空飞行器适航验证产业园定位为珠江西岸一站式低空飞行器适航验证公共枢纽，将构建取证到君安、制造在顺德、场景全覆盖的湾区低空产业标杆，加速形成具有区域辐射影响力以及是行业影响力的低空产业集群。
0: 产业园落址君安，既是机遇，更是责任。怎样令到全镇干部真正理解低空经济是什么？怎样做？向哪个方向做？怎样令到 AI 技术从抽象概念转化为推动产业转型的务实揸手？君安镇以一场高规格、重实操的通识培训作出了有力回应。
1: 今次大讲堂特邀中怡湾区创新研究院佛山分院执行院长叶欣作专题讲座。座谈当中，叶欣立足君安产业实际，系统解读人工智能技术的演进脉络、大模型发展趋势，以及是在政务、制造、物流等领域的场地落地场景，更加是紧扣顺德适航验证产业园的实践需求，深度剖析 AI 怎样在适航验证数据处理、低空飞行调度以及是智能网联管控当中发挥超级大脑作用，为基层干部描绘出一幅一次规划、分步实施、循序渐进、可持续发展的行动路线图。
0: 值得一提的是，今次课程并非一次性宣讲的。根据了解，这个专题课程将会录制成网课，作为全镇中小学新学期科学课的开学第一课，令到 AI 和低空经济科学知识从干部课堂延伸到青少年科普，在全镇形成干部带头学、学校系统教、社会广泛知的良好氛围，厚植科技创新文化土壤。
1: 顺德大良中楼公园 TOD 项目地下停车场已经在8月对外开放，作为项目暂成融合的重要配套设施，停车场将有效补齐大清辉片区停车短板，为市民通勤换乘、文旅打卡、消费休闲提供坚实的交通支撑，进一步激活大良老城的文旅消费活力。
0: 大良中楼公园 TOD 项目坐落在大良老城文化原点，无缝衔接佛山地铁3号线大良中楼站，500米辐射圈串联起清辉。

0: 园、西山庙、人民礼堂等一众顺德文旅地标，是大良老城文旅走廊的核心枢纽节点，承接本地居民日常出行和海量的外来游客到访需求。长期以来，片区停车资源紧张，成为制约片区文旅体验提升的现实痛点。今次开放的地下停车场正是项目暂时融合发展的重要一环，打通了自驾、停车、地铁、行公园、游老城的立体出行链条。
1: 停车场设置凤山东路、远东路两大出入口，方便双向车流快速地进行进出。而项目现阶段优先开放 B3 地下车库，可以提供近500个机动车泊位。等到后续 B2 层车库全面开放之后，整个项目的总停车位将会达到700多个，进一步释放片区停车的供给能力。
0: 大良中流公园 TOD 项目总建筑面积大约是 6.9 万平方米，是大清辉片区三脉十三景宏大蓝图中的核心项目。地上将会匠心营造超过3万平方米的城市中央公园，以城市文化生活方式作为底色，地下就层层铺展多元商业空间，集顺德味道、文化策展、文创零售、休闲餐饮以及生活方式于一体，构筑一处可游、可品、可感的沉浸式体验空间。
1: 大良南华与你七夕有约主题活动19号在新村牌坊下欢乐上演，吸引了众多街坊驻足参与，现场笑声不断，为传统节日注入了全新的活力。
0: 当晚活动在新村牌坊下的露天广场是开展的，少儿走兽互动剧、迟到的牛郎、雀桥相会、古风敦煌舞等节目轮番登场，赢得阵阵的掌声。整场活动街坊踊跃登台表演，老少同乐，古老传说在即兴欢笑中焕发新意。南华社区的七夕夜因为这场晚会而格外温暖。
2: 权威解读，百姓心声，陶哥话事。
3: 唔知边个发明暑假，好多父母都激出咗心脏病。嗱，的确，仔女教育系好多家长最烦恼嘅事。啲小朋友唔听话，好多家长咧又打又闹，都无济于事，人哋照样系左耳入右耳出，街杂音招杂音。咁点算呢？浙江义乌嘅呢位爸爸俾咗个好好嘅思路。佢14岁嘅仔话啊，学习唔好，大不了咪去送外卖。佢又冇打佢，又冇闹佢，而系选择喺三伏天真系带住个仔送咗20日外卖。个仔啊，晒到甩晒皮，晒到攰赖赖，最后佢终于明白，原来每一分钱、每一蚊鸡都系咁难揾嘅。另外一个家长更加绝，陕西西安的张生，他的女儿对他嘿，成日说我读书不得，我有本事你去考个研究生啊。张生不动声色，真是埋头备考五个月，最后考上了西北工业大学的硕士研究生。个女睇到个爸爸录取通知书之后，自己主动走去图书馆写作业，中考比模拟考多考咗95分。嗱，睇嚟最好嘅教育就系言传身教，唔好得把口。你希望个仔女成为咩样嘅人，你先要成为咁样嘅人，而且要做俾佢哋睇。
2: 带你上班路上听世界，顺德早晨。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早晨8点，
6: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5: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6: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5: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6: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下啦。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7: 咦，阿珍，乜咁啱嘅？
8: 系啊，阿强，你又嚟翻工啊？
7: 系咯，真系有缘啦。不如我哋一齐咯。
8: 好啊。
9: 阿珍爱上我阿强。 点解黑晒㗎？你两个